0: 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即时路上通行状态啊。目前呢，在主城区，我们先来看一下堵车情况。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茶山段有堵车半个小时左右。在石竹路呢，原北中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在南城中心小学这块有堵车。还有在东城西路啊，提醒各位在东城路附近，鸿福大厦这段有拥堵，有600多米。还有在东兴路学院路到东纵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点排队了啊。另外呢，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文华路到学院路确实是有些堵车啊。还有在东江大道，目前在麻冲段这段呢，在东江花园这块有一些些的拥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新石大路呢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刚才提过。还有在家具大道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缓行情况。水乡大道呢，在望牛墩段这会儿呢有点堵车，是在东莞西站往东莞西站这个方向去啊。阳新路在富民中路有堵车。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早安，我是唐玲，
10: 我是小天，
9: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不错不错，
1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3: 好了，在早间啊8:07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3: 啊，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早间我们来到热搜啊，我们进入到热搜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啊，是说7月份这个动力电池史上啊最严的新国标落地了，新能源车行业迎来一轮深层洗牌。
14: 热搜导航
2: 就是在7月1日啊，昨天啊，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苛的动力电池新国标是正式实施，对应的编号叫 GB38031-2025， 彻底改写了沿用多年的旧版的电池安全规则啊。咱们知道之前有一些很多电池起火的一个问题啊，新国标 啊，生效之前，各大的电池供应商整车的车企都在扎堆发布官方的通稿啊，宣布自家的产品啊，我是提前完成了新国标的全部测试认证，电池的安全性能拉满，不起火不爆炸。但是呢，有消费者发现呢，真正走进线下门店准备买车时，有个尴尬的情况。
13: 怎么说？
2: 销售保证我的车子是达标的
13: 啊，
2: 但是却没有几家车企愿意把符合最新国标的这一条啊，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
13: 离谱。
2: 整个新能源行业呢，目前陷入大面积的宣传达标但落地含糊的矛盾局面。
13: 其实现在新能源车啊，购买之后很多车主都发现就问题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还不成熟。很多的普通买车的朋友呢，第一眼啊就是看懂表层概念，只明白新国标呢会让动力电池的安全性更高，但是呢不清楚新旧两套模式标准的核心差距在哪儿？
2: 在哪儿？
13: 早前呢旧版的国标是要求啊，电池发生热失控之后，只要呢能够预留出5分钟逃生缓冲时间，那么就算合格。
2: 哦，
13: 车企呢只需要在电芯中间啊加一层普通的隔热材料，然后呢拖延火苗的爆发时间，那么它就可以过关了。这也就造就了早年啊不少车型成本控制优先，隔离配置呢用料非常的简陋，只是硬性的凑出了5分钟的避险时长，没办法从根源上遏制起火蔓延。
2: 也就是说，5分钟之后着火，这个电池算合格产品。但是你想想，有的时候这个门卡住了，你能保证5分钟之内你能逃出来吗？那逃不出来，那电动车一下就着了，那个人怎么办啊？那这次全新修订的国标呢，直接推翻了这套硬式造车的逻辑，硬性要求动力电池出现故障之后要全程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同时外泄的烟气不能对驾驶室内的人员产生这个毒害啊，相当于彻底换了思路，不再给车内的人员留这个仅有5分钟的逃生时间了，而是从电池结构、化学材料层面卡死了源头隐患，杜绝自然险情发生。这个硬性门槛拉高之后啊，整条产业链你必须要改生产线，不能再用之前的简单铺设隔热来蒙混过关了。
13: 那咱们再来说说电池。各大头部电池企业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加上比亚迪自研的刀片电池体系早就放出了测试通关的消息，紧接着其他品牌像蔚来、理想、极客一众热门整车品牌紧随其后跟风宣传，铺天盖地的软文、短视频、海报铺满全网，所有的品牌呢都把电池安全当成核心宣传卖点。但是线下走访调研的时候就能发现一个猫腻儿啊，品牌呢拥有通过测试的样品车，不代表它量产下线在售的新车，换的就是新标准生产线的电池。
2: 因为你要注意啊，现在很多在卖的车以前都是以前生产的，
13: 对，
2: 那还是按旧国标的啊，这里就牵扯到车企的一个经营考量啊，整条生产线全面换新国标的生产线，车间得改造啊，原材料配方得换，那个生产成本会上涨等等吧。大批量同步换代意味着短期内利润被压缩啊，只要旧国标依旧处于合法窗口期，因为新国标出了但是不代表旧国标线不能卖啊，大部分的企业呢都会选择按兵不动，拿这个定制的样品去闯关去认证，量产车继续沿用低成本的旧生产线，等到7月强制节点迫在眉睫，可能才会慢悠悠的去替换啊。
13: 就现在跟随着大家对新能源汽车了解的越来越多哈，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不同的购车人群呢，面对新规落地啊，都有不同的一些心态。一部分就是最近刚高价提车的车主可能会懊悔，哎呀，这出新规了啊，刚入手没多久就新规落地，担心自己的这个车是不是用的旧标准，安全等级落后，但是呢还没办法花钱升级硬件，只能看着新款车安全门槛更高，心里落差感比较大。还有看了好几年迟迟不敢下手的一些买家，本身呢身边出现过电车在地库自燃的一些案例，所以对电池安全格外的谨慎，原本呢盼着新规落地啊能够有清晰选购的标准，结果呢品牌全员口头承诺合格，但是你买的时候合同里没有办法给你文字体现。大家都在等着这个新款车型是不是有口碑沉淀稳定了再考虑入个新车。
2: 真的要是再卖的车符合新国标，为什么这个文字里不呈现呢？这觉得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是吧？第三种呢想法还更务实啊，说反正这个自然是小概率事件，那旧国标的打折就买旧的嘛。我觉得呢这个确实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为了您的安全考量，新国标毕竟是更好的更高的标准嘛，可以再等一等哈。那哪怕 不少车企对外宣称官方定价保持不变啊，明面上价格纹丝不动，但是细心的有的消费者能发现啊，说对比六七两个月购车金融政策能看出来隐性涨价的套路，可能呢就是新国标它这个要求提高之后，成本呢要转嫁给消费者了啊。
13: 嗯，没错啊，所以呢除了这些成本暗中转嫁之外呢，新标准配套的工况测试规则也同步更新，同样一台车子啊，硬件配置呢没有任何改动，重新呢按照新规流程复测，那么官方呢说是续航里程会缩水15%-20%，原先标注的700公里续航的车型呢，新规认证之后只能标注590公里左右，大部分买车用户其实第一眼还是看续航数字的高低的，里程标注缩水就会直接缩减车型的竞争力，所以呢车企啊也会给出一些取舍的方案吧。
2: 对，我觉得这个新规特别好啊，把这个新能源车的那个续航啊给它压实一点，现在发现这新能源车续航实在是太虚标了，能达到个80%-90%的续航，那都已经算是业界良心了，那很多车的续航啊，你实际开起来可能只有那个标称续航的70%啊。
13: 嗯，
2: 这普通人呢，如果说分辨车辆，您是买的新国标还是旧国标，其实有两套特别靠谱的检验办法，今天给您说说啊。最简单的就是翻看车辆的出厂合格证，在执行标准一栏呢，您查那个编号叫 GB38031-2025，有这串代码呢，就是符合七月落地的最新标准。如果说标注的是 GB38031-2020啊，您注意是2020啊，最后那依旧是以前执行的旧标准哈。那第二种方式呢是查看车辆车身的名牌的生产日期，那么2026年7月1号之后下线的量产新车理论上啊全部是适配新标准的，不过呢有些老旧车型的生产线换代缓慢，可能呢需要结合那个合格证，我们就刚才说的2020还是2025来双重核对了。
13: 从行业长远的发展格局来看啊，这一套史上最严国标绝对是良性升级变革，可能各家在比拼续航加速智能化配置电池安全底线不断的压缩，靠着一些隔热用料等等，它会被这个新规抬高准入门槛，直接呢淘汰只会敷衍应试过关的低端方案，倒逼电池企业深耕材料研发，电芯排布结构优化，从根源呢推动行业告别粗放扩张的模式。等个半年左右，过渡期彻底走完，市面上在售的新车基本上就会切换到新国标生产线了，库存旧标准的车辆也清理完毕，宣传和量产车辆标准才能够完全统一。那这时候呢，可能消费者就不用再花时间精力来分辨啊这些销售话术是真的假的呀，只需要正常的比对配置、价格、试驾体验之后，就可以安全选购了。
2: 是，综合现阶段所有的市场现状来看，新规出台呢，初衷是为了筑牢电车出行的安全底线啊，结束多年以来宽松的电池考核模式。这真正阻碍行业顺畅过渡的，我觉得并不是标准的这个本身难度太高啊，而是呢车企在宣传跟线下量产落地间造成的这个不同步的信息差。我们以后啊可以更多的褪去点这个宣传的华丽文案，消费者要的不是这种话术，就是一份清晰的、明确的车辆说明标准，一份可以落到纸面的、能够有法律效力的品质保障啊！我觉得这才是这吹了天花乱坠啊，各种领先之后，我觉得最需要补齐的一环呢。
13: 现在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啊。下个话题咱们来聊聊啊，瘫痪5年重新走路，爆红三甲的脑机康复治疗是真突破还是噱头？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来，在早上时间呢，我们跟您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旅游线路吧哈。各位家长注意了哈，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江南江、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
2: 是想走独库公路看天山美景，选北江。8月1号呢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国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是6880块钱每人啊。想探秘千年的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呢在行走中读懂历史。6580美人啊，2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转酒店，烤宣阳晚宴、民族歌舞宴统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41333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二字来了解详情就行了。
1: 嗯，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了，
3: 热搜导航。
1: 最近啊，全网都在传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医药康复案例哈，就是说北京呢有一位重度瘫痪多年的患者，在首都医科大学依靠全新的医疗康复技术重新站了起来，重新迈开步子，甚至啊能够独立完成简单的生活自理动作。
2: 嗯，也正是这一波密集的曝光啊，让脑机接口康复技术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这项技术仿佛已经攻克了瘫痪难题啊，让所有瘫痪脊髓受伤的患者彻底恢复正常，回归正常生活。但是其实权威媒体的深度实地走访调研啊，发现说真实的临床状况啊，其实不是像短视频那么简单的。这项技术确实有了突破性进展，但绝对不是大众想象中的包治瘫痪的神迹，有着极高的门槛跟严格的适用限制啊。
1: 嗯，我们先搞懂啊最基础的医学常识啊，为什么呢脊髓损伤瘫痪在过去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呢？
2: 嗯，
1: 人体的脊髓啊相当于身体的神经总干线，大脑所有的运动指令、感知指令全部呢依靠脊髓传递到四肢躯干，一旦呢发生重度脊髓损伤，神经通路就会直接断裂，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坏死的神经呢无法再生。在传统医疗体系里啊，药物、针灸、医疗康复训练全都只能起到维持身体机能的作用，没办法修复断裂的神经。
2: 嗯，这也意味着如果说被确诊为完全性的脊髓损伤患者，基本上那就是被判终身瘫痪，下肢没有知觉，无法站立行走，大小便失禁，终生需要家人照顾，这也是无数瘫痪患者啊跟家庭一生的遗憾和负担。
1: 那么这次呢被媒体啊重点报道的核心临床案例，来自国内顶尖的宣武医院，也是国内脑机康复领域最权威的临床研究基地之一。案例的主人公呢，他是一名普通的务工人员，在5年前的意外的事故当中啊，遭受到了重度的脊髓损伤啊。那当时呢，医学评级，最严重的 ASIA A 级完全性瘫痪。简单来说，损伤的位置以下所有的运动功能、皮肤感知都是归零的，没有感觉。整整5年的时间呢，他只能卧床，所有的起居呢全部都依靠家人，传统康复没有带来丝毫的改善。
2: 是，那么真正转折点出现在去年啊，这患者呢经过层层的筛选，从7000多名脊髓损伤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高端康复临床实验组，接受了国内目前最先进的多设备联合的康复治疗方案。那么这套治疗方案呢，其实是3项前沿科技协同配合的全新疗法，分别是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脊髓时序电

0: 四系统啊，以及呢下肢助力外骨骼机器人。那么在这之前呢，全球的临床治疗基本上都是单一设备介入啊，这个三套设备同时联合治疗还是属于首创哈。
1: 嗯，没错啊。那这里呢，我们通俗的拆解一下三套设备各自的作用，大家就明白这个疗法的先进之处了。首先呢，是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它的核心作用是替代受损脊髓，直接捕捉大脑的运动念啊意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了一条人工搭建的高速神经通道啊。患者大脑产生抬腿、迈步、屈膝的想法，正常情况下呢，信号会通过脊髓传递到腿部，脊髓坏了，通路就断了。而脑机接口呢，可以抓取这些大脑信号，精准的解码运动指令。
0: 是，其次呢叫脊髓电刺激系统，它的作用呢是唤醒休眠的神经。因为重度瘫痪患者腿部的神经不是彻底消亡了，是长期没有信号传入，那休眠了那得需要那个电来刺激，能够激活呢残存的神经，恢复它的敏感度。最后呢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外骨骼机器人呢，它是负责提供物理支撑的啊，跟动力辅助的。因为你瘫痪五年了，这个肌肉都萎缩了，没有力量了，就算有指令能够唤醒神经，它身体没劲儿啊。这外骨骼机器人呢刚好弥补这个动力上的短板啊。
1: 嗯，现在的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患者呢，他可以独立站立，然后缓慢的行走，简单的一些做饭洗漱自己都可以做。那很多人看到这个结果都会觉得，哎，是不是都可以照搬这套方案呢？其实呢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啊，大家高估了这项技术的普及性和适配性，它的门槛比较高，有极高的一个入选标准。像这一次呢，他7000多名患者报名，最终只有少量人可以成功入组，绝大多数的普通瘫痪患者啊，其实并不符合条件。
0: 是，那么对于这个损伤位置、损伤时长、身体基础条件、并发症的情况，都有着接近苛刻的要求。所以说呢，不是说什么样人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门槛比较高啊。第二个就是，它那个技术难度跟安全标准也是比较高的啊。脑机接口分为三种类型，无创式、半侵入式跟全侵入式，它们的风险呢也是天差地别的。那这次选用半侵入式呢，是目前比较均衡、最适合临床普及的方案。电极呢就是贴在硬脑膜的外侧，不会破坏大脑的核心组织，也相对的安全一些吧。
1: 对啊，那其实呢这套设备的成本它也比较高昂，价格比较高昂，像其中之后的长期康复训练什么的啊，也很难做到一个大面积的普及啊。即便呢它已经技术成熟了，但是当下还是会有很多现实的难题啊。目前呢很多的商业机构啊、康复中心呢、也是借着这个热度大幅的宣传，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能够达到每个人的临床实用的。但总而言之呢，目前啊单一治疗到三联治疗啊，我们国内脑机康复技术呢，看来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全城范围之内呢，奇峰路、东城中路的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还有呢，在十大公路，提醒各位在管长路这边有排队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嘉利大道呢，在双岗桥也是今天拥堵的一个较长堵点啊，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嘉利大道上。那么还有在沙旺路啊，这会儿呢，目前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在红梅段。后街大道呢拥堵是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啊。 另外呢，我们提醒各位，在玉兰路啊教育大道到新城大道这段有一些的拥堵，是在大

0: 大岭山段翠峰路呢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奇峰公园啊这一段有拥堵。望红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缓行啊，大概呢是往东莞西站这个方向去啊，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在东宝路、东纵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在拥堵当中啊，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啊，今天白天呢多云有雷阵雨，夜间呢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温度27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3: 好了，在早间哈，8:41，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3: 我们就是零
5: 添
3: 加
5: 组
3: 合。这一到夏天啊，全身都是汗啊，身上黏糊糊的不说，连衣服呢都有味儿哈、啊。有人说呢，这个出门啊见朋友就会尴尬。那么洗衣服呢，洗衣液上排了一整排的瓶子，洗衣液、留香珠、柔顺剂、除菌剂，一套流程下来挺麻烦的。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蔬果源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顶4瓶，洗衣液、柔顺剂、留香珠、除菌液啊，都省了1.25千克，大容量啊，2瓶呢只要49.9元，香水钱都省了，还送2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5: 是蔬果源这个牌子主打的是高端生态家清啊。那品质呢值得信赖，联合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共同特调，把调香师的沙龙香搬进洗衣房，3种的香型风格都不一样啊，让您呢衣服自带慵懒记忆啊，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那种香榭小黑裙啊，也可以选择复古感的飞镜星辰，每一种都添加了天然的植物精油，不是那种化工香啊，而且能够做到净护软，一瓶到位。它的3重的去异味技术也是非常强啊，什么火锅味啊、异味啊都能给您去掉啊。一瓶洗衣液，现在呢是属于4合1啊，流顺啊，然后洗衣液、留香凝珠、除菌剂等等。目前3种香型可选，2瓶到手只要49.9元，每瓶呢是1.25公斤的大容量。微信搜东莞电台，回复订购即可下单哦。
3: 嗯，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哈，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下一个话题啊。 AI 重塑就业市场，35岁职业困境真的被打破了吗？
6: 热搜导航。
5: 最近呢，这个职场风向有一些变化啊。以前呢，比较担心的35岁失业啊，被大公司嫌弃年龄大啊。现在呢，一些互联网大厂呢，开始呢有一个反差了，就是一些资深的岗位、核心的业务岗，反而更偏爱有阅历、有经验的中年人。反而是一些基础岗位呢，可能呢年轻人会更多一些了啊。
3: 那确实是这样啊。现在公司呢，其实根本不需要一堆新人来堆积劳动力啊。以前一个团队呢5个人干的重复活，现在 AI 加一个人就能搞定了，企业自然就砍掉大量的基础岗位，不再需要只会机械干活的工具人。所以现在职场淘汰的根本不是年龄，是可以被替代的工作能力。很多人都误会了35岁危机，以为呢年纪大被嫌弃，其实啊，很多人干了10年。干的还是刚入职第一年的重复活啊，没有成长，你自然会被替代。
5: 是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就是现在的比较大的一个分水岭啊，就是会不会用 AI 比年龄、学历可能更重要啊？如果说一个会用 AI 的资深的员工，多年的行业经验加上工具的赋能、判断力啊、资源阅历，那简直是翻倍啊，事半功倍是吧？ 价值呢特别高。那不会用 AI 呢，哪怕是年轻，只会执行基础工作，那很快呢也会被工具所替代啊。所以现在企业招人的逻辑开始改变了，以前从看体力、看时间能不能熬啊，现在看这个经验能不能落地啊，更多的是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3: 对 AI 呢，可以快速出结果，但是呢 AI 看不到客户的真实诉求，这时候呢就需要人了。他也预判不了项目的风险，处理不了复杂的人情对接和突发情况，这些呢都需要人的阅历和行业沉淀。但是呢，如果这个优秀的人他会用 AI， 那么这事儿呢就能办得更妥一些。现在啊，其实高薪岗位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要求你做重复的劳动，但是你得懂业务，你得会指挥 AI， 你得能做决策。很多的技术岗、方案岗、安全岗现在更倾向于招5年以上经验的老人，就是因为新人能做的基础工作 AI 全包了，新人最缺的行业判断力啊是机器补不上的。
5: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变化，就是团队越来越轻量化，以前大团队呢靠人数堆产能，现在呢反而是全部用小而精的模式，少量资深员工靠着 AI 的工具，效率可能比之前十几个人的团队还要高啊。这也导致呢就只会听话干活啊，不会借助工具成长的人呢，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呢，可能都会被慢慢淘汰啊。
3: 是，现在职场里呢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呢是被 AI 替代的人，固守老方法，拒绝学习，每天的重复机械工作。第二类呢是会用 AI 打工的人，把 AI 呢当工具，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第三类呢是真正驾驭 AI 的人，懂得给 AI 精准提需求，把控结果，优化业务。这类人呢是现在市场最稀缺的。
5: 所以所谓的这个，我觉得35岁职场危机啊，可能本质上也不全是年龄危机啊，它更是一种能力停滞的危机，就是这个年纪可能不愿意学习新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当然 AI 时代我觉得最占便宜的其实是有多年行业积累又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中年人啊。这年轻人学东西确实快啊，但是可能经验上还不那么足啊。但是如果说中年人 学会了这个工具，又懂业务，又通人性，又懂行业规则，那真的就是如鱼得水啊。
3: 对，未来其实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啊，工具呢会越来越智能，基础工作的替代率会越来越高。你说单纯靠体力、靠时间、靠熟练度吃饭的时代呢，已经彻底结束了。职场的竞争已经从谁更能干活转变成谁更会指挥工具，更懂得价值判断。其实 AI 不是用来抢工作的，是来筛人的。它淘汰的是一成不变的思维，保留的是持续进化的能力。以前年龄是枷锁，现在有时候其实你年龄反而是底气，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你有阅历，你有认知，你的决策力更高，能够跑赢工具的迭代速度，就永远不存在所谓的职场某个年龄啊这个天花板了。
5: 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打破35岁困境啊，它靠的不是行业红利，而真的是要自己时刻不停的去学习的、去成长的这个心态啊。身边也见到很多人，就是年龄虽然不小了，但是他那个学习的心态是很年轻。也见到很多刚毕业的，但是就是比较懒，不愿意学新的东西啊。

0: 黑牙子病都长黑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早班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7: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6: 早间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见课本里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乌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然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9: 哎，7月14日跟7月23日，广电主持人燕青、小璐会邀您同游，全程呢入住四川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青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湾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崖、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啊！暑期报团专线是43-2241-333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能了解详情喽。
6: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10: 福彩探早茶。
6: 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啊！6月3日晚上，江门市江海区4412-0238销售站点呢传出中奖喜讯哈、这彩民呢在该站点购买了超给力刮刮乐几台票20元，幸运刮出1等奖80万元。
9: 是6月4日中奖者刘先生来到江门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他分享了自个儿中奖经历啊，就那天下班呢就路过了4412-0238福彩销售站点，这进店他本来想买那个电脑票啊，这顺手就买了几张那个刮刮乐。超给力的这个刮刮乐啊，面值是20元一张，但想玩一下，没想到竟然真的刮出大奖了。看到是80万块钱的时候，当时呢是呆若木鸡啊，不敢相信的。
6: 那问到这个奖金怎么用呢？他表示啊，中奖让生活锦上添花，计划将奖金呢存进银行，会继续努力工作，理性购财，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9: 是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彩呢为社会公益事业跟社会福利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每张彩票呢都承载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啊，用来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福利事业。感谢您的参与啊，也提醒您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6: 嗯，没错了哈，在早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有好彩头了、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最近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呢送啊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里面有东鹏的几款饮料了，包括东鹏的补水了啊，东鹏特饮，还有东鹏的其他的一些新品。那今年呢东鹏推出了一个备好茶，是无糖茶，这个系列呢有

0: 有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两个口味，您可以来试一试。那么为什么说希望拿好运呢？因为希望您中奖，每周呢有五份的礼品送给我们五位的听众。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就可以来参与抽奖。周四周五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开奖日，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来到粉丝群当中。
1: 没错，那这会儿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来看看今天要说的暗黑料理啊。
2: 吃货大集合，
1: 今儿讲的这道菜啊，是来自云南怒江大峡谷的深处啊，当地有叫傈僳族人，管它叫漆油鸡啊。
0: 漆油啊，
1: 对，
0: 这个一听，难道就是那种会过敏、皮肤会红肿发痒的漆树吗？
1: 对，没错，
0: 啊，就是它。
1: 啊，
0: 当地人会说啊，这个毒树生香，越危险越好吃。
1: 嗯，
0: 就云南美食都是这样，尤其是最近到雨季了啊，他们当地还会有那个野生菌啊，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对，故事是这样的啊，我们先说说怒江啊。听这名儿，我觉得就让人有点不寒而栗啊。愤怒的怒，怒江啊，山高谷深呐，交通闭塞。这几千年来呢，这些傈僳族人在这儿生活啊，冬天特别冷啊，山峰呢像刀子一样划过水面。他们呢就研究出一个东西叫漆油啊，发现一个东西。每年秋天呢，他们会爬到陡峭的山坡上，找到了野生的漆树，小心地割开树皮，收集漆树籽，榨出一种暗绿色的油脂。这个东西闻呢有股独特的香气，有点像松脂混合着坚果的味道。但是呢，有的人对这东西过敏啊，一靠近都不行啊。
0: 那有人呢，就是以前啊，有个傈僳族猎人在山上呢受了风寒，那么冬天冷嘛，几乎走不动路。这时候妻子着急呀，急得不行，家里没什么药材，于是呢灵机一动，把珍藏的漆油挖了一大块，配上刚杀的土鸡，一把生姜和自酿的白酒，架起火塘呢，慢慢的炖了一锅。那么猎人喝完了热汤，吃了鸡肉，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就好了，活蹦乱跳的上山打猎去了。所以从那以后呢，漆油鸡就成了怒江人冬天里的救命汤了。谁家有人受寒了、坐月子了、关节疼了，都得炖上一锅。它不是菜啊，是药膳，是祖辈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1: 这菜是什么味儿呢？漆油常温下它是固态的，像猪油一样泛白，加热融化之后呢，变成那个金黄色的液体。用它来炒鸡啊，这个漆油的香气会渗透到鸡肉的纤维里。第一感觉呢，就是带有一种山野气息的这种醇厚香气。漆油呢，不像普通植物油那么轻浮啊，它有厚度，有一些厚重感，像一层温暖的膜啊，能把舌头包住。鸡肉呢，炖得软烂之后，吸饱了漆油跟姜酒的精华，汤头呢浓郁而不腻，喝下去呢，胃里会泛出一股暖流啊，从胸口呢直接绵延到四肢啊。
0: 那为什么说它小众呢？因为这个门槛太高了，这个漆油的产量是很低的，一棵漆树呢一年只能榨几斤油，市面上正宗的野生漆油呢一斤能够卖到200多块钱。其次，对漆油过敏的人是完全无缘的，就是闻一下都得中招，不要随意尝试啊。再加上呢，怒江啊这个地处偏远，旅游业呢开发也比较晚啊，所以这道菜呢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峡谷。
1: 是，反正呢，如果说您运气好啊，在昆明或者是宝山偶尔看到这个怒江漆油鸡，可以去试试啊。但是我觉得您得先不要直接尝啊，
0: 先明确你是不是过敏体质，
1: 先离远闻一闻啊。好了，看看时间，来到了8:57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会了。
0: 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明天早上我们的节目不见不散，明天见，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奇峰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0米，多花上30分钟。东宝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纵路附近拥堵750米的距离，这一路段呢也要花上28分钟耐心等候。环湖路西向东，从甘怡路到湖景路拥堵6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9分钟。家居大道西向东，双港桥附近拥堵380米，等上22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

0: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就是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年九月啊，东莞啊有几所公办学校啊迎来新进展啊，那这些新建、改建、扩建啊学校的项目即将完工啊，一大波的公办学位啊也是为大家呈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首先是东莞湾区中学啊，这个今年秋季高中呢是计划招生1100人。东莞湾区中学作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建设的鸿蒙示范公办完全中学，与松山湖未来学校开展集团化办学啊，共建优质师资，共享智慧教育资源，以教育数据驱动个性化学习，智能化管理。学校呢是坐落于沙田镇啊广深科创走廊腹地，占地139亩啊，总建筑面积是14.66万平方米。作为市镇共建扩优提质改革试验区模式高起点办学的典范案例，那东莞湾区中学规划开设108个教学班，提供了5400个优质学位，其中初中是2400个，高中是3000个啊。2025年9月呢，初中部是率先在过渡校区开办初一年级啊，先行提供600个初中学位啊，提前兑现教育民生承诺。2026年9月，就是今年九月啊，初中、高中啊，这个将迁入新校舍，全面正式开办。那学校呢，开办首年啊，即被纳入名额分配校。2026年的高中招生计划是1100人。目前东莞湾区中学学校的这个主体工程呢已经全部完工了啊，整体进入到收尾验收冲刺阶段，室内的装修呀、外立面装饰、机电安装等主要工序啊均已经顺利完成，预计7月底啊通过竣工验收，8月底正式移交校方，为9月如期开学提供坚实保障。再来看虎门中学啊，备受市民关注的虎门中学啊改扩建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啊，也将在今年秋季学期建成投入使用。在虎门中学改扩建工地呢，新建的教室功能室已经是崭新亮相了，在体育馆和食堂，工人们呢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啊，室外道路园林工程正在加紧推进，新宿舍楼呢有228间宿舍啊，楼顶是安装了光伏板啊，可利用太阳能为宿舍提供热水，有效节约能源。据介绍，工程总体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已将确保在秋季学期开学时按时投入使用。今年秋季计划招生1320人啊，比2025年是增加了220人。据悉，虎门中学改扩建工程呢，位于虎门培英路2号虎门中学校园内北部。总建筑面积是42144平方米啊，除了新建综合楼、食堂、宿舍楼、体育馆、校门外，还对校园原有的这个道路以及园林绿化进行了提升改造啊，对原有教学楼内增设的课室、办公楼进行啊装修改造。这是啊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啊，今年这个秋季啊将投入使用的啊两所学校啊，也是其实这两所学校备受啊家长和学生的关注。那由于最新的任何进展啊，我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啊及时的分享。

暑假即将到了啊，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里玩呢？哎，给您提供一个好路线啊，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啊，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啊，广电主持人燕青、小璐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啊，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啊、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等等这个景点、啊、都为大家 安排上。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报名专线4-3-2241 啊，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也可以了解详情。上山。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6: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咱们的教育话题啊，来聊一聊父母的一致性啊。父母的一致性啊，最终给孩子的不是服从，而是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啊，也不是你控制孩子，而是让孩子知道内在秩序。父母的一致性之所以重要啊，不是因为让孩子能够更听话，而是它影响孩子内心的这个秩序的形成。一个孩子说，如果是长期啊生活在不可预测里，哪怕生活上被照顾得很好啊，但是他的心里啊也很难真正松下来。很多人谈教育啊，喜欢谈方法啊、沟通技巧啊、陪伴的质量和情绪价值啊，这些啊都是对的啊，也都是有用的，但是啊不要忽略了啊父母的一致性啊。父母的一致性啊，是能够给到稳定、清楚、可信的啊。这里一致性呢，不是说父母永远不要有这种分歧啊，更不是说要求两个人是完全像一个人一样去思考。真正的一致性呢，是让孩子感觉到啊，这个家里面是有基本的边界的啊，规则不会随着我们的情绪而随便改变啊，也不是说啊，看着父母的脸色啊。爸爸妈妈即使有的时候意见不同啊，也不会让啊孩子自己在两个人之间啊选择一边。所以说啊，很多家庭里面啊，有的时候孩子啊最累的地方，并不是父母要求过高，而是啊家里的这个规则有点混乱啊。妈妈说可以，爸爸说不行啊。今天心情好，我们就能商量；明天啊，我心情不好，或者是累了烦了啊，那就立马翻脸啊。孩子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看家长的心情啊，有的时候被轻描淡写过去了，有的时候上纲上线啊，非常严重。表面上看呢这只是教育方式的不同啊，实际上在孩子的心里啊，会形成一种紧张感。比如说，他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到底谁说的话啊才是规则，才算数。更不知道啊，他自己的到底是做对了没有啊？这种不确定性呢啊，比批评本身更伤人啊。批评他至少还有一个方向，不确定啊，却会让孩子长期处在观察和揣测里啊。孩子呢会变得很会看脸色，会判断大人的情绪，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什么时候啊该讨好啊，又知道什么时候该去躲开。其实啊。有的人说，这不是说孩子挺懂事的吗？这只是其中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呢。就很多时候，那是孩子为了让自己少受伤而发展出来的敏感。约翰啊，鲍尔比在《依恋与失落》这本书里面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啊，就孩子的安全感并不是来自父母时时刻刻都完美，而是来自养育者的反应。它足够稳定，足够可预期，那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呢，才会形成一种安全基地的感觉，知道自己可以靠近，也知道自己啊，随时啊可以离开，可以犯错，可以回来啊，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家是这个港湾嘛，是安全的基地。但是反过来，如果是养育环境总是忽冷忽热，孩子就很难把关系理解成安全的，他会把大量的精力。用来监测大人的情绪啊，看大人的脸色，而不是去发展自己。所以说啊，刚才说的这个约翰鲍尔比这本书《依恋与失落》啊，各位家长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啊。他的力量呢啊，就在这里，他把很多家庭里面看似啊琐碎的教育分歧啊，放回到了孩子心理结构形成的深处啊，就是稳定关系本身，它就是教育的一部分。Thank you.

好的，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沙田立交啊，这个周围较为拥堵啊，北向南的方向拥堵1.2公里啊，属于啊这个特别拥堵路段啊，提前避让。另一个方向，沙田立交的西向南在广龙高速附近拥堵1公里啊，这一路段也要等上将近5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连马路西向东拥堵770米，凤岗凤青路南向北拥堵750米，这两路段呢比畅通的时候都要多花上啊40分钟的时间。美景西路东向西啊，从这个致远路到青田路拥堵480米的距离啊，要花上27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

0: 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说到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教育啊，父母的一致性的重要性啊，刚才也是分享了一下啊，特别是各位家长啊，可以啊这个读一读约翰·鲍尔比的《依恋与失落》这本书啊，当中讲得很好啊。那包括这个说到父母的一致性啊，达不到的话，他还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孩子呢会被迫学习什么呢？学习操控关系啊。比如说孩子他知道啊这个爸爸心软，他就去找爸爸，知道妈妈管得严啊，就是想方设法的瞒着妈妈，知道父母一旦啊一吵起来啊顾不上自己啊，就会找机会要好处。很多父母呢，比如说啊会抱怨孩子两面派呀，特别会钻空子，但是没意识到这不是孩子天生狡猾，而是家庭系统啊教会孩子啊，这样一个去处事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规则并不真正稳定啊，关键要看谁在场，谁更容易让步。父母的不一致啊，常常会把孩子卷进大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管，另一个人拆台，一个人立规矩，另一个人啊他去当老好人。这妈妈刚批评完孩子，爸爸呢就马上安慰孩子，甚至呢顺便否定对方啊，孩子看起来得到了这个保护，那实际上心里啊更混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听谁的，不知道啊这个爱是不是要靠选择一方来获得。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是学会尊重规则，而是学会研究父母之间的关系啊。孩子呢可以接受父母偶尔严厉，也可以接受父母偶尔犯错，只要他知道啊底层是稳定的，这个逻辑底层是稳定的啊，稳定不是控制啊，应该是孩子他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可靠感啊，就是比如说我犯错了啊，会承担后果，但不会因此啊失去爱，我有情绪也可以被家长看见，但是不能用情绪来伤人啊，父母会管我，可是呢啊他们不是在借教育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很多孩子呢长大后缺乏安全感，其实不是因为小时候完全没有被爱过，而是因为那份爱太不可预测了。今天亲密啊，明天啊忽然冷漠，今天给孩子夸奖，明天突然啊这个骂的啥也不是。白天还跟孩子说哎呦我的宝贝，晚上就说啊，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孩子呢？这么不听话啊，各种数落了。那在这种环境当中，啊，感受他是没有安全的这种稳定感的，啊，所以说父母的一致性真正保护的是孩子的一个内在秩序。一个孩子要长出稳定的人格，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外部的环境、外部的世界。而孩子，我们一直说，从小到大对他影响最深的环境就是家庭。啊，父母给到他这样一个环境，啊，他需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需要明白父母的态度不用靠猜，也需要确认啊，家人啊不是一个随时会爆发情绪炸药的地方。所以说，当然了，这个父母做到这一点啊，并不太容易啊，父母的一致性啊，那两个成年人，你想想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呐、习惯呀都不一样啊。啊，包括其实两个家庭啊，更会容易产生不一致的这种啊教育的方向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父母啊这个双方带孩子啊，有的时候要依靠到老人啊长辈啊来带孩子，是吧？但是你要知道，成熟的父母啊不会把冲突丢给孩子处理，爸爸妈妈呢可以关上门讨论啊，可以争执，也可以重新调整规则，但是面对孩子的时候要尽量的给出一个方向啊，哪怕其中一方心里不同意，也不要当场拆另一方的台啊。孩子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拖住他的这种家庭价值观结构。父母的一致性其实是父母对自己情绪和权力的约束。孩子真正困惑的啊，不是某条规则本身，而是父母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好的教育需要的是父母足够清醒，至少能在规则上啊坚定，也能在情感上保持柔软。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呢，心里他会有一根主轴啊。所以父母的一致性最后给到孩子的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安全感啊，他不会把孩子养成一个啊没有想法的人，反而让孩子拥有探索、表达、反抗、犯错和修正的空间。一个在稳定规则里长大的孩子，才有力气慢慢的成长为自己。

好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啊，家乡好物商城为您带来的好物的产品啊。一到夏天啊，这个全身是汗是吧？身上黏糊糊的不说，连衣服都有一股汗臭味啊。出门啊，见朋友就很尴尬。那很多人洗衣服呢啊，洗衣机上摆一排的瓶子啊，洗衣液、留香珠啊、柔顺剂、除菌剂啊，一套流程下来啊，确实挺麻烦的啊。那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今天给大家推荐啊。蔬果园啊，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顶四瓶，洗衣液加柔顺剂加留香珠，加上这个除菌剂啊，全都省了。1.25公斤大容量的啊，两瓶今天我们的特价只要49.9块啊，这个而且还送2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薅一波福利啊！谁的手花疯狂的热爱家？这一瓶洗衣液呢，相当于啊，把这个洗衣液加上留香珠，加上这个除菌剂，再加上柔顺剂，四合一啊，融合到一起了啊，还是1.25公斤的大容量啊，两瓶到手只要49.9。啊，三种香型任选啊，送30克的衣物护理剂2包啊，值得大家多囤上几瓶，让全家人的衣物啊都散发高级香。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您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

那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啊。说到这个父母的一致性啊，这里有位网友也分享了啊自己的一个啊这个情况啊，他说最近比较忙啊，说很久没有陪孩子共读了啊，说这个前两天突然兴致勃勃的啊，这个跟孩子挑选了三本啊双语绘本啊，这个和孩子一起来读啊，孩子也不大啊，这个大班的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啊，然后这个说啊，这个平时的话啊，这个啊他都是能够啊耐着性子啊给孩子绘声绘色的讲这个绘本啊，孩子会说啊再来一次啥的啊。但是呢啊这个因为很久都没陪孩子读了嘛啊，这个之前啊这个都是爸爸陪读啊，说爸爸呢直接就找点读笔哈哈，让孩子读单词和短句啊，不干涉过程，读完呢这个规定的单词短句之后啊就能够获得十分钟看手机的一个自由的时间。然后等到啊这个妈妈说自己啊陪着孩子看的时候啊，两本简单的双语绘本啊读的还好啊，后面第三本的确有点长啊，然后就开始东倒西歪了啊，然后各种的不听话啊，甚至最后一页说啥就读不进去了。然后这妈妈就突然啊她说我威胁她啊，说这一页你读不完十分钟手机就没有了啊，结果她没想到的是孩子非常勇敢又委屈巴巴的问了她一句，她说妈妈你也太追求完美了吧啊，然后就是啊这个跟着妈妈就是好说歹说的啊把最后一页读完了。读完了之后呢他也说自己的情绪很差啊，就又是一顿给孩子输出啊，他也知道这个反省了是情绪宣泄啊啊，把孩子也吓得不行，躲进房间里去哭啊，这个爸爸就进去安慰孩子了啊。

后来，这个妈妈呢也跟孩子解释了，说啊，妈妈不是这个嫌弃你不会，而是你东倒西歪啊，态度不对啊，反正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啊，这个你看啊，整个的一个分享当中啊，我觉得孩子那句啊，妈妈你也太追求完美了吧啊，说得很清醒啊，他不是不想坚持啊，而是在告诉你妈妈，我有点撑不住了啊。大班的孩子英语启蒙，你想想一下子你给孩子读三本，第三本还很长啊。东倒西歪未必是孩子不认真啊，更多的可能是兴趣和精力都掉线了。要知道孩子的这个注意力时间啊没有那么长啊，很多家长说那这个课时啊这个半小时45分钟的，那我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这个这个45分钟半小时你在这个读呢？他不是45分钟啊或者半小时一直是高度集中精力的，这很难做得到的。所以说很多家长啊是这个不切实际的啊，错误的估计了孩子能够保有的这种啊这个专注力啊。所以说啊，这些其实虽然啊这个你看这位家长这样一个分享，但是其实分享过程当中啊，这爸爸挺好的啊，也没有说这个没有达到一致性。你看他也是啊，这个事后啊，这爸爸才跟这妈妈说了一些这个提醒啊。啊，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配合了，这属于啊父母一致性比较高的了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接下来呢，我们也一同来看一下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另一款好的产品啊。这夏天出门玩啊，这个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啊，底妆服帖是第一步，否则这个天热，脸上一出油出汗啊，斑驳啊，暗沉啊，脱妆啊，那就太尴尬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 CPB 隔离霜，很多人都在用啊。它不仅能够隐形毛孔啊，修整肤色，还能让后续的底妆更加的服帖。自带 SPF 25 PA 两家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用着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啊，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啊。出门旅游啊，带着也很方便。尤其是一直在使用 CPB 的朋友啊，要赶紧囤起来了。欢迎大家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得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3: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
14: 我喜欢用手机打字。
13: 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
14: 我喜欢每天打游戏。
13: 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14: 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15: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16: 爪子脸
15: 是瓜子脸呐。
17: 写错了，
18: 把那个都写错了。
14: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19: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14: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2: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13: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2: 你今天写字了吗？
12: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3: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
14: 我喜欢用手机打字。

0: 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
1: 我喜欢每天打游戏，
0: 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1: 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夹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夹子脸，
5: 把那个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6: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7: 望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8: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9: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8: 你今天写字了吗？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1: 穿着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啊，今天一起和大家聊聊天啊，听听音乐。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前呢，美好生活东莞制造一直相伴主题短片啊，也是播出啊，引起大家的关注啊。这是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第二版宣传短片正式亮相啊，与全国观众见面。那即日起呢，这该片啊将在 CCTV 一和 CCTV 十三啊两档，一个是新闻联播，另一个是新闻三十分啊，这两个黄金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持续展播啊。不同于啊首版聚焦于东莞制造的发展历程，哎，第二版把镜头拉回日常生活，从普通人的一天出发，用20秒串联起一个个熟悉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当中啊，被智能家居唤醒的清晨，周末露营的啊一场欢聚，电竞房里的热爱，球场上的精彩记录啊，新品发布会上的科技体验啊，当镜头缓缓展开，你会发现原来东莞制造一直就在我们身边。20秒里啊，看见生活里的东莞制造啊。今年2月至4月啊，东莞首版城市宣传短片啊亮相央视多个重点栏目啊，以步步高为配乐啊，讲述东莞制造一直陪伴并推动国人生活升级的时代故事，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如今呢，第二版是如约而至啊，宣传片延续美好生活东莞制造一直相伴主题啊，再度选用广东经典民乐作为配乐啊，这次是啊彩云追月啊，旋律轻快啊，色调明亮，短短20秒，浓浓的月味啊，勾勒出烟火人间里细碎又动人的平凡美好。点亮这世界 Just look inside of you, reach for the园区时刻啊，智能家居开启美好一天啊！清晨，管产智能家居唤醒新的一天啊！灯光缓缓亮起，窗帘自动打开，折叠屏电脑准备就绪，与爱的人啊，迎接晨光，开启美好的一天。温馨时刻啊，电音美食让快乐升温。周末郊外呢，家人围坐在一起。啊，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拿起麦克风唱歌啊，孩子带着管产智能手表记录快乐的时刻，桌上的美食饮料啊，身边的户外装备，一件件管产好物啊，共同拼出一个轻松惬意的午后。当中呢还有热爱时刻啊，潮玩电竞让热爱自成世界啊，年轻人的这个热爱时刻是离不开啊潮玩和电竞的啊，那这也是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展示，包括电竞房内啊比赛啊激烈进行，那一整面潮玩收藏墙啊整齐陈列啊，各种管产电竞潮玩产品啊是陪伴着左右，这里是年轻人的兴趣空间，也是表达自我的世界。还有精彩时刻啊，旗舰影像啊，定格每一次的沸腾啊，粤 BA 赛场上欢呼声不断，有人举起啊管产旗舰影像手机啊，记录精彩进球，和小伙伴自拍留念，把热血与快乐啊定格成回忆。再来看当中的高光时刻啊，创新科技让未来触手可及，那新品发布会上，主讲人啊这个佩戴管产的 AI 智能眼镜，配合折叠屏手机完成演示，信息是实时呈现在眼前，未来科技感扑面而来。如今全球每2副 AI 眼镜就有1副来自东莞，越来越多代表未来生活的新产品正从东莞走向世界，不断刷新人们对东莞制造的想象。在短片的最后呢，镜头缓缓拉远，一座由无数生活场景组成的城市浮现眼前，一个个生活盒子串联起无数东莞智创优品，也串联起啊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当越来越多东莞制造融入生活，制造美学之城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成为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东莞的智创优品广获行天下的日常，支撑起国人和美宜居的生活。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

0: 年。
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0: 穿着一样的衬衫，行着一样的小路，坐着一样的巴士，吃着一样的沙律。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着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5: 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啊，今天的天气呢是较为啊高温的。今天的白天的气温呢是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吹东南风2到3级。好，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明哲，你快回来吧，我生病了，明玉他们不管我。
13: 咱爸都生病了，你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哎呀，你们这是让我太失望了。
14: 爸，您发烧了？我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12: 我要喝手摸咖啡。
14: 爸，您把空调开太低了，这是冻感冒了。
12: 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不开低点你们想热死我呀？
14: 爸，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既节能又环保，还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15: 空调调高一度，全
16: 家
15: 都
16: 挺
15: 好。
16: 调高一度也挺好。
17: 啊，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

一三，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噶啦！是时候来啲唔一样噶啦！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啊，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
1: 垃圾车的音乐远远飘过来。
0: 夏天出门玩呢，想拍出好的照片啊，这个底妆贴服贴啊是这个第一步，否则这个天热，您看脸上一出油出汗啊，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CPB 隔离霜啊，很多人都在用啊，它不仅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啊底妆更加的服帖，自带 SPF 25啊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用着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啊，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啊，出门旅游是带着很方便的，尤其是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们啊，赶紧啊可以抓紧囤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CPB 隔离呢，最大的特色呢，不仅可以提亮肤色啊，还能够帮助控制油脂分泌啊，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它的这个质地啊，就像是轻薄的乳液一样，上手啊，轻轻一抹啊，就推开了，水润但完全不油腻啊。涂上之后，能够隐形毛孔啊，像开了柔光滤镜一样，非常的自然的提亮啊，自带淡淡的润色效果，能够均匀肤色啊。修饰泛红与暗沉啊，早上出门啊，来不及化妆啊，涂上它啊，铺层散粉就能够直接出门啊，伪素颜的效果特别的自然啊。想要再精致点呢啊，先涂它当隔离用啊，再续上啊这个正常的啊粉底啊，真的是非常的水润服帖。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是12毫升的中样啊，两支装24毫升啊，才139块钱，随手塞进包包，完全不占地方，出门旅游带着是刚刚好。对于第一次想尝试 CPB 隔离的朋友来说呢，啊，不花费几百元啊，也不用买那大瓶装啊，然后用着也不心疼，即便不合适啊，也这个不心疼，那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好的，在这里也和大家插播一下东莞台风白色预警啊。东莞市气象台啊，在今天的10:30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那2号8时，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我市偏南方向约620公里的南海海面，预计其啊将向西北啊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强度逐渐增强，趋向南海东部沿海。受其环流影响呢，我市3号起啊降雨趋于频繁，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4到5号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工作。那也提示您啊，进入这个台风注意状态，一定要警惕台风啊对当地的影响啊，注意通过气象信息啊来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

0: 天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8: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0: 快餐店。
1: 好的，10:53啊，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带来的另一款产品啊。一到夏天啊，就全身是汗啊，身上黏糊糊的不说啊，连衣服都有一股这个汗臭味，出门啊见朋友就很尴尬。很多人洗衣服呢，洗衣机上面摆了一排的瓶子，洗衣液呀、留香珠啊、柔顺剂、除菌剂啊，一整套流程下来确实挺麻烦的。那想让的这个洗完的衣服啊持久的留香，今天给大家推荐啊蔬果园啊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啊，一瓶顶四瓶啊，这个洗衣液加上柔顺剂加上这个留香珠除菌剂啊，全都省了啊，1.25公斤的大容量啊，两瓶只要49.9元啊，连这个香水钱您都可以省了啊，还送两包啊30克的专业啊衣物护理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哈。蔬果园这个牌子呢，主打的是高端生态家清啊，品质是值得依赖的。那包括啊，它是联合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共同特调啊，直接把这个调香师的沙龙香搬进了洗衣房啊，三种香型风格都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啊，哎，都感受一下啊，每一款呢都是添加了天然的植物精油，完全不是那种廉价的化工香啊，洗出来的衣服是自带高级香的啊。而且它真正做到了啊，净护软一瓶到位。它的三重去异味技术也非常的强啊，能够有效的去除火锅油脂和异味分子，不

0: 管是通勤挤地铁啊，上班久坐闷汗，还是吃火锅烧烤，这些味道重的东西身上都还是啊洗衣液的香味。就连啊梅雨季的阴干的衣服都没有奇怪的霉味啊。这一瓶洗衣液相当于洗衣液加上这个留香珠再加上除菌剂啊，柔顺剂是四合一啊，还是 1.25 公斤的大容量，两瓶到手只要49.9元，三种香型任选啊，还送您30克的衣物护理剂两包，值得啊大家多囤上几瓶。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吃跑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55啊，那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啊我们这个东莞市气象局啊发布的一个啊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啊，要关注一下。在今天的10:30啊，东莞市气象台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啊，是2号8时，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我市偏南方向约620公里的南海海面，预计其将向西偏北方移动啊，强度逐渐增强，趋向南海东部沿海。受其环流影响，我市3号起降雨趋于频繁啊，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4到5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提醒啊。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工作啊，进入台风注意状态啊，一定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啊，注意通过气象信息啊来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今天的越听越精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吧，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大道，由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现在拥堵是1.03公里。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9米。嘉骏大道由东向西，拥堵707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拥堵930米。丹东线由北向南，清溪清凤路附近拥堵551米。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从永光路到湖滨南路拥堵648米。湖览大道由北向南，龙格山路附近拥堵566米。朝管高速由东向南，长平立交附近现在拥堵的比较长，拥堵4.06公里。沙田立交由西向南，广龙高速附近拥堵95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你。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最近呢，咱们广东这边啊持续高温哈，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凉拌菜自然也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顶流了。热辣鲜香的食材，再配上堆满葱蒜呀、小米辣的灵魂料汁，这一口下去呢，暖身又过瘾，是不是？可是大快朵颐之后，你就会发现呀、嘴里这个鱼味呢是格外的厚重哈。这个葱蒜的辛辣味又混杂着各种食材的残留气息，那在社交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有些尴尬。其实这也是难免的嘛，因为咱们在做凉拌菜的时候，葱蒜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呢，口气问题啊，并不是在咱们饱餐之后出现的。像秋冬季节啊，气候干燥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被反复的口腔异味所困扰。哎，明明自己认真刷了牙，总觉得呢不够清新，说话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影响到自信，也怕影响了交往的氛围。要知道啊，口腔清新呢，这不仅是社交礼仪的加分项，更是口腔健康的直观信号。而这一口健康的牙齿，更是我们享受美食、提升生活质量的根本基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嘉宾啊走进直播间，那请他呢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夏季口腔异味的成因，并且呢请他给大家带来实用易行的改善妙招，帮助大家呢告别口气的烦恼，能够保持持久的口腔洁净清新。同时呢，针对有缺牙修复需求的朋友啊，今天我们的嘉宾还会奉上超实用的省钱修复秘籍，所以今天的节目都是干货。说到这里呢，我们也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知名种植牙医生卓家豪主任。卓主任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卓主任走进直播间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卓主任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德国种植牙呢一直坚持大道至简的理念，简单稳固又耐用，它是以安全和高品质闻名全球的。其中呢有一款种植牙，它选用的是生物相容性非常好的医用级四级冷脱钛作为原材料，连接结构呢采用了独特的梅花内六角方式，抗旋转

0: 性能非常出色，而最令人称道的是它的表面处理工艺，就像天空一般纯净，达到了极高的洁净标准。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款来自德国的种植体，它是什么品牌？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啊，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好运气吧。随着七月盛夏的到来啊，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人的胃口呢也是啊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凉拌菜成了餐桌的常客。凉拌菜里啊，咱们一般会加了很多的葱蒜或者是洋葱，让这个凉皮啊、青瓜呀、或者是卤肉啊，瞬间的风味十足，是不是口感层次也非常丰富。这个时候呢，大家才会感觉到胃口大开。可是这些香料的浓郁香气背后呢，也藏着挥发性硫化物，那它们会附着在口腔里，久久不散，带来挥之不去的口气的烦恼，让人在社交的时候难免有些尴尬哈。更让大家困扰的就是，很多朋友呢明明坚持早晚刷牙，可是这口气问题还是会反复出现。和同事交流，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哎，总担心自己的口气会让别人不适，甚至会影响社交状态，所以呢心里也特别的忐忑不自在。相信啊，这也是很多听友的共同烦恼。所以在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卓主任哈，面对这些顽固的口腔异味，有没有什么实用的解决方法能帮助大家在社交当中更加自信啊？具体的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其实夏季口腔异味高发呢，和大家的饮食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呢，天气炎热，出汗多，如果饮水不及时呢，再加上室内空调不断抽湿，口腔黏膜很容易出现干燥，唾液分泌自然就减少了。而唾液是天然的口腔清洁剂，缺乏唾液，食物残渣就容易在口腔内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另一方面呢，大家夏天爱吃大蒜、大葱、酸笋、辛辣烧烤等食物，含有挥发的硫化物，这些物质容易附着在牙齿、牙龈和舌头上，普通的牙刷很难彻底清除的，自然会让口气变得难闻。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有效小妙招，比如北方朋友吃面条配蒜后，嚼几颗花生米或者杏仁，坚果中的油脂能包裹住异味分子，帮助缓解口气。南方朋友吃完螺蛳粉后，可以用淡盐水漱漱口，既能清洁口腔，又能减轻酸笋带来的刺激性气味。另外，饭后半小时可以嚼无糖口香糖或者含一粒薄荷糖，刺激唾液的分泌，清新口气。但这些都只是临时的缓解，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做好口腔清洁。很多朋友看似每天刷牙，实则是无效刷牙，比如横着拉锯式的刷牙，只刷到了牙齿的外表，忽略了牙龈和牙缝的衔接处，后磨牙的内侧等死角的位置，这些地方是最容易残留食物残渣和牙菌斑的，长期堆积就会形成牙结石，引发龋齿。而牙结石和龋齿正是口腔异味的一个重要来源呢。建议大家采用巴氏刷牙法，早晚各刷3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每天用牙线清洁牙缝，定期到每6个月到12个月做一次口腔洁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洗牙，彻底清除牙结石和顽固的牙菌斑。现在正值是七月的盛夏，正好可以安排一次年终全面的口腔检查和洁治，不仅能解决口气的问题，还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口腔疾病，以清新口气和健康迎接下半年的各种社交场合，聚会时也更加有底气。
0: 其实这个口气的问题啊，看似是个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哈。有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所以刚才呢，我们卓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具体的操作方式都是挺简单的，也是一些有效的小妙招。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按照刚才卓主任的介绍呢，来进行操作哈。那这些小妙招和专业的建议实在是太实用了。确实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0: 口腔清新，这不仅是对社交很重要，对于咱们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影响深远的。我们之前呢，也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就说家里的老公啊，平时不注意口腔卫生，像臭袜子啊、臭鞋随处放，不仅不说啊，这个嘴巴里还经常带着一股臭味儿。再加上呢，他长期抽烟，牙齿也变得黑黑黄黄的，一靠近就想躲开，连亲密接触都成了难题哈。甚至我们在刷这短视频的时候，也曾经那个就是家长啊，这爸爸妈妈凑近孩子想要这个亲吻他小脸蛋的时候，孩子赶紧躲开说爸爸臭。其实这个看似是玩笑，背后呢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家庭的现状，就是有些人呢他比较粗心啊，忽略了口腔护理，觉得口气啊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但是呢他会影响这个夫妻感情和家庭和谐，当然你在社交场合当中那影响就是更多了。而且现在正值七月盛夏，你像暑期聚会啊，亲友往来的机会也是比较多，一口清新的空这个口气啊，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这不仅是个人形象的加分项，也能让家人之间更加的相处融洽。所以卓主任，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还是不要忽略，是特别重要的，对吧？
1: 主持人说的，您说的非常对，口腔健康真的不只是个人的事，还直接影响到家庭关系的和谐。很多男同胞因为工作忙、应酬多、抽烟、喝酒、吃辛辣油腻食物的频发率更高，加上平时不太注重口腔护理，容易出现口气重、牙齿染色、牙结石堆积等问题，不仅自己的社交受影响，也会让家人感到不适，无形中拉远了彼此的距离。其实这些问题大多可以通过科学的护理和专业的治疗来改善的。首先呢，针对抽烟导致的牙齿发黑发黄和口气问题，除了坚持每天认真刷牙，用牙线清洁牙缝，建议少量抽烟，饭后及时用温水漱口，清除口腔内的烟渍和食物残留。如果牙齿染色比较严重，可以考虑做专业的牙齿护理项目，比如牙齿美白、超声波洁牙等，能有效去除牙齿表面的色素沉着，让牙齿恢复洁白。特别要提醒的是，很多家庭中还有缺牙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缺牙后觉得能凑合的吃饭，就拖延修复，却不知道这正是口臭的重要诱因之一。缺牙时间久了，相邻的牙齿会慢慢移位倾斜，牙缝会变得越来越大，不仅更容易塞牙，食物残渣还会藏在这些缝隙里难以清洁，滋生大量的细菌，进而产生顽固的口臭，这可不是嚼粒口香糖就能解决的。而且缺牙的危害远不止于此，牙齿移位会破坏正常的咬合关系，导致咀嚼功能会下降，加重胃肠道的负担，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牙周病，邻牙松动甚至修复的好时机，对整个口腔健康形成连锁的威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现在正值七月的盛夏，也是缺牙患者修复的好时机。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力度非常给力，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在暑期解决缺牙的烦恼。董毅教授带领专家团队，针对不同的需求，甄选了一批优质的德国种植牙品牌，让广大市民以大牌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体验国际高品质的德国种植牙。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先做免费的口腔检查看一下，了解清楚修复方案的设计后，再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安心心的种牙。
0: 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呢要重视这个问题哈，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解决，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哈。就包括我们今天有奖问答环节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洗牙项目啊，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第一个啊，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个呢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深度的来清洁口腔，让你呢口气更清新，所以大家赶紧的行动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 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如果说有牙齿缺失的话啊，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那对于很多牙齿修复的朋友，有一个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重磅来袭，那趁着这个绝佳的契机啊，可以为口腔健康来换新了，绝对是既明智又具价值的一个选择。那德国种植牙呢，向来以过硬的品质成为高性价比的标杆，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那这次种牙节更是诚意加码啊，活动力度呢也是空前的，让更多人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口腔修复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深入的请教一下，这个德国种植牙呀，能在众多种植体当中脱颖而出，收获了广泛的好评。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卓主任，这个德国种植体它的核心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具体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大家对德国工业的实力肯定都是有深刻印象的。不管是汽车、家电还是摄影器材，很多德国企业都是行业的头部，品质、耐用性更是它的代名词。在医疗领域呢，德国的医疗器械同样做得十分出色，种植牙就是在这样强大的工业基础上诞生的优质产品，市场认可度一直很高。德国种植牙的核心优势就是简单、稳固、耐用，它选用的优质四级冷作肽这种材料本身就具备极佳的生物相容性，能和人体骨骼形成牢固的骨结合，再加上德国成熟的且高精度的生产链，让种植牙的品质更加有保障。大家可能知道，德国机床的加工精度能达到0.001微米，能在米粒上雕刻，还能制造血管支架这类超精密的医疗器械。这种顶尖的加工技术也完全应用到了种植牙生产当中，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每一个环节都把控得极其严格。虽然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不少优秀的医疗器械，但从客观的来说，在种植牙整条生产线的成熟度和核心技术上，德国种植牙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有明显的优势。这就像我们国内 产糖大多依赖于甘蔗，而甜菜制糖在欧洲发展良好，因为他们掌握了甜菜培育栽种的核心技术。我们国家 95% 的甜菜种子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想要大规模发展还得在种植和育种技术上不断追赶。德国种植牙也是同样的道理，依托得天独厚的工业和技术支持，经过近30多年的市场沉淀和反复验证，它的品质得到了全球牙医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不管是临床使用中的稳定性，还是长期使用的耐用性，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选择它对患者来说也是一种稳妥的健康保障。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刚才通过这个我们卓主任的介绍，对于德国种植牙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哈。那如果说你想要牙齿修复的话，那在节目之后啊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对这个德国种植牙呢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再次的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就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现在盛大启动了。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呢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那这次活动呢也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个德国的种植牙呀，它的品牌也挺多的，很多朋友呢可能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款，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再加上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啊，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它的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还有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施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靠。另外德国真唯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呢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体，像蓝色种植体呢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暑假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呢正计划着带孩子呢去把牙齿矫正一下，让孩子能够自信地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正好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咱们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啊，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 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哈，那和大家呢来好好的聊一聊，比如说夏季啊这口腔异味的成因，并且呢他也带来了实用易行的改善妙招，帮助大家告别口气的烦恼，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持久的口腔清这个洁净和清新。同时呢，针对有缺牙修复需求的朋友，我们卓主任呢，也奉上了非常实用的省钱修复的这个一些秘籍。

0: 集，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哈。那今天我们嘉宾卓家豪啊，他是固德口腔后街旗舰院种植牙技术主任，固德口腔专家委员会成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也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和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瑞士施卓曼认证医师，瑞典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同时呢，他也是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以及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会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卓主任一起沟通交流，他也会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那刚才呢，我们卓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德国种植体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其实这一众明星产品当中，德国天空种植牙呀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依托德国精密工业体系和先进的医疗生态，由比丹集团匠心打造，堪称是德国种植牙领域的精品之作。德国比丹集团呢，凝聚了口腔种植专家团队30多年的研发以及临床经验，潜心打造的天空种植系统历经全球90多个国家的临床验证，也是凭借着卓越的骨结合稳定性、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以及可预测的临床效果三大核心优势，赢得了国际齿科学界的广泛认可。比丹集团呢，扎根精密制造的务实理念，正是锻造高品质的基石。20多年来呢，德国天空种植牙帮助了千万患者重拾健康和口福。那么它简单、稳固、耐用的这种特性呢，也是深受医生和患者的信赖。那对比一般的种植牙产品，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它到底蕴含了哪些精尖技术？这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咱们可能不太了解，毕竟它太专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卓主任啊，具体跟我们说说这天空种植牙它蕴含了哪些精尖技术，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做一个很好的参考方向，好吗？
1: 好的。德国天空种植牙在消费者中长期享有良好的口碑。它科班出身，其市场认可度与德国比丹集团的行业背书密不可分。该集团来自于1974年创立于已深耕齿科领域超50年，已从精密附着体制造商发展成为覆盖种植体系统、骨再生材料以及牙周治疗的全流程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这也使得天空种植牙成为学术领域的经典标杆。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种植牙要叫天空吗？其实就像蓝天白云给人的感觉，干净纯粹。德国天空种植牙的纯净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它的材料，它用的不是普通的金属，而是医用纯钛里的学霸选手。四级冷作钛，简单说，这种材料有三大优点：一，它是纯钛，不含杂质，安全可靠；二，更亲人体，和骨结合更快；三，刚柔并济，硬度合适，既能稳稳扎根，又不容易折断。第二个是表面处理技术带来的骨结合加速度和安全洁净。德国天空种植牙应用的是 SLA 表面技术，先用微米级沙粒喷出凹凸纹理，再用酸洗出蜂窝状小孔。这样做的好处是让骨细胞像爬山虎一样紧紧扒住表面，骨结合速度可提升40%左右。重点来了，处理完还要经过3道净化关、超纯水洗澡、等离子消毒、高温桑拿。通过这样的国际先进的洁净技术处理后，可深度清除种植体加工时遗留的酸性物质，降低了免疫排斥反应，保证了卓越的清水性能与骨质的紧密结合。所以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就是干净纯粹。
0: 刚才呢，朱主任给大家用比较专业的一些语言，同时呢也给大家尽量的让大家能听明白啊，这德国天空种植牙它究竟啊有哪些好的地方，或者说啊它蕴含了哪些精尖技术。那这也是保证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受到大家青睐的 重要原因。那经过卓主任深

0: 入的分析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一颗优质的种植芽呀，它必须在材质啊，在表面处理技术等方面都具备出色的表现，才能实现更高的成功率和更高的留存率。但是对于咱们种植芽修复呢，依然会有一些听友担心，说担心什么呢？说你看啊，种植芽毕竟要长期的植入我们的口腔，长的可能使用几十年，日常饮食当中，哎，咱们既有米饭、蔬菜等软烂的一点的食物，当然也会有苹果呀、排骨啊等等需要用力咀嚼的食材，还可能会遇到坚果等比较硬的食物和各类的碳酸饮料。那这个德国天空种植芽在长期使用过程当中，是否真的能够保持稳定性能呢？关于这一点啊，那周主任也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1: 德国天空种植芽呢，它的五大核心优势，能完美解决大家种芽时担心的不牢固、恢复慢、适配差的等问题。
0: 嗯，
1: 我用通俗的话讲给大家，让大家明白。先说说它的种植体设计，就是为各种口腔情况量身打造的。主体是锥柱形，就像给牙槽骨打了个牢固的地基，刚植入就能有很好的稳定性。再加上双线螺纹设计，植入的速度比普通种植体快不少，还能进一步提升初期稳固性，减少手术时间。最贴心的就是自供性螺纹，不管你的牙槽骨是偏硬还是偏软，它都能轻松的扎根，不用额外的处理骨质，适配性特别的强。然后就是它的一个梅花内六角的接口，这可是个防松动的好设计。它的抗旋能力超强，能让种植体、基台和螺丝紧紧贴合，不留缝隙，既挡住了它细菌的入侵，又减少了平时咀嚼时的微动度，避免牙槽骨吸收，让种植牙越用 越久。配合它所使用的基台，也就是连接上部牙冠的重要配件，制造精度使它们连接时的冷汗效果无比坚固。所以说德国种植牙简单稳固耐用，一用就是30年。
0: 嗯，所以啊，刚才听了这个卓主任给大家介绍德国天空种植牙，大家对于它的几大核心优势呢也能够了解了啊。像刚才所说的，它就能够完美解决大家种牙时比较担心的不牢固、恢复慢、适配差等问题。其实这些啊都是咱们在牙齿修复的时候内心担心的一些痛点了。那关于牙齿修复的问题，关于怎么样选择这个种植体，怎么样选择靠谱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炎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妈妈，用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3: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4: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

0: 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卓主任啊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这样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哈。那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啊，卓主任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德国种植体的一些精尖技术，尤其啊把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给大家呢拆解了开来啊，给大家介绍的比较细致一点。可以说听了卓主任的介绍呢，咱们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德国天空种植牙确实啊在耐用性上也有着过人之处。不过说到这个种牙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顾虑，那就是哎呀，我这种牙是不是要折腾好几个月呀，是不是要反反复复的往这医院跑啊。有些老人一听种牙就觉得啊，这可是个大工程，要等很久才能用上，心里啊就打这个退堂鼓了。我听说呢，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即刻复种，就是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用。哎，这是不是真的呢？大家特别好奇哈。另外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技术呢？我们也请这个卓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6: 当天种牙当天就能用，这个确实是真的。这个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即刻复种，确实是近年来种植牙领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传统的种植牙流程就是先植入种植体，然后等3到6个月让骨头长好，再装上牙冠，中间这段时间是没有牙的，确实是比较折腾。而即刻复种技术就是在植入种植体的同一天就能戴上临时的假牙，当天就可以吃东西、说话、微笑。德国天空种植牙在这一方面是有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的，叫做 Sky Fast and Face。 就是由德国专家团队研发的，它通过在颌骨内植入少量的种植体，然后固定一个临时的牙桥，实现术后即刻恢复咀嚼功能。这项技术对于种植牙的初期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简单的说就是种下去的那一刻就得站得稳。德国天空种植牙因为设计精密，表面处理先进，植入后的初期稳定性非常出色，临床数据显示超过 90% 的病例都能达到即刻复种的要求。这对中老年朋友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减少折腾，不用等好几个月，一天就可以把事办掉。第二，减少手术次数，不用反复的跑医院，一次手术解决。第三，当天基本恢复正常的生活，术后当天就能吃软食，说话也不受影响，而且大家不用担心临时牙不安全。研究表明，即刻修复甚至比传统等几个月的方案更有利于骨结合，因为舒适的咀嚼力反而能刺激骨头更好的跟种植体长在一起。 所以这项技术既省时间 又少遭罪，效果还好，特别适合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朋友们。
5: 嗯，的确啊，我们大家伙呢在这个选择牙齿修复的时候啊，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顾虑，所以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

0: 品牌呢是起起落落的，真正能扎根下来的不多。而您和团队啊，在东莞一干就是14年啊，可以说是成绩非常的不错。那您和您的团队呢，平均种植牙手术呢，手术量啊，更是年均超过了4万例。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和良好的口碑，像你们团队呢，也先后被授予了中国行业十大诚信品牌、中国市场信用3I级信用企业等荣誉。2025年更是成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试点重点单位和东莞市标准化协会会员单位，可以说啊，一步步拓展了服务的半径。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句哈，你看啊，在这么大的手术量面前，卓主任也好，包括我们董毅教授也好，你们的团队到底是如何做到量和质这两手抓的呢？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荣誉和数据，说实话不是靠哪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们团队能走到今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好的领路人，我们的董毅教授。我们想从两个角度来分享，这也是董教授一直带着我们坚守的方向。第一，是董教授对人的一个重视。他经常跟我们说，再好的设备，再贵的种植体，最后落地靠的是医生的那只手。所以这些年来，董教授不惜成本搭建了一套医生培训的体系，北大名师讲堂、牙学院，让年轻医生和国内外优秀的前辈进行交流，手把手的带，面对面的教，这种格局真的很难得。正是因为有他带我们这样不计成本的投入，人才梯队才能稳，医疗质量才能扎扎实实的提上来。第二，是董毅教授对硬件的执念。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生的手再巧，设备跟不上，那就是让患者吃亏。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设备的投入，董教授从来没有心疼过。从影像诊断到手术设备，他坚持要用最好的，因为他觉得只有硬件到位了，医生才有底气去挑战那些复杂的病例，患者才能享受到更精准更舒适的治疗。我们在董教授的带领下，踏踏实实地把人才培养起来，把设备配置好，把质控体系打磨透。 这次种牙节的感恩回馈，我们就是要让市民以明码实价、明明白白的消费，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积累的综合实力，让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都能体验到北大口腔技术服务。说实话，能在这样一个有远见、有担当的平台上做事，我们的心里是踏实的，也是充满期盼的。因为我们知道，董教授带着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对的路，一条能走远的路。
0: 那刚才听卓主任这样一介绍呢，我相信有很多牙齿缺失的朋友啊，都好像受到了鼓舞哈，对于这个牙齿修复呢，也是充满了信心。那想要牙齿修复，现在也有一个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已经盛大启动了。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德国种植体啊，的确有一些品牌呢要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啊，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提到的。那刚才呢，卓主任也是给大家拆解分析介绍的比较详细的，它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4级冷做菜，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做钛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就是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做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

0: 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雅，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另外，德国领跑种植雅，它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缩肽，依托独特的骨泄压石、骨内减压结构和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控。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雅，它的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肽，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那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青睐啊。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
1: 从天堂跌落到人间的是你。
0: 进入了七月啊，这暑假呢马上要开始了，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想利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啊把牙齿矫正一下。的确呢，暑假是孩子矫牙的一个黄金期，因为在假期里啊没有学习的压力，那孩子呢也可以更好的适应这个牙齿矫正，等着开学的时候呢他就完全适应了这个戴的牙套，可以更好的迎接这个新的学期。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咱们提前开奖了，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放假就可以开始操作。隐形矫牙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的设计和操作的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德国种植体当中呢有一款经典种植牙，选用生物相容性极佳的医用级四级冷缩肽作为原材料，连接结构采用了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设计，抗旋转性能非常出色，而最令人称道的是它的表面处理工艺像天空一般纯净，达到了极高的洁净标准。哎，那请问它是来自德国的哪个品牌？是非常简单，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卓主任给大家介绍的也比较详细，这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啊，春生，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卓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四中午12点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的这个是否拥堵啊。先来关注到全程吧，今天比较拥堵的水乡大道南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然后朝广高速这里啊，长平立交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将近3公里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那其他路段的话，整体拥堵距离不是很长，比如环广快速辅路，环广快速附近南向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1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石牌立交东部快速干线附近西向东方向8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6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可能5到10分钟啊。然后东部快速干线，黄塘路跨线桥附近西向东有1.5公里的拥堵，青深线从后大路到这个大岭山的振华路啊，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8分钟左右，所以今天没有特别拥堵路段哈。我们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今天整体通行压力都不大，不过环城南路这儿，演员东路附近还是有一个3到5分钟的缓行的，需要您关注。高速今天也不是特别堵，今天周四啊，整体通行压力不是很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朝管高速、长平立交这儿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通行压力啊，所以今天路上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直播时段了，继续跟大家锁定在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啊，我是志威，咱们继续在中午时段跟大家相约。今天来聊聊什么事儿呢？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关注到一些最新的政策消息和天气情况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预警哈。东莞发布了台风的白色预警，这也是咱们今年首个影响广东台风啊，所以这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天气变化还是需要大家去留意的。今年首个影响广东的台风已经在路上了，在今天中央气象台呢已经持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所以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布了台风的白色预警信号啊，提醒全市人民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警信号的话，是这个7月2号早上8点的时候哈，在南海啊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我市偏南方向约620公里的这个南海海面上，预计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趋向海南东部沿海，然后受其环流影响呢，我市在3号起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而且这个降雨会比较频繁，阵风逐渐加大到6到7级，然后到4到5号的时候啊，会有大雨到暴雨，甚至局部特大暴雨啊。这个4到5号，也就是本周末的时候啊，所以做好提前的一些防御工作。整个看了一下，这个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加，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在明天下午左右啊，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啊，穿过海南岛之后将向北部湾啊这个移入，并且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4号下午到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啊，所以有这个台风首个。7月1号的时候，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呢也是发布了通知啊，首先就是惠州啊，主要是惠州这一块落实6个百分百措施啊，然后就是其他的海南和广西附近呢，我们就不再跟大家进行多余的强调了。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雨水较多，各位要关注一下，所以各位做好这个比如说居家呀、出行啊、户外作业等各项防风防雨防御准备工作啊，防范强降水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这点也很重要啊。好嘞，先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今天呢主要先在上半段跟大家来说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消息，然后各位注意一下，今天从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啊，就7月1号开始呢，东莞有多条公交线路也做了一些优化，这个呢咱们朋友们如果说经常坐公交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哈，为了优化公交线网，然后提升整个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哈，现在调的是哪呢？我们一共是16条线路进行了调整，分别调整的是706路啊，706路起息点调整为了从百德工业城到清溪大芒山森林公园啊，然后我们就不跟大家把每个站点都来进行强调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比如说双方向的取消了停靠点，比如长平车站站外、上坑路口啊、珠宝城以及这个中央公园长平和长平火车站，这些都有一些变化啊，这是双方向。然后单方向取消了东莞东火车站站外和九江水的公交站点啊，首末班的时间呢调整为了6点到晚上的9点，早6到晚9， 发车间隔是40分钟每班，这是706路啊。如果您坐这个的话，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没有说全啊，因为说全就太多了。然后第二个呢是712路啊，调整时间也同样都是7月1号，然后这个可以跟大家说全，因为它调整站点比较少，双向新增了黄江地铁站以及黄牛浦地铁站这两个公交站点，然后单方向的话新增停靠了梅塘地铁站和黄江广场江南路这两站。当然取消的地方也有取消，双方向取消的是黄金坑路口，单方向取消的是豫园工业区北岸138工业区梅塘花园和黄江广场的站点。高峰的发车间隔呢由20分钟调整为了25分钟啊，这一点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平峰时间就是30分钟没变啊。然后公交715路，双方向新增了黄江地铁站，双方向取消了北岸138工业区，单方向取消了豫园工业路啊，工业区这一个地方。然后就是719路，719路起讫点做了调整，是从黄江新医院到凤岗车队，双向新增了黄江地铁站、黄江新医院，单方向新增了黄江广场东进路以及黄江广场江南路，取消了黄江车站站外和黄江广场的起讫点。主要围绕着黄江这几条线路，然后就是741路。741路的话，双方向新增了黄江地铁站、黄牛浦地铁站以及梅塘地铁站，双向取消了啊梅塘花园公交站点，单方向取消了北岸138工业区和黄金坑路口以及豫园工业区。高峰期的发车间隔从42分钟调整为42分钟，然后平峰期是65分钟啊。这是这个线路。再有745路，起讫点做了调整，黄江车站站外到黄江车站站外环线啊，双方向新增了黄江地铁站以及黄牛浦地铁站，取消了北岸138工业区和豫园工业区啊，调整发车间隔为50分钟。709路啊，这是大朗，双方向新增了大朗地铁站和洋屋综合市场，双方向取消了长盛公园以及洋屋市场啊，这两个公交站点，其他的没有调整，比如说高峰间隔和平峰间隔都没有调整啊。然后就是721路也做了调整，双方向新增了城际松山湖北站，单方向新增了松山湖展演中心啊，双方向取消了松山湖北站，单方向取消了这个南方软件园公交站点。再有就是906路的首末班车时间做了调整，调整为了首班车是这个6:30到9:30和下午的4:30到晚上的7:00啊，也就是6:30到9:30、16:00到19:00发车间隔为65分钟一班。755路发车间隔调整啊，线路没有调整，调整为60分钟。然后757路调整为发车间隔65分钟。然后918路这个线路啊，由原来的快918路调整为现在的918路，把这个快字去掉了。再有747路黄江车站外到黄江车站站外，双方新增了双向新增了这个安石半导体以及板湖广场，还有黄江地铁站、黄牛浦地铁站以及梅塘地铁站的公交站点，双向取消了恩智浦，然后甜美社区、梅塘花园公交站啊，单方向取消了豫园工业区和北岸138工业区啊。然后再有就是772的话，这个双方向新增停靠了高尔夫环关南路口啊这个站点，取消了这个万国数据这个站点。然后776路，这也是一样的调整啊，也是这个高尔夫环关南路口，取消的是万国数据。再有就是新增了一条线路啊，新增线路管628路，这个呢是从起讫点在哪儿，在这个丽景新村到新塘站公交总站，跟大家来说一下主要的这个站点啊，丽景新村啊，然后是光明路口、影剧院、邮政局、可园、万江桥、滨江花园、华南 mall， 然后曲海地铁站、龙湾奥特莱斯，这是万江这条路，然后银树路，还有这个银树北路啊，这个银龙路和银龙北路以及木屋路口啊， 还有这个芭蕉窝啊，再往下啊，显冲、古冲啊、古冲南、望牛墩路口、啊、然后焦立南、焦立北、黄冲路口、东博、中塘路口、江南桥、江南村路口、新塘牛仔城啊，然后锦绣新天地、新巨幅、太阳城、新豪景、白江地铁站、东方明都啊，以及新塘站公交总站这些站点。服务时间呢是早上的6:45到10:15，然后下午的话是16:45到20:15啊，发车间隔是35分钟一班啊。这是咱们公交站点在7月1号起做了一些优化，尤其是坐公交的朋友们啊，这些线路我们如果说跟您有关系，您及时进行留意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答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一个是关于公交线路哈，还有天气情况，然后再跟大家来关注到政策方面的消息，说今天上半时都是这些政策消息的分享哈。从七月份开始呢，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咱们东莞异地就医备案啊，有新规的落地了。因为呢，我们看了一下，从七月一号开始呢，东莞市参保人提供完整材料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在备案期内需要回本市就诊的，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门诊特定病种及普通门诊待遇啊。那么这个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这个咱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然后七月一号起，这个消息就是咱们东莞市的参保人提供完整材料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在备案期间内确需回到本市就诊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门诊特定病种及普通门诊待遇。看一下，第一就是这个怎么做长期异地备案啊？那你要通过这个月医保的微信小程序啊，就是月医保微信小程序。然后你点开这个月医保微信小程序之后呢，一定要选东莞，一定要选东莞啊！选了东莞之后呢，你打开我要办事里面有个线上办事，就包括咱们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然后你就找到这个异地就医备案。里面第一个先会告诉你一个备案的告知书，你把这个告知书看完啊，我们建议各位看完，很短啊，看完之后呢，点击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啊，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异地备案的手续或线上小程序当中了。然后就是你的具体的信息，你全部按照具体信息填写，民族啊、联系电话呀、险种啊、参保地呀、人员啊、信息呀、去哪儿备案啊，然后就医的地址啊，把这些信息都填好。填好之后，你就点提交，提交了以后啊，你可以通过在我的那个界面，因为你填完之后，在那个我的就是最后一个界面嘛，你就可以看到你具体的已审核啊，具体审核的一个进度，比如说是待办理啊，还是待审核，还是已审核啊，还是撤销啊。如果说你都已经那这个申请完毕了，就可以在已审核里面看到你这则信息啊。然后比如说备案通过有效啊，这个就可以用了。比如说你现在参保地在东莞，就医地在北京，是吧？在上海啊，这种。当然，如果你需要补充材料的话，那怎么去补充材料呢？打开已审核里面，选，找到你这个已审核的这条信息，然后你点补充材料。点完之后，你把这里面相应的信息啊，补充材料打开之后，它就会有相应的你需要去补的什么材料，就往里面添就好了。当然，如果你要取消这个异地备案啊，你就打开月医保微信小程序，还是月医保。月医保了之后，在异地就医里边找到异地就医备案取消，然后找到你现在用的这一条，然后把它点取消就可以了啊。当然，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用什么程序？用我们的月医保微信小程序可以来进行操作的。当然，你说我这个不用月医保，用月省市可不可以？一样的啊，你就是选择了不同的界面之后，你就在不同界面里面去操作就好了。月省市也可以操作，月医保也行，月省市也可以。月省市你就找到医保这个界面，然后你在医保里面找到就医保障里面的这个异地就医里面去填就好了。这第二，第三，你在国家医保平台上也有长期备案的一个这个填的信息的入口，这三个平台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参保人以承诺方式办理备案后，没有在30日以内补齐相关有效证明材料的，那你这个备案就自动失效了。这点要跟大家来说明。以材料方式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就医备案，或者以承诺方式办理啊备案以补充材料的，这个备案都是长期有效的啊。当然，如果你办理了，原则上是6个月以内不可以取消异地就医备案啊。那如果说比如说你有工作户籍或者居住地发生了变化，那你可以提前取消。但这些呢，首先你得申请啊，以材料方式来做申请。那以承诺方式的话，你补齐材料，就你承诺了还得补齐材料。如果你个人承诺方式办理了异地就医的手续之后，你啊在这个备案地没有享受医保待遇啊，这些你可以提前变更或取消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内容啊要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其实这个异地
就医嘛，对不对？就是你在这个异地就医的时候就备案了以后啊，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医保卡来进行结算，享受与参保地相同的医保待遇，主要就为了减少各位的经济负担和这个报销的麻烦啊，主要也是提高咱们的异地就医结算的效率，保障您啊这样的一个参保人的权益嘛。你说这个基本条件，那就是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员，按照什么样的信息来进行填写啊。我们把这个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各位的享受医保制度啊待遇的一项制度啊，所以就看着您的实际情况，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操作手续和流程啊怎么来进行完善和操作，这点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啊。

0: 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
4: 那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各位，今天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白天有雷阵雨啊，多云的一个整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部可能还会有雷阵雨。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当然，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时段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啊，东莞的白色台风预警。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30发布了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在7月2号8时左右啊，这个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我市偏南方向约620公里的南海海面，预计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逐渐向这个海南东部沿海移动。那受其环流影响，我市3号起将降雨频繁，阵风逐渐加大到6到7级，4到5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各位提前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进入到台风注意状态啊，白色预警嘛，咱们要警惕台风对我们东莞的影响，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了解咱们最新台风的状况，这点也很关键啊，做一个天气方面的提示。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咱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哈，说到你可能都想不到哈，这个有的时候，哎呦喂，你也不知道咱家里身边都是一些什么人啊，都是一些大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能想象，就是别说您进去了，我们的民警进去的时候呢，都感觉到了毛骨悚然。啥意思啊？哎，这是拍鬼片呢，还是建了个鬼屋啊？都不是啊！你想想，能什么能让很多朋友这个毛骨悚然呢？而且还是我们的民警朋友们。各位，问您，您怕蛇吗？哎呦喂，这事儿说的就跟这有关系啊！居民区步道惊现大蛇啊！这独居男子出租屋内啊，竟藏了数百条。哎呦，我们的民警同志到现场说呀，我们进去的时候啊，也挺想报警的啊，感觉到毛骨悚然。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啊，浙江台州，这个椒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这人不少啊，三位，郭斌啊、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和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啊，我们说大蛇，你没听错，这还真就是大蛇啊！这球蟒435条啊，你没听错，435条，这蟒蛇壳的球蟒嘛，这什么蟒呢？它其实它出生的时候就比较长，球蟒，你想能养400多条球蟒？他出生的时候，那个球蟒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啊。如果您觉得喜欢的话，可以搜一搜。你害怕就别看了，只为给你描述一下哈。这种东西它就喜欢盘着卧着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它出生的时候一般就是25到30到40厘米左右。然后呢，它长到成年体能长到1米到1米5这样的一个距离啊，不能叫距离，这个叫长度吧。最长可以长到2米5。然后它这个蛇挺有意思，这个球蟒的话，它是脖子那块特别细啊，就显得它那个颈部后边就特别突出。底色呢是那种深褐色，有这个棕色斑纹啊。这种，长大了成年的雌性会比雄性要大。你想想，它能够长到1米5啊，最长能长到2米5。你说在野生野外环境是吧，咱们看到这样都得躲着远远的，你在哪儿？在自己家里面啊，养了球蟒435条，缅甸蟒还有一条，都是这种大蛇。这缅甸蟒我们就不做解释了啊，因为就一条啊。然后呢，怎么回事啊？事情是怎么败露和发现的呢？太多了，因为啊，这是老陈，咱们起个名吧啊，他呢就本身就住在当地。然后他住在当地的时候呢，到这个有一天啊，他在这个他们啊这个小区啊外面散步的时候啊，然后他散步的时候，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峰山脚下散步，吃完饭了嘛，这水沟旁边啊盘踞着一条粗杖，特别粗啊，这是啥？一看还是活的，黄褐色的，过去一个大蛇，哎呦，你说那看见害怕不害怕？肯定害怕呀。然后老陈就立马就报警了，担心这条这个不明大蛇伤人，又觉得它呢外形比较罕见啊，也许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就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啊，因为咱也知道这蛇嘛，你报警的时候它在那儿，你老陈不可能，他也不敢去抓呀，那人家慢慢的该爬人就爬走了。然后到等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呢，这蛇已经不见了啊。然后那时候天气又比较冷，当时那个三月初啊，还是凉的时候。然后这个很多当地的蛇啊都还在冬眠期，警方呢就分析，这类蛇这么大在外面啊，而且经老陈的这个描述，又粗又长，那么大的蛇不像是本地蛇，有可能是人工养的这种外来蛇类。但是呢就去查一下，比如说像这种你该做登记，要做登记的相关的一些野生动物，对吧？比如说你是繁殖的机构啊，还是什么样的。但是去查了以后发现没有查到类似有那种大的黄褐色大蛇的这种登记记录啊。然后没有办法，民警说这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就向这个专业人员，比如说当地的这个鉴定协会的啊，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寻求帮助。然后他们也是找，为了更加准确啊，找到了这个司法鉴定协会的环境损害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啊，黄主任。黄主任说的，台州本地呢，其实分布的蛇里面，他看了一下那个照片，因为当地实拍了照片啊，是没有这么大的体积的蛇的啊，而且花纹也不一样。
所以呢他们判断呢应该是爬虫之类的，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种外来 物种，可以认定为是蟒，因为照片没有那么清晰，或者是染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事儿呢就在这埋下了一个伏笔，这蛇跑出来了啊。当然了，专业人士也就说了，黄主任说这种东西呢应该是畏寒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蛇要冬眠嘛，冷血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它肯定是需要恒温养殖的。那如果你想想它恒温养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得用保温箱或者用加热设备，对吧？那这个你想想，它如果说是大面积饲养的话，一定啊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用电量超出正常平均水平，对不对？所以啊，这种情况，那如果它只是养一条两条啊，那这个事儿呢，只能说后续慢慢调查。但民警说。

像这种饲养，不好判断它是否是一条、两条还是更多。但是已经找到这个大蛇，它毕竟还是有危险性存在的，对吧？所以民警呢，这都已经做这个刑事立案的这个审查准备了啊，所以就开始进行排查。排查过程当中呢，联合了供电部门，就像我们的，先从这一步看能不能抓住，是不是大规模的饲养。结果呀，这民警不查不知道啊，一查真还查着了。就查出了一处常年高耗电的出租屋，然后呢，这民警就把这个出租屋列为了重点排查对象。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做登记，首先这个本身他没有自己的职业啊，就是在这租房子，一没有自己的职业，再加上他用电量真的是高出平均水平非常多，那民警就在想，他用那么多的电干嘛？对吧？我们之前看了有一个真实的案件啊，也是通过用电量把自己送进去的。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然后畏罪潜逃了啊，是一个逃犯。然后呢，他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并不高，所以呢，怎么办呢？他呢害怕自己被抓。然后他寻求慰藉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洗衣机24小时开着，洗衣机转动的声音会让他分散的注意力，他就没那么害怕。他这洗衣机24小时转着，用水和用电量都超出了平均水平。民警就发现异常之后，社区找到了民警，说这个不正常啊，然后就把这个嫌疑人给抓获了啊。当然有这么一个案件啊，跟这个有一点异曲同工之这个意味在其中吧，是吧？然后民警就分析了嘛，说用这么多的电干什么？所以民警就做了排查，结果这一排查就发现啊，这租客是一个42岁的无业独居男子，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郭斌啊。然后民警调查到，除了郭斌啊，天天在这个房间里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啊，一个叫狄超，还有叫马小梅，经常会出入他的这个出租屋，并且啊，频繁收取到从哪儿呢？从湖南岳阳发来的活体白鼠的快递啊。然后呢？此外，民警还发现郭斌呢曾在网上多次发布蛇类的照片，并且隐晦的提及蛇类养殖、贩卖等相关内容。种种的线索就表明，郭斌很有可能在家中违法饲养国家的相应的这些啊，违这个我们叫蛇类啊。那首先根据那条跑出去的蛇，这个民警认定大概可能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球蟒啊等等。然后呢，民警就核查了这个资金流水，发现啊，郭斌和狄超等账户常年有1000到2000元不等的收款记录，而且款项呢多来自于本地的宠物店。然后呢，一名这个店主，就是宠物店的店主，也曾经这个干过这事儿。然后民警调查过程当中，他也承认了，他说他向这个谁，为什么会有这1000到2000的这个记录呢？他也向狄超购买过球蟒啊，然后去招揽自己的顾客。所以在3月18号晚呢，警方就将郭斌、狄超和马小梅抓获了，在他们租住的这个3居室里啊，共抓获了3个人，查获了308条球蟒和1条缅甸蟒。哎呀，这个时候郭斌也承认了，说这个步道上出现那个大蛇啊，还真是就是从他们家里跑出来的。你想想，这要住在他家楼上，住在他家楼下，这哎呦喂，这是不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不是？你想你睡着睡着，一条蛇突然出现了。当然我们这不讲恐怖故事了啊，这个不是吓唬大家，但说这个事儿呢啊。这个郭斌呢，他说啊，那个我们一开始说的老陈拍到的那条蛇确实是他们家的。然后呢，因为这蛇跑了之后，他发现这蛇跑了，就立即时间去找了。当老陈报警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蛇捡回来了啊，就是那条蛇没跑，他就捡回他们家中了。郭斌呢，他非常痴迷于球蟒，就是因为吃那个球蟒也挺漂亮的。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它丰富多变的花纹。

0: 和费用。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呀，那就这个卖嘛。那你这样的话就能维持它整个的运转嘛。他通过网络和线下零售的方式卖了80多条球蟒，而且伙同啊马小梅，这马小梅是干什么呢？马小梅平时呢是帮他喂啊，就是他不是买那个从不是买那个白鼠嘛，小白鼠啊，喂小白鼠，然后呢马小梅就是帮他打理，但是实际的这个交易呢马小梅是没有参加啊。然后顺着郭斌，他卖给谁呢？就找到了在广州的上游买家邓勇啊，在他的住所里面又查获了47条球蟒。你看现在来到我们身边了，在广州。经查，邓勇的这些球蟒呢都是境外非法流入的，然后呢他再以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者个人啊。这就是整个犯罪链条，这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啊，小区里面饲养。最终啊，这三位首先郭斌、狄超、邓勇上下游因为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刑了，现在所有的球蟒也都已经被统一送到了这个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啊，动物园来进行收容和这个我们说处理吧，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啊，毕竟很多人来怕这个东西。你看啊，从这个问题这个案件当中啊，从整个链条上来看，这确实还存在着很多盲区和薄弱环节。什么叫盲区和薄弱环节？这个案件的源头啊，是从哪儿啊？是从广东被这个被告人的这个手里面获取的。那他的这个球蟒从哪儿来的呢？偷渡、走私，还有非法携带啊，这些都是违规的。所以还是要持续打击这方面进行强化。第二呢，为什么会有我们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没有买卖就没有市场，它有需求啊。因为目前很多的这个宠物，需求发来的这个广告都是通过线上啊，或者这种宠物店来进行的啊。那这样的话，就让形成了一些市场，让它能够继续运营下去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啊，还是需要这个加强监管的，对不对？我觉得各个平台都应该去加强这样的一个监管，尤其是这种，在自己身边发生的，就在小区，你像在出租屋内想养了300多条蛇，哎呦，你像住在他的邻居和他的上下，楼上楼下，你怎么想？而且呢，他怎么能够保证安全呢？其实他其实怎么饲养的？他焊了一个大架子，焊了架子之后呢，每个架子里面有个塑料盒子，然后那个蛇啊就在塑料盒子那么养的啊，其实蛮危险的。这种从痴迷到失控啊，带来的就是法律的严惩，而且这个法律是刑法的严惩啊。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案件还没判啊，现在这个已经判去处理过程当中了。但是我们想跟大家来说的是，挺危险的啊。如果市民朋友们，这个咱们的邻居啊，或者怎么样，经常有一些特别超出您正常理解范围的啊，你也可以做个这个监督员。这个要不也挺害怕的，哈哈。咱们再次说明，这些珍贵或者说一些濒危或者说是一些列入到了国家保护的野生的动物植物也好啊，都是不能够进行这样的饲养的啊。这点再次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这个爱宠之心，人皆有之，喜欢的东西不同，但是呢，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进行饲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明天见了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朝管高速东向南长平立交附近的拥堵2.47公里，缓行44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6分钟。另外呢，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37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另外呢，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从大坪立交桥到塘下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4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1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我们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同时也为大家推荐呢这个不一样的新车。现在呢这个新能源浪潮可以说是席卷全球车市，纯电车型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对于很多年轻消费者来说呢，兼具气场、驾控和格调的运动风中大型纯电车，那特别的有吸引力啊。同时这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事实上呢，这条兼顾性能和高端定位的小众赛道呢，确实是潜力十足。无论是正在崛起的自主品牌的新贵，还是呢底蕴深厚的合资老牌车企啊，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细分市场。所以呢，各大品牌呢纷纷发力，在外观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呢动力调教等方面呢是持续的深耕，为消费者提供了众多高品质的选择。那这次参与对比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阿维塔12，或者说叫阿维塔12吧，还有呢这个享界 S9T、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以及腾势 Z9GT。那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都是控制在35万元之内啊。那结合产品的定位呢、市场受众以及主流消费能力来看呢，符合追求豪华感、运动性和高品质纯电车型的用户他们的选购的需求。好，我们首先呢就从外观方面来关注啊，在外观方面的这四款车型精准的迎合年轻消费者主流的审美需求。其中阿维塔12呢，标志性的溜背造型，优雅大气，无后悬窗的设计呢，搭配这个翻式隐藏主动升降尾翼，视觉效果非常的超前和科幻前卫。那么享界 S9T 以利落的掀背线条呢，勾勒出的这个运动动感造型，那彰显运动锋芒的同时呢，整体也是显得非常的成熟稳重。一汽奥迪的 A6L e-tron 呢，低趴的宽体姿态具备很强的攻击性，整体充满未来感，尽显高端运动格调。腾势 Z9GT 呢，主打的是一个列装美学设计元素啊，溜背造型搭配电动升降尾翼，凌厉的线条呢，将豪华运动气场是演绎到极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车身尺寸方面啊，腾势 Z9GT 的车长和轴距在四款车型当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享界 S9T 呢，车身最宽达到2005毫米，阿维塔12和腾势 Z9GT 都是原厂标配呢21英寸的轮毂，轮胎规格分别是 265-40R21 和 255-40R21。那享界 S9T 呢和一汽奥迪 A6L e-tron 啊，都是呢配备20英寸的轮毂。那这个享界 S9T 呢是支持21英寸轮毂的选装。好，继续来看到他们的外部配置环节，阿维塔12和腾势 Z9GT 呢表现的较为全面。都是配备了电动扰流板、全车电动吸合车门、无框设计车门，还有呢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以及呢对外放电功能。此外呢，阿维塔12呢还独享场景灯语，可玩性更强。相比之下呢，这个奥迪 A6 e-tron 啊，奥迪 A6L 的 e-tron 啊，这个外部配置呢比较一般，丰富程度呢略逊于其他的三款车型。

好的，13:20，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为大家推荐这些好车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啊送给各位。一到夏天呢，我们很多朋友说全身的都是汗，身上黏糊糊的不说呢，这个衣服都有一股汗味啊，出门见朋友都很尴尬。很多人洗衣服呢，洗衣机上摆一排瓶子，像什么洗衣液啊、留香珠啊、柔顺剂啊、除菌剂啊，一套流程下来呢，确实挺麻烦啊。那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蔬果源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顶四瓶，洗衣液加上柔顺剂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呢，全省了。1.25公斤的大容量，2瓶只要49.9元，香水钱都省了，还送2包的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

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那么这个蔬果园呢，这个牌子是主打高端生态家清啊，这个品质是值得信赖的，联合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呢共同的特调，直接把调香师的沙龙香搬进了这个洗衣房，三种香型的风格都不一样啊。那喜欢温暖治愈的选这个慵懒记忆，偏爱清甜少女感的选香榭小黑裙，想要复古高级感的选飞镜星辰，每一款都是添加了天然的植物油，完全不是那种廉价的化工香，洗出来的衣服呢自带高级体香，连日常喷香水的步骤都省了，更绝的是它的留香能力，在衣柜里放一个月拿出来依旧能够发出淡淡的香气，而且它真的做到了净护软一瓶到位，用的是欧盟 ECO 认证的天然清洁成分，还加了七重丹麦酵素，像经常吃火锅时见到的油渍啊，下班运动出汗领口发黄袖口脏脏的，拍它呢这个用它呢只要倒上一点轻轻搓一搓就干净了，更贴心的是自带护衣护色的功能，白色衣服呢越洗越亮不发黄，彩色衣服呢洗后依旧是鲜亮的啊，洗完蓬松柔软还抗静电啊，也不用额外的加这个柔顺剂，那它的三重去异味技术是真的强，能够有效的去除火锅的油脂和异味分子，不管是通勤挤地铁上班久坐闷汗，还是吃火锅烧烤这些味道重的东西啊，身上都是洗衣液的味道，就连梅雨季阴干的衣服呢都没有那种奇怪的霉味，配方也特别让人安心，像零荧光剂和漂白剂都不加，敏感肌宝宝衣物贴身内衣都可以放心用，这一瓶洗衣液呢相当于洗衣液加上留香珠加除菌剂还有柔顺剂四合一，这个还是的 1.25 的公斤这个大容量，两瓶到手只要49.9元，三种香型任选送30克的衣物护理剂两包，那值得多囤几瓶，让全家人的衣物呢都散发着高级香，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出，
7: 自动泊出，
6: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9: FM107.5，淘车有。

0: 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需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36，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推荐这几款不同的车型啊。这个四款运动风格纯电的中大型车啊。那刚才说到了他们的外观，接着来关注内饰啊。就是内饰方面的阿维塔12的中控台造型层次分明，未来感呢和科技氛围都是营造的十分的浓郁啊。奥迪的 A6 e-tron 呢， A6L e-tron 延续了品牌呢一贯的稳重实用的路线，布局呢非常的规整清晰，整体风格低调，而且呢非常内敛。像 GS9T 和腾势的 Z9GT 呢，不约而同的将重点呢放在了提升豪华感和舒适性方面啊，偏向高端商务座舱的感觉。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这个阿维塔12的科技配置呢相当亮眼，35.4英寸的 4K 全景星环屏，兼顾液晶仪表功能，另外呢还有手势控制以及车内的生物监测系统这些功能啊。那想借 S9T 的舒适性配置相当的全面，包括呢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材质啊，这个副驾驶零重力座椅等等。那腾势 Z9GT 的表现呢也是很丰富的，主动式的环境氛围灯、负离子发生器，还有车载冰箱，以及呢车内的香氛装置一应俱全。奥迪 A6L 的 e-tron 这个环境呢依然没有展现出令人信服的表现，配置水平中规中矩，对比竞品车型毫无优势可言。那么性能方面的四款车型的动力表现虽然是有差异，但是都能够满足日常使用的需求。其中呢，腾势 Z9GT 的电动机参数最为突出，电动机的总功率是850千瓦，总扭矩1210牛米，阿维塔12呢是紧随其后，那电动机总功率712千瓦，总扭矩996牛米。续航方面呢，腾势 Z9GT 呢依然是强势登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820公里，奥迪 A6 的 L e-tron 终于扳回一城，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815公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好，那么1:45，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夏天出门玩呢，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底妆服帖是第一步，不然的话呢，天热脸上一出汗呢，这个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叫 CPB 隔离霜，很多人在用啊，不仅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底妆呢更加服帖，自带 SPF25 PA 2+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的用着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2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呢带着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PCPB 的这个朋友啊，赶紧囤起来。那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开始薅一波福利啊。 CPB 隔离最大的特色不仅是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帮助呢控制油脂的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它的质地就像是轻薄的乳液一样啊，上手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水润，但是呢完全不油腻啊，涂上以后呢能够隐形毛孔啊，像开了柔光滤镜啊，非常自然的提亮。那自带淡淡的润色效果，能够均匀肤色，修饰泛红和暗沉。早上出门呢来不及化妆的话呢，涂上它铺一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想要再精致一点的朋友呢，先涂它当隔离用，后续呢正常的上粉底，真的非常的水润服帖，而且呢能够一整天带妆，不容易暗沉啊。那这个里面还加了紫苏、茶氨酸这些护肤成分，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呵护肌肤，后续卸妆呢也不容易闷痘。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12毫升的中样，2支装，24毫升才139块钱，随手塞进包包呢完全不占地方，出门旅行带着刚刚好。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隔离的朋友来说呢，不用花费几百块呢购入大瓶装，不合适呢也不心疼，性价比真的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13:53，我们接着继续来关注呢这几款车的安全。安全配置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的主动安全系统都十分的丰富。对比来看呢，虽然奥迪 A6L1 创啊，它独享的这个被动行人保护，但是无论是前排中间气囊还是防侧翻系统都并没有配备，甚至就连比较基础的后排侧气囊呢，这个奥迪 A6L 的一创啊也需要通过选装才能得到，所以呢这个呢相对来说呢比其他几款车逊色一点。那么辅助驾驶方面呢，阿维塔12和享界 S9T 的这个硬件配置呢最为突出，两款车型都是搭载目前的这个双目前方感知摄像头，以及呢4颗896线的激光雷达。只可惜城市路段的辅助驾驶能力需要通过选装才能够得到。腾势 Z9 GT 呢配备1颗激光雷达，还有呢双目摄像头，其最大亮点还是具备城市路段和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能力。那么奥迪 A6L 的 e-tron 呢仅标配单目前方感知摄像头，很多配置呢都需要进行选装才能得到啊。那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享界 S9T 亮点最多，独享声纹识别、隐私声盾以及呢多指飞屏操控，但是呢没有配备模拟的声浪，对于新一款的这个运动风格的纯电中大型车来说呢，驾驶乐趣相对来说稍有欠缺。那么综合来看呢，本次参与到对比的四款车型各有特点，其中阿维塔12整体设计极具科技感，享界 S9T 呢主打豪华配置和智能硬件，腾势 Z9 GT 呢是在车身尺寸啊、性能啊还有续航里程方面呢表现得十分的均衡。反观奥迪的 A6L e-tron， 其最大卖点就是品牌底蕴和影响力，消费者可以根据喜好来进行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或者是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下午的1点钟再会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朝广高速东向南，长平立交附近的拥堵2.55公里，缓行7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8分钟。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从龙建田桥到黄江服务区，拥堵1.86公里。

环形 1.13 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5分钟。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1公里，环形19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5分钟。新连支线东向西虎门港高速附近呢是拥堵212米，环形7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5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

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好不坏，不高不低，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

0: 好一首声音碎片的寂寞难耐。2026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四哈，也是七月份的第二天。
1: 对，
0: 暑期呢正式的开始了啊。咱们的到我家乡来呢，也是有很多的暑假团。咱们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去新疆，哎，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讲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瑶池仙境啊。7月14、7月23号，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段酒店啊，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啊，而且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派。另外呢，7月底8月初，咱们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哎，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仅需4999。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您可以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哈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好，那么还有更多的一些线路和大家分享啊，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吗？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南疆和北疆，两条旅游线路呢同步开启，总有一条呢适合您家的宝贝啊。想走独库公路的话呢，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是风景大片，每人是6880元啊。那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吗？那选南疆啊。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和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那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呢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是6580元啊。那两线同享福利，就是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还有民族歌舞宴，通通为您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呢全程陪你玩，抓紧锁定你的心动路线啊！这个暑假呢，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南疆这两个字呢去了解详情。
0: 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推荐咱们夏天家里都要用的洗衣液哈，因为夏天呢这个衣服哈真的要勤洗啊。咱们这个洗衣液呢是蔬果园这个牌子啊，主打一个高端生态加氢，那品质值得信赖啊。它是联合了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共同特调的，把调香师的沙龙香搬进洗衣房的洗衣液啊，3种香型啊，总有一款适合您，甭管是温暖治愈的慵懒记忆，还是清甜少女感的香榭小黑裙，或是复古高级的飞镜星辰，咱们呢洗完衣服，这个衣服就能散发淡淡的香气，连喷香水都省了啊！而且它做到了净护软，一瓶到位， ECO 认证的天然清洁成分，7重丹麦酵素哈，什么吃火锅的油渍啊，下班运动出汗的这个那个领口发黄啊，袖口脏脏，哎，一洗一搓就干净，白衣越洗越亮，不发黄，洗完还蓬松柔软，抗静电哈。那3重去味更是厉害，去除火锅的这种异味分子啊，挤地铁的上班的这个汗味啊，而且呢阴雨天都不会有霉味啊，而且不含磷、荧光剂、漂白剂，敏感肌、宝宝衣物、贴身内衣都可以放心洗。咱们一瓶相当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加柔顺剂4合1，1.25公斤大容量，2瓶到手只要49.9元，3种香型任选，再送30克的衣物护理剂2包，哎，赶紧囤起来！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跟您推荐这款叫 CPB 隔离霜，很多人在用，不仅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的底妆呢更加服帖。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的通勤用着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呢带着方便，尤其是呢一直在用的朋友呢赶紧囤起来。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 CPB 呢隔离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呢控制油脂的分泌。那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它的质地就像是轻薄的乳液一样，上手轻轻一抹呢就推开了，水润但完全不油腻，涂上以后呢能够隐形毛孔，像开了柔光滤镜啊，非常自然的提亮，自带润润的这个淡淡的润色效果啊，能够呢均匀肤色，修饰泛红和暗沉。想要再精致一点的朋友呢，先涂它当隔离用，后续呢正常的上粉底，真的非常的水润舒服啊。那自带呢防晒指数 SPF 25 PA 两个加，日常呢这个防晒指数足够用了，里面还加了像紫苏啊、茶氨酸呢这些护肤成分，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呵护肌肤，后续呢卸妆也不容易闷痘。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装24毫升呢，一共才139块钱，随手塞进包里呢完全不占地方。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隔离的朋友来说呢，不用花费几百块呢购入大瓶装，不合适呢也不心疼，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6: 看，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3: 来来来，
5: 警告警告，玉美片成。

0: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好，一首《伯虎说》，继续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正式的跟大家来推荐，适合在暑期去避暑的一些美丽的、人又少的，
1: 好，
0: 极有性价比的小城。
1: 有这么一个地方呢，被誉为叫最美的边陲小城啊。夏天最热的时候呢，最热的时候也只有25度左右。
0: 天哪！
1: 清凉又小众，是东北人啊私藏的度假胜地。
0: 哎呀，东北那嘎达地啊，这里呢依山傍海，哎，我好像猜到是哪儿了
1: 啊？
0: 对，应该是那片儿的。有森林古树，也有火山温泉啊，这个风景很美，游客却不多。被评为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连续多年啊，
1: 对对对，
0: 被评为啊。
1: 这里和朝鲜是隔江相望，
0: 你看，
1: 从江畔就能看到对岸的风光，城内是浓浓的异域风情啊。这里不是海南啊，却拥有最美的沿海路线，整片海属于你一个人。不像青岛三亚呢人潮汹涌啊，这里的海岛是小众又原始，海上的礁石呢常年和风相伴啊，去捞海鲜，看日出看日落啊，和沙鸥作伴啊。
0: 哎呦天哪，
1: 是吧，
0: 太浪漫了啊。虽然这里不是云南，但却拥有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北方香格里拉。夏天水草丰美，野花遍地，有人说它这里很像新西兰呢，像新西兰的乡村一样，那真的是很美啊。这里不是江南，却拥有和苏州园林一样的秀丽风光。
1: 对，这里不是顺德，但也是无数吃货呢为了吃来一趟的美食天堂。这个海鲜一年四季都能论盆吃啊。曾经啊，这个1400盘梭子蟹堆成山啊，震惊了无数人。
0: 哇！
1: 而且在这儿呢，黄蚬子更是鲜到可以生吃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就是东北最舒服的城市，叫丹东。辽宁丹东啊，
0: 丹东大草莓呀，
1: 对，这里的草莓，丹东草莓会遭到全网的疯抢啊，
0: 对，
1: 可以敞开肚皮，敞开肚皮吃啊，
0: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东北最舒服的，这个草莓最好吃的，
1: 对
0: 啊，这个而且还有海鲜烧烤啊，还有这个看山看海啊，什么都好玩，什么都有意思的这个丹东。那咱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就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有大雨。那么现在我们也有一个白色的预警信号啊，要提醒大家，明天咱们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那英的《烟火人间》，继续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一条鸭绿江隔开了丹东与朝鲜。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东北的丹东啊。
1: 那既然是叫鸭绿江，我估计呢，这个应该叫鹭江村啊。据说这个很多朋友说，他有的时候呢误打误撞闯入这个交通不便的边陲小村庄啊，这儿的美景呢就通过他们的这些镜头被世人所知，所以呢到如今这个鹭江村呢已经成为了丹东的一张名片了啊。
0: 这里呢水草丰美，宛若桃源仙境啊。春天呢就是油菜花遍地，夏天呢是绿意盎然，水蓝蓝的野花遍地。有人说这里像瑞士，又有人说这里像新西兰啊。总之就是你可以想象啊，你去过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样，
1: 好美的地方啊。
0: 对，它是风景如画的村庄啊，或者是说另一个香格里拉。
1: 对，
0: 水涨的时候呢就是会没过地面，江中便有了一个个绿岛。哇，这个真的很漂亮啊。
1: 那么鹭江村的100种玩法，虽然说这个村不大，但是呢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去看日出日落啊，还有呢看这个渔火，看云海。这个早上的时候呢随便寻一座绿岛，因为它不是没过了那个地面嘛，静静的等待着天亮起来，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云彩洒满整个的村庄。
0: 也可以去神仙顶啊，你听这个神仙顶
1: 哦，
0: 太阳还没有升起，如果幸运的话，你能看到一层洁白的云海。
1: 对，
0: 像是一朵朵的棉花糖啊，透过云海你又可以看到下面一个个绿岛。
1: 对
0: 啊，这上面白下边绿，反正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对，和渔民呢体验一场这个捕鱼撒网啊，夕阳时分的江面被染得绯红，像油彩一样啊。这个渔夫们抽着水烟，就那个水烟袋然后大管然后撒网，这个场景就好像到了桂林一样哈。和乡村的牛羊一起奔跑，他们一点都不怕人，在翠绿的草地上奔跑，就像来到了内蒙古草原。这一个地儿把全国跑完了，
0: 真的，还有全世界呢啊，瑞士还有新西兰啊。所以这里真美啊。这里有一个锦江山公园。
1: 对，
0: 丹东的这座公园呢，它是有着东北八景之首的美誉。
1: 哎呦，
0: 坐落在锦江山中。
1: 这个就好像来到了苏州的园林里面啊，依山而建的园里面呢，这个曲径通幽，亭台楼阁，郁郁葱葱，别有一番中国的诗意。晚上的时候呢，这儿灯光亮起，夜间的曙光阁复古又喜庆。另外呢，这座公园呢，也是见证了丹东人的一生啊，都是满满的回忆。在这儿呢牙牙学语，在这儿呢背上书包，在这里与恋人牵手，那晚年到这儿来遛弯。
0: 真好啊。另外这里还有一座凤凰山，被誉为是国门名山。
1: 哎呦
0: 啊，以险峻著称，这里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夏天这儿是绝佳的避暑圣地，在山林中呼吸新鲜的空气啊，去听听瀑布的声音，去攀爬峭壁啊，惊险又刺激啊。而且刚才这是山，那除了这个山之外呢，这还有海，对吧？
0: 丹东不是海南，但是却有着中国最美的沿海路线。它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非常小众哈。咱们就来说到这个第一个岛，大鹿岛。
1: 对，
0: 鹿就是小鹿的鹿啊，就是那个小动物那个，
1: 就是比小鹿大一点，
0: 它叫大鹿啊，大鹿岛。
1: 对，一直有黄海明珠的美誉。它就是像一只安静的梅花鹿啊，躺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6.6平方公里，足够让你把海呢看个够啊。
0: 它这个形状像大鹿。
1: 对，像个鹿嘛，像个梅花鹿啊。然后呢去这儿呢基本是冲两件事去的。第一个是去洗海澡啊，就是你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就泡个水叫洗海澡，是吧？那第二个是吃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晚上还可以在这儿看烟花啊。这个鸭绿江和大洋河让这儿的海鲜风味呢是格外的独特啊。
0: 对，大鹿岛的人一直都不多啊，而且它可以满足你对大海的所有想象。又无人。
1: 对，
0: 哎呀，又能晒着夏日明媚的海岛的阳光，
1: 哦，
0: 又只有25度，
1: 哎呀，真舒服啊。
0: 你这个海就是夏天都没那么燥热，是吧？
1: 对，更别说其他时候了，啊，
0: 对，那大鹿岛最出名的就是日出和日落。哎呀，我都想去这个地儿了，
1: 对不对？夏天你可以登上大鹿岛的山顶，眺望东方，在这儿呢仿佛在缥缈仙境中啊，看日出日落啊，
0: 真好。 你看它这儿的岛都跟动物有关，刚才那是大鹿岛，
1: 鹿岛，
0: 这
1: 叫张岛，
0: 张岛，
1: 嗯，
0: 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动物，那个张子的那个张，
1: 对对对，这是万里海岸线的最东端起点的第一岛，很多东北人眼中的世外桃源。潮落的时候呢，这里是一个岛；潮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水又
0: 没过了
1: 地面了、
0: 嗯，
1: 就分成六个小岛了啊，
0: 真好玩。
1: 这个岛上的怪石嶙峋，高低错落的礁石啊，有着非常原始的美啊。
0: 嗯，
1: 每年夏天呢，这个张岛上就开满了美丽的合欢花啊，就粉粉嫩嫩的啊。除了合欢花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沙鸥，我们说的沙鸥翔集，就这个沙鸥啊，然后停在海滩上礁石上，和人们是和谐共处，是吧？
0: 对，八月份这里最适合捞海鲜啊，而且海鲜都很肥美，捞完呢现煮现吃、
1: 嗯、
0: 啊，非常的鲜啊。
1: 对对对。
0: 那另外这里就是还有一个特色的旅游项目，
1: 嗯、
0: 就是乘船游鸭绿江。
1: 对，都到了丹东了，当然要好好的看一下鸭绿江，
0: 那
1: 是对吧？宽阔的鸭绿江湛蓝无比啊。然后呢，这个想更深入的话呢，可以乘船去游啊，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鸭绿江的这个断桥，还能看到对岸的朝鲜的异国风光，
0: 真好啊。另外呢，咱们如果想深入的话呢，就是夏天晚上游船更加浪漫，
1: 嗯，
0: 这里荧光灯亮起、啊、
1: 对，
0: 凉风习习，江风吹过脸颊，
1: 嗯，
0: 哎呀，这感觉甭提多舒服了。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胡夏的这首《女儿情》。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说了那么多丹东的美景，那咱们就要开始说美食了。
1: 哎，说好吃的啊。
0: 对，那首先咱们就得不得不提这里的这个，不光草莓好吃哈，咱们的海鲜也特别好吃。
1: 对，这个海鲜的，曾经呢，这个丹东有一场农村的婚宴，引得很多的媒体是竞相报道啊。因为当时呢，你看啊。这个硕大的螃蟹一盘盘的堆成了山，跟手差不多大的海参一盘又一盘，鲜哒哒的虾更是直接论盆吃啊！
0: 这场面看谁都得直呼这啥家庭啊！
1: 对，
0: 这
1: 是什么条件呢？对不对？
0: 对啊。
1: 但其实，在丹东呢，这个丹东人的日常状态就是这样啊，
0: 就吃草莓和海鲜能吃到吐。
1: 对，每年都是这样的，1400多只梭子蟹在丹东呢，不过如此啊。说这个丹东海鲜最灵的就是黄蚬子，这个黄蚬子呢，他说个头极大，肉质紧实，不需要什么高端的烹饪技巧，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丢锅里面煮开啊。还有最猛的吃法就是生吃。哇，吃起来还有点甜，特别的鲜嫩啊！
0: 我原来最喜欢吃生食了，但是现在呢，因为养生也不太敢吃这些
1: 生
0: 食。
1: 那养
0: 生
1: 不正好吗？
0: 不，这些东西是非常寒凉的
1: 、啊。
0: 对对对。
1: 最喜欢的当然可能就是烤着吃了，对吧？这个炭火热的这个

0: 蚬子滋啦啦的啊、
1: 嗯、
0: 开口了，然后香气扑鼻，一口一个鲜美的汤汁包裹着啊自己的这个舌头啊，
1: 对，
0: 真舒服啊。
1: 嗯，另外就是咱们这儿呢离朝鲜很近啊、
0: 嗯、
1: 就是你要想在中国吃到最正宗的朝鲜菜、
0: 嗯、
1: 你

0: 你带冰，它里头放水果的。
1: 哦，放水果。
0: 对，
1: 哦，
0: 要放点梨片跟那个苹果片，
1: 嗯，
0: 它是甜甜的，还放辣，
1: 嗯，
0: 啊，它就所以它又是我很爱吃的，
1: 对不对？
0: 又甜又咸又辣又酸，
1: 嗯，
0: 啊，
1: 而且还少不了石锅拌饭，啊。
0: 哎呀，太好吃了！
1: 这个加入很多时令菜的米饭，用勺子戳开啊，然后呢，这个短短的这个溏心蛋啊。黄色的蛋黄浸透了米饭和辣酱拌在一块儿啊，再配上一顿烤肉，
0: 嗯，
1: 是吧？这个朝鲜族的烤肉和我们汉族其他地方的吃法不一样啊，它的灵魂在于腌制的酱料，就是大葱酱油加蜂蜜。哇，这是什么组合啊，
0: 嗯？好吃，
1: 啊，
0: 就是这组合，这是最正宗的。
1: 他，哦，说烤肉一定要点一份东北的酸菜啊，
0: 嗯，
1: 酸菜和肥牛加上生菜或者紫苏叶，一口下去满足的不得了啊。
0: 嗯，那是。另外就是咱们不得不提的，到了东北那必须吃烧烤。
1: 嗯，对。
0: 那丹东小烧烤那真的是赛过活神仙。
1: 对，一天三顿小烧烤嘛。
0: 真的，
1: 啊，嗯，这个痛痛快快的撸丝串才算过了一次，过了一整个夏天啊。
0: 嗯，
1: 黄蚬子、大海螺、鱿鱼饭啊，还有烤小串啊，它那个串特别小，但是好吃啊。
0: 嗯，一般这个丹东的烧烤流程呢，是先吃肉，再吃海鲜，
1: 嗯，
0: 最后来个冷面，
1: 解腻啊。
0: 这然后再来一瓶大香蕉，
1: 就是它当地的一个饮料。
0: 对 对, 对，
1: 我们应该说的就是什么什么窑，是不是啊？
0: 对，有点像
1: 啊。
0: 最后再上一份甜品，哎呦我天哪，
1: 嗯，
0: 这是小生活。
1: 叫丹东特色水果罐头啊，
0: 嗯。
1: 这个凌晨三点呢，丹东也是依旧人声鼎沸，烟火缭绕啊。所以呢，你想去吃个夜宵什么的，这是特别好的选择啊。
0: 对。另外这还有高丽铁锅啊，
1: 哦，
0: 因为它这挨着 朝鲜嘛，
1: 哦，
0: 盘腿坐上地暖，面前一个炕席小桌，
1: 哦，
0: 上面架着铁锅，
1: 哦，
0: 啊，然后里头热腾腾的炭烤着大杂烩，
1: 哎，牛小肠、牛肚啊，还有这个五花三层的大肥肉，边缘烤到卷焦的这个胶卷的米肠，再配上各式的蔬菜和豆腐，真的是美得很。
0: 另外就是咱们朝鲜族的传统小吃打糕，
1: 嗯，打糕啊，
0: 对，软糯香甜啊，
1: 嗯，
0: 这个我也是糯叽叽无法抗拒啊。
1: 他先把浸泡好的糯米上屉蒸熟，再把熟糯米放到槽子里反复捶打，直到看不见米粒儿啊，再把打好的米糕切块啊，滚上豆面就可以食用了。
0: 嗯，
1: 这有点像我们的糍粑啊，
0: 嗯，
1: 这个打出来的打糕呢，糯软粘稠啊，然后呢芳香浓郁，高韧劲道，裹以黄豆粉呢，更是别有风味啊，
0: 真不错。嗯，好吧，那么如果您想要夏天最高只有25度的海边，
1: 嗯，
0: 然后呢又想吃最舒服的这个东北小烤串，
1: 对，
0: 那咱们就去一下丹东。
1: 对，记得辽宁丹东啊。
0: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大钟时间咧嚟到下昼嘅3点，一齐睇下最新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全城方面啦，潮管高速东向南常坪立交附近

有成3公里嘅甬道吓，10公里每钟偏慢少少，可以嘅话兜兜路。另外，管法高速西向东，大山大桥附近有缓行嘅，同埋咧就系松管深高速方面南向西嘅方向，常平立交附近亦都有缓行，大概3-4公里吓。所以今日缓行路段比较多，要注意啦。惠塘高速北向南喺塘下立交附近咧，亦都有大概3公里左右嘅甬道加缓行，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嘅，大家嚟都系小心慢行。好，另外睇睇主城区啦，反而主城区系冇咩塞车嘅路段吓，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

0: 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星期四民企在线啦，继续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见面。今日咧就系属于燕青一个人吓，同大家咧就系度过。但其实唔系啊，今日我哋有嘉宾吓，咁啊迎嚟咧好耐冇上线嘅我哋东莞嘅名企业吓。咁呢间企业咧，其实都颇为之长嘅时间啦喺东莞，并且咧我哋嘅一个创始人咧，亦都好有故事同经历啦。话埋咧，可能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有啲痛学啊，都甚至咧同我哋呢间企业一齐成长都唔定吓，所以今日我哋民企在线之名企在线一齐嚟分享啦，属于我哋东莞市信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嘅成长故事。
0: 创业系艰辛嘅，成功亦非偶然。
6: 究竟成功者嘅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
7: 名企在线，我哋一齐聆听。
5: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哈，请来了来自我们东莞市讯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我们的创始人，也是我们总经理哈，胡笑银胡总，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创业故事哈。同时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故事也是我们身旁很多一些创业者共同经历过的哈，也有可能很多胡总的朋友也在听，因为我看到知东莞应该是你的员工嘛，他说董事长耶。哈哈所以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呢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知东莞 APP 还有我们东莞电台视频号同步视频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好，我们首先请出胡总。胡总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镜头在那儿。
8: 你好，
5: 这边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今天呢分享一下我们整个创立的故事。其实呢在麦后我也跟胡总稍微聊了一下哈，胡总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一些机缘是吧，是跟你自己哪些机缘有关系呢？能不能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下？
8: 我进入这个行业是2001年。
5: 2001年的时候
8: 是因为我是从部队退伍回来，是1999年退伍，然后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行业。
5: 但是这个行业当时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不对？
8: 可以说是。
5: 对啊，因为可能在部队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嘛，是不是？当时接手的时候，或者是当时那个经历这个的行业的时候，是不是很难？
8: 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要层层面试，层层选拔，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想做业务，因为业务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群，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做老板啊，创业啊。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去这个昆山有一家台资企业。对，
5: 在那学习。在这家公司我们学了多久，或者做了多久？
8: 做了大概7年半。
5: 7年半的时候，应该当时我们这个行业也是比较一个叫做初始兴起的一个行业，对不对？
8: 可以说是。当时企业增压钢在行业里面大陆来讲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概念。能够知道的或者说使用的客户寥寥无几。
5: 所以当时你从事这一行应该是也累积了一波我们第一波在我们内地做这个行业的一些资源，能够这样说吗？
8: 可以这样说，
5: 是不是？
8: 是
5: 所以你在这家公司做了7年的时候，那为什么听说你在这个企业也做了挺高的一个位置了？
8: 对，已经做到大陆人的天花板，就是经理，
5: 经
8: 理级别。
5: 正常来说很多人

0: 人就觉得，哎，我在这个位置也挺好的，那为什么想？
1: 当时年薪加提成的话，也能拿到差不多十几万到二十万。
0: 哦，是那个时候应该是
1: 2005年、2006年。
0: 哦，那很厉害。那为什么还想自己出来再闯一下呢？
1: 因为当时觉得，来到东莞以后啊，我是被公司派到这边来。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分大陆分南区和北区，我是南区经理。
0: 嗯嗯嗯，
1: 下面有6家办事处分公司。
0: 哦，嗯，
1: 都归我管辖。
0: 嗯嗯，
1: 然后我经常出差啊，开展会啊，
0: 嗯，
1: 到处跑，
0: 嗯，
1: 全国各地到处跑。
0: 嗯，
1: 但是在东莞定居下来以后啊，发现东莞这边热土啊，第一个很适合创业。
0: 嗯，确实。
1: 第二个，它这个城市比较包容。
0: 嗯，
1: 没有排外性。
0: 嗯嗯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另外的话就是，东莞的制造业非常发达。
0: 嗯，
1: 那它的周边配套包括这个客户群体啊很多。
0: 嗯，所以就选择自己跳出来，而且选择在东莞扎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确实啊，这个也我觉得应该也赶上了，因为零几年末2010年左右，也是我们东莞很多很多一些企业在这慢慢起步，而且是自己的自营企业哈啊，慢慢起步的一个很好的创业的阶段哈。然后当时刚刚创业的时候，其实你资源是有一定的了哈。对啊，刚创业跟打工是两回事嘛，对不对？
1: 确实是两回事
0: 啊。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自己组织团队呀，以及创业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1: 当时我家里人都会反对的。
0: 反对，
1: 对，
0: 挺好的嘛，对不对？文达，
1: 包括我姐姐、姐夫啊，他们都反对。
0: 嗯，
1: 因为2008年底是刚好爆发那个
0: 金融
1: 危
0: 机，对，全球的。嗯，
1: 那他们的原话就是，人家躲还来不及，你还想
0: 迎着风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逆流而上的话，冒着很大的风险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积累的原始资金也不多，对，所以呢，这块七拼八借的，然后去创业的。
0: 能稍微透露一下当时的创业基金有多少吗？
1: 大概在10几万、20万都不到。
0: 十几万，
1: 嗯，对。
0: 但是我知道，像你这一行，应该我们比较重视我们固定资产这一块，对不对啊？
1: 对，
0: 因为它的机器啊，各方面都是很重的东西，对不
1: 对？现在像我们现在的固定资产，随随便便可能都有5-6千万了。
0: 对呀，啊，对呀，
1: 啊，打底了。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做到开始能够通过十几万来够能够起步的呢？有没有再招一些其他的一些老板啊一起过来共同创业？
1: 对，当时我是作为销售总监，
0: 嗯，
1: 对公司的第三股东跟，
0: 嗯，
1: 我们江西的一位那个大股东去，
0: 哦，
1: 张总跟他去合作的。
0: 嗯，哦哦，也是找了一个投资方，其实，
1: 嗯，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嗯哼。好，那我们是大概几年开始，我们的公司成立的？
1: 我们这个公司是我第二次去创业，那第一次是跟刚才说的是
0: 张总
1: 啊，跟张总啊，
0: 嗯，
1: 还有其他的合伙人，
0: 嗯，
1: 那只合伙了3年，然后我们后面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自己出来创业。为什么呢？发展理念不一样。
0: 哦，明白。
1: 对，所以呢，就2010年我们毅然决然就出来了。出来的是当时坦白讲就是在万江那边，万江显通那边。
0: 嗯嗯，
1: 当时就5个人开始干起来的。
0: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可能2007年左右，就是我们有张总那边的投资，我们就第一次创业，但是那个时候是合伙嘛，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对对。
0: 然后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应该也赚到了一点第一桶金吧，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以这么讲。
0: 嗯，然后自己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哎初心不改，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1: 嗯，
0: 自己的公司，
1: 对，
0: 叫做迅拓自动化，就是也是现在的公司是吧？
1: 对，
0: 一直到现在。
1: 迅拓为什么叫迅拓呢？
0: 嗯，
1: 就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就迅速发展。
0: 嗯啊，拓展业务，市场，
1: 对，
0: 嗯，
1: 拓展市场，对，
0: 嗯，
1: 当然我当时写了8个字，就是叫迅行天下，拓宽视野。
0: 哦，
1: 嗯，
0: 所以有这个初衷，我们就2010年开始成立，而且一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这个做品牌的想法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应该很在那个时候，
1: 从事营销很多年嘛，
0: 嗯，
1: 都做到销售总监，
0: 嗯，
1: 然后做到股东，那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品牌的这个价值和品牌的这种定位啊，对市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一家企业的发展也是很深远的。
0: 对，其实我想问一下，当时是不是我们东莞其实蛮多企业就没有这个品牌的意识，都是帮人家贴牌代加工嘛，对不对哈？
1: 因为大部分的企业都是为了就是眼前的利益，或者说为了利润。
0: 嗯，
1: 对，那有的是打着台湾的品牌啊，它实际上是

0: 陆生产的，大陆生产，
1: 嗯，
0: 但是说是台湾品牌啊，或者是贴牌啊，
1: 嗯嗯，
0: OEM 加工啊等等，
1: 嗯嗯嗯。但是当时你的这个决定，其实会不会说公司一开始这样子自己做自己品牌，比刚才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大量的代加工嘛，会不会比人家的来的更难一点点呢？因为人家你又不是大品牌，是不是？
0: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品牌啊。
1: 嗯，
0: 那你从成立到推广，到客户接受，到最终会变成享誉到全国啊，
1: 嗯，
0: 成为知名品牌，
1: 嗯，
0: 它中间有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1: 很长的一个历程，是吧？
0: 因为我们一直要往里面投入，
1: 嗯，
0: 因为宣传品牌来讲的话，就是，从成立2010年开始，
1: 嗯，
0: 我们陆陆续续每年参加的，行业展会啊，
1: 嗯，
0: 多的达28场、30场，
1: 嗯，
0: 那一年投入展会就差不多人民币2-300万。然后还有线上推广，
1: 嗯，
0: 像百度、阿里、汇聪、谷歌、360等等，
1: 嗯，
0: 搜狗，
1: 嗯嗯，
0: 那这个我们有5个电商在线上推广，
1: 嗯，
0: 写软文啦，啊，竞价啦，
1: 嗯，
0: 然后百度排名啦，
1: 嗯，
0: 等等，
1: 嗯，
0: 那一个月又要花掉差不多10几万人民币，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还在杂志上啊，包括在那个平面广告啊，
1: 嗯，就专业的杂志，
0: 专业会刊，
1: 嗯，
0: 像工业自动化，工业伤情，
1: 嗯，
0: 然后气动液压等等，
1: 嗯，
0: 然后也做一些常年做宣传，
1: 嗯，
0: 另外我们在高速公路的高炮广告也做了一些，像苏州，
1: 哦，
0: 上海，
1: 嗯哼，
0: 然后昆山、无锡都做过，
1: 嗯嗯，所以就真的是砸重金去对品牌不断的一个去推广，是吧？让大家认知，是吧？
0: 对，我觉得砸钱是一方面，最重要是你能够要用，花很多心血，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力物力，
1: 嗯，
0: 要让这个品牌能够深入人心，然后得到，
1: 嗯，
0: 客户的认可，
1: 嗯，
0: 这个很难，
1: 对，
0: 嗯，
1: 而且你一开始刚才也说了才5个人，
0: 嗯，
1: 所以能不能说一下你们企业你们品牌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你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拓展你们的事业的，5个人的阶段能不能说一下先，嗯，
0: 5个人阶段当时我们是合作的也是股东嘛，有几个股东，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刚开始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血，那我是等领头的，带着小伙伴一起去冲的，
1: 嗯，
0: 当时呢我们也经历一些困惑啊，苦闷啊，
1: 嗯，
0: 那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工资发不出来，然后套信用卡去刷，
1: 嗯，
0: 然后呢材料也买材料的钱都没有，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八大路买那个铝材，
1: 嗯哼，
0: 那3000块钱的材料
1: 都买不了，
0: 买不了，
1: 嗯，
0: 那我愿意把身份证营业执照
1: 压在那儿，
0: 嗯，人家都不给，
1: 嗯哼，
0: 都不愿意给货，
1: 嗯嗯，
0: 那时候很沮丧，
1: 嗯哼，
0: 也很就觉得创业怎么这么难，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自己带头就说去装配啊，去做采购啊，做财务啊，
1: 嗯，
0: 做营销，做售后，什么都做，
1: 嗯，就一脚踢，
0: 就是，
1: 自己啊，
0: 从早上6点半出门，
1: 嗯，
0: 到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1、2点，
1: 哦，
0: 啊，这样子来的。
1: 嗯哼，
0: 对，
1: 这个阶段大概熬
0: 了多长时间？大概持续了1年半。
1: 1年半
0: 啊，对，
1: 嗯，虽然是1年半，
0: 对，
1: 但是回头看好像好快哈，但当时在熬的时候也是挺艰难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每天因为在路边吃快餐呐，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点一个外卖，比如说5块10块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到半夜，比如说中间休息吃一个炒米粉，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一人一罐可乐，
1: 嗯，
0: 但是干的也是蛮开心的，
1: 嗯，
0: 虽然说挥汗如雨啊，
1: 嗯，
0: 但是大家的那种激情和那种斗志是昂然的，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家都是啊，非常的冲着同一个目标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周边的一些门面啊，一些加工店的老板都说，他说你们迅拓在启实市场嘛，万江启实市场，
1: 嗯，
0: 他说，当时我们只有300-400平。他说一个月一个样，一个月一个样，
1: 嗯，
0: 你们的货越来越多，你们的设备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你们的等到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装阁楼了，阁楼，
1: 哦，
0: 然后地方不够了，
1: 嗯哼，
0: 然后从刚开始从车床比如说只有2-3台，
1: 嗯，
0: 到后面有6-7台了，
1: 嗯，
0: 那我们开早会当时站在外面都有10几个人的，
1: 嗯，从5个人到10几个人，
0: 嗯，到15、16个，
1: 嗯哼，所以其实真的创业是艰难的，但是只要有信心，一步一个脚印，还是能熬过来的哈。
0: 确实是这样。
1: 1年多之后，有没有什么机遇让你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一次翻身的机会呢？
0: 1年多之后，我们在市场上应该就是说， 以

0: 经慢慢就是立足了，然后呢，很多客户也知道我们了。但当时那相对来讲，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比较久嘛，很多客户他也会卖个面子，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就是说是我们的产品问题、质量问题，我们会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去改进，直到客户满意。那无论就是说，只要是我们的问题，无论你的产品设备卖到天涯海角，哪怕卖到国外，所有的经济损失，所有的费用我们自己承担。对，
1: 就有保障。
0: 对、
1: 所以这个口碑也是因为慢慢这样累积下来，所以在第二阶段我们就应该拿到不少大订单了嘛，开始，对吧？
0: 对，然后到第二阶段我们就是搬到还是在万江叫上峰庙那里，
1: 搬到多大
0: 了？搬到一个正规厂房
1: 了。
0: 那个时候大概厂房有3000平，
1: 哦，当时我们刚搬进去，从300到3000、
0: 就觉得很大很空旷，设备一放的话就感觉很空旷。但是在那里我们待了大概3年多4年不到的时间，又设备全部满了，然后整个都已经放不下了，装备啊，包括加工啊，所有的都已经周转不开了。
1: 所以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你们稳步在拓展和发展的阶段了哈。3年就等于应该是2015年到2016年左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
0: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搬到后街。
1: 到后街了。
0: 到后街吃你的。那个时候是2016年吧。对。5、6月份。搬到后街。后街的厂房当时也就是才4、5千平，那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0多平，10000几千平，对，
1: 就2016年到现在一直是在后街的这个点，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房是赤岭村村委的。
1: 明白明白，就越做越大。但是在我们很多现在东莞很多一些厂非常那个担心的一个点位，就是我们的疫情期间，其实对我们影响大不大？有没有影响？
0: 疫情坦白讲对我们影响不大，
1: 不太大
0: 啊。对，因为我们接触的行业相对领域比较广，有10几个领域。比如说汽车零部件啊，家电啊，3C 啊等等，电子、塑胶、五金，很广。
1: 而且在疫情期间汽车零部件汽车还发展了一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对你们影响还不大，对不对？
0: 影响不大，但是也会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出差不方便，第二个跟客户交流啊都很不方便。另外的你周边的配套加工啊，表面处理啊，电镀啊，这些都不方便。
1: 所以看后台你的很多一些员工还是你的粉丝都来了哈，然后说董事长帅气十足啊，然后说森拓威武哈，太棒了，还有说你们品牌值得信赖哈，其实这么多年的口碑了，所以我觉得行内业内人士能够知道，而且你通过这么多的一些宣传，可能一些周边的行业也会知道哈，只要用心做好一个事，用心去拓展我们的品牌，保护好它，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能够长远发展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也是把它当做事业，当做一辈子打拼的事业来做，
1: 当成自己宝宝来养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我常说的就是说，做企业分两种，一种是呢把企业当养猪一样的，把猪养肥了
1: 卖掉，是吧？
0: 毛色养得很好，然后呢体肥膘厚，然后呢毛色很好，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卖个好价钱，就给别人收购啊，给别人兼并啊等等，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把企业当作儿子来养，那儿子呢从呱呱坠地到姗姗学步，到慢慢的啊他上学走路能够走稳，那我们一步一步希望他能够不断的去成才，不断的去精进，那这个就很难。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子女儿子来养，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企业能够传承下去，就是说到我70岁退休，我们的这个企业还在，而且还活得很好，能够传给下一代。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企业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说养猪的，我要赚快钱，把它养肥了养好了我卖出去，哎，我赚一大笔哈，对不对？
0: 或者是上市
1: 对对对对，
0: 套一笔资金，
1: 对，然后再重新来，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因为这样快呀， 很多企业就选择这样子赚快钱，但是一个稍微金融危机也好，或者是什么大事件之后，他们很多企业就不稳了，反而留下来的都是我们现在这种稳打稳扎的，是以创百年企业为基础的这些品牌，对不
0: 对
1: 哈？所以现在慢慢这几年，很多企业老板都回归说，哎，我真的要好好的对自己的品牌，好好做好自己的品牌。

0: 你看太重要了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哈，当然你们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成长嘛，除了一开始初创的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之外，中间有没有遇到一些
1: 也会有因为做企业来讲它有坦白讲各种风险嘛，也各种困难和障碍你比如说我们会碰到买到一批假的密封件
0: 啊，
1: 那当时整个产品当然短期在厂内测试是测试不出来的等发货到客户现场发现大面积的有漏油那全国客户全部都在投诉那个时候就感觉那个头皮发麻脑袋都嗡嗡的那后面仔细想要痛定思痛你必须要负起责任因为我们承诺客户就是三包那在质保期一年内如果有产品任何质量问题我们要三包就是省内我们是24小时到现场排除省外48小时那我们既然承诺的我们就要做到所以我们当时派了6-7波人包括我自己都带队去那这样的不管是重庆的还是成都的还是西安的还是打个比方安徽的还是全国各地的上海北京的那一样的一批批的把假的密封件换掉跟客户解释道歉然后呢现场去处理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那最终会赢得客户的认可客户说有你们这样办事我很放心虽然你们的出了问题
0: 对
1: 但是你们敢召回就跟那个丰田汽车一样召回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主动告诉客户说你这个密封件我们买到假的了那我们现在需要现场去更换然后你们希望你们能配合能够理解然后中间的损失能够我们承担的我们承担但我们的人力物力就是不计成本的去服务
0: 这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底气是吧
1: 对对对
0: 出了什么问题哎，品牌在
1: 我们敢兜底、
0: 对对对这个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认品牌是因为能兜底的嘛
1: 对不对
0: 哈所以呢大家如果哈想了解我们的森拓品牌想跟我们合作或了解更深入的一些合作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哈来找到我们森拓品牌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公众号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迅拓自动化迅就迅速的迅拓展的拓啊迅拓自动化 对然后呢总机呢也可以来联系我们是213-6181213-6181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更加的深入了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王妈妈 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5: 交通音乐广播，
1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7: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6: 约你准时上线。
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创业是艰辛的，成功亦非偶然。
20: 究竟成功者的背后有住怎样的故事？
16: 名企在先，我们一起聆听。
0: 民企在线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请出来自东莞市迅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胡孝银胡总哈，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呢他们公司的成长历程，以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的这个公司哈、啊、主营的一些业务情况哈。胡总你好。
1: 你好。
0: 好，刚才胡总也说哈，创业是真的是像我刚才板头说艰难的哈，但是在创业过程当中一步一个脚印，其实也是我觉得收获满满的哈，对不对？很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
0: 对对对啊，当然也收获了很多桶金哈。
1: 对对，
0: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要不断的创新和努力，不能够原地踏步嘛，对不 对,
1: 对？
0: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迅拓我们从2010年到现在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了哦，然后也获得了不少的一些荣誉和奖项吧，是不是？
1: 嗯，今年是第16年。
0: 16年。
1: 嗯，对。
0: 哦，对对，2016啊，对，16年。
1: 是。
0: 嗯。
1: 我们迅拓已经取得3次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广东省专精特新。
0: 嗯嗯。
1: 东莞市企业增压研究中心。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获得的专利、发明专利、使用新型外观，达到60多项。
0: 哇，60多项哈，嗯，这么多年来，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累积了很多很重要很大的一些客户。跟我们合作有什么品牌呀、啊？
1: 跟我们合作的品牌，像汽车品牌就很多，
0: 嗯，
1: 家电也很多，汽车有比亚迪啊，
0: 啊，头部了，
1: 这个东风汽车，
0: 嗯，
1: 上海大众，
0: 嗯，
1: 然后通用，
0: 嗯，
1: 芜湖奇瑞等等，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电器类的就是像格力，
0: 嗯，
1: 像这个。美的，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嗯，所以大家可能哈不是这一行的朋友，跟我的疑问也是的哈。一般我们上来的很多一些客户都是很专门的跟某一个领域的哈、
1: 嗯、
0: 一些那个企业来合作嘛。但是我看到哎，又有电器类的，又有汽车类的，那我们主要主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业务呢？嗯，
1: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伺服电动钢，还有企业增压钢。
0: 哦、嗯嗯嗯。
1: 那这两个产品呢，在

0: 自动化设备里面它属于是出力的干活的，是一个传动，类似是一个机械传动。
1: 哦，明白。所以 这些类型的企业他们都需要是吧？
0: 对，所以在我们的制造业里广泛有十几个领域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食品机械，包装机械，我们的轴承设备，我们的自动化设备，比如说我们的烫金印刷设备，等等，我们的高周波的熔断设备，我们很多很多行业的设备都要用到。
1: 而且现在特别是这几年，我们不是说我们企业都要自动化嘛，管理嘛， 对不对？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应该也是飞速化发展的这几年吧。
0: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契机，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高，那大家都有意识往自动化这个去靠，去打造一个真正的自动化。当然有的工厂呢可能走得早一点，就是实现无人化，对，真正的自动化，有的呢可能是半自动化，但是总的一句话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自动化的进程啊，一步一步推进，那对制造业来讲的话是添砖加瓦。
1: 那当然是这样子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会根据不同企业它自己的一些特性，为它专门设计它的一个方案呢？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些成品直接卖给他们呢？
0: 我们有自己的成品和行业的一些规范，那标准品我们分几大类，然后我们的非标的根据行业特性的，我们有自己的设计专利的那产品也有，那另外的话就是定制化的产品呢
1: 也有，
0: 有特殊行业就有，
1: 对，
0: 那一般来讲的话根据高端的有要求的，比如说我们做多节缸，有防水的，甚至防海水侵蚀的，就 IB65 的，那这种的话在行业里来讲的话就是难度比较高，一般是必须要选进口的，那我们就是专门干这种行业里面大家做不了但是只能买进口的，我们用国产化去替代，
1: 性价比更高，
0: 性价比更高
1: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国内的有很多是可以代替我们进口的产品是吧？
0: 对，越来因为我们就是打着国产品牌的一个代表，对，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大家提到国货啊，以前就觉得说国货就是产品质量不好啊，什么山寨货啊等等等等，我们希望能够提到国货的时候，大家国人就觉得说物美价廉，然后这个
1: 更加实用，
0: 超好。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呢，很多领域国货都我觉得是扬眉吐气了，确实是这样子，很多领域都突破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国人应该要有这个自信。我就写
1: 的，确实，
0: 我们的外包装上面写的就是大国情怀，中国优先
1: 啊
0: 啊！对，因为其实中国虽然说那个我们的起步晚一点，但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啊，远远不输给任何一个世界哪一个民族。所以呢我们在制造业来讲的话，其实你像我们的技术源于台湾，源于德国、日本、韩国等等，但是其实我们在它的基础上有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良去突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试验，那相对台湾人呢，他们的设计会比较保守，他们的就是创新的这个速度效率
1: 慢
0: 啊，会
1: 慢
0: 半拍，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一些朋友都想了解一下整体现在的业态哈。刚才说起步可能是其他人家哈，当时我们学人家技术嘛，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到现在我们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领域水平在国际上，或者我们先说亚洲吧，因为刚才你都是说亚洲，在亚洲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坦白讲我们属于是可以这么讲吧，
1: 嗯，
0: 应该属于是跟他们可以同台经济，
1: 同台竞争，
0: 同台经济，
1: 嗯，
0: 在某些局部的性能我们甚至超过他，对，但不敢说全面领先，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底蕴和优势，这个不可否认，
1: 那现在在我们行业之内哈，因为刚才你又说，因为我们很多特别有一些很特殊的专利，我们已经突破了，的情况下，其实，在我们现在国内市场当中哈，用国产产品的比例现在，多少？
0: 这几年，特别是这几年，越来从疫情后这几年，现在大家逐步有这个意识啊，因为国外的产品，第一是交货期长，
1: 是，
0: 第二技术服务它不到位。
1: 起码我一天不能倒，
0: 对对对，然后服务也没保证，那 相对来讲呢价格还贵。
1: 嗯，
0: 那我们国产的话就是第一服务及时，
1: 嗯，
0: 第二物美价廉，价格低。
1: 嗯， 嗯，
0: 第三呢相对来讲我们性能还有保证。
1: 嗯嗯嗯，
0: 那出了问题我们容易兜底，是吧？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块大家逐步有这个意识，就是说现在国外的而且还会卡脖子，
1: 是
0: 你像欧美
1: 的问题
0: 容易卡脖子，
1: 嗯，
0: 这个不卖给你那个不卖给你，
1: 是是，而且你一定要多少量我才卖给你，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要有很多一些的要求门槛，对不对？同时的话呢大家懂了都懂哈，买过国外的车，特别你要维修没有几个月它零部件过不来，
0: 是是
1: 这个就是真的气死人了，
0: 这个，
1: 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其实国产的产品越来越受到我们 国人或者甚至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甚至现在说真的很多欧洲国家都愿意用我们的国产的技术和产品，是因为有道理的哈。
0: 是
1: 我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一样哈。
0: 对，一个是国民的意识发生转变了，第二个呢，
1: 嗯，
0: 我们作为自动化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啊，我们也要争气，
1: 嗯，
0: 就是说那真正有底气有这个跟国外产品去同台竞技，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创新我们的客户的体验感使用感，
1: 嗯，
0: 要有独到之处，
1: 嗯，
0: 你像华为，华为的手机为什么会那么销量那么好，他敢跟这个苹果的去 PK。
1: 嗯嗯，
0: 那而且坦白讲如果说美国不打压的话，世界上销量最大的可能是华为。
1: 嗯，是性价比超级高啊，
0: 嗯，
1: 而且那个性能各方面都非常好，对不
0: 对，
1: 对，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国货哈在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是特别这几年是崛起啊，是迅速的崛起， 对，
0: 对
1: 不对？所以迅速崛起，但是我们不能够止于现状也不能够安逸，对不对？所以
0: 确实是我们在高端的顶尖的高端制造业，
1: 嗯，
0: 目前跟欧美还是有很大差距，
1: 是，嗯，
0: 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的短板，
1: 嗯，
0: 但是中高端甚至高端的这个制造我们已经可以跟它同台竞技，
1: 嗯嗯，
0: 甚至优于它，
1: 嗯嗯，
0: 那所以在顶尖的那个高端那块呢其实我们还要赶超它，要追赶它，
1: 嗯，其实你觉得差距在哪呢？我们缺的是啥？
0: 差距一个是在我们的基础研究，
1: 嗯，
0: 比如说材料的这个基础研究，
1: 嗯嗯，研发方面，
0: 比如说我们的表面处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金属材料啊，
1: 嗯嗯，
0: 这些等等，
1: 嗯，
0: 那这个基础研究它不是靠一蹴而就的，
1: 嗯，
0: 它是要靠几代人，
1: 嗯，
0: 一代一代接着干的。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老我发现很多一些企业他自己投入到研发的成本很高，那我们讯拓这边有没有也是大有一笔资金是专门投入到研发，
0: 我们每年大概5%的营业额的这个收入拿来去研发，
1: 嗯，
0: 去投入，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在行业里面工程师是最多的，我们达到20几个工程师，
1: 哦，
0: 差不多29名工程师，
1: 嗯嗯嗯，
0: 行业经验的20年以上的有10个人左右，
1: 嗯哼，
0: 对，
1: 嗯，
0: 10年以上的有7-8个，
1: 嗯，
0: 那5年以上的也有7-8个。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之前呢，我们很多一些企业为什么选择那个外面的品牌，就觉得呢他们就是在精工方面或者是叫做刚才说的那个叫做他们产品的那个管理啊以及整个流程啊都非常的严谨啊，因为一步一步的哈都卡得很紧，所以他们就觉得嗯他们的产品应该过了关。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企业同样也是这样精工的去筛查去来质检，是吧？嗯，
0: 对，其实像我们跟一些大企业包括500强的全国500强世界500强的，
1: 嗯，
0: 都有在合作，
1: 嗯，
0: 那他们也对我们的品质啊管理啊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1: 嗯，
0: 那我们也自己也意识到逐步意识到我们必须是品质要成体系化的去管理，
1: 嗯，
0: 包括你像 ISO 的这种9001等等这种认证啊它有的是走过场，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让它落地的呢就是说比这个要求还要严得多，
1: 嗯，
0: 那我们在品质上就是把所有的原材料和这个零部件现场要做到全检，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测试流程才能出货，
1: 嗯，就而且我们进的一些原材料就不像以前这样子，哦，对不
0: 对，
1: 对，我们就更加严谨确定。
0: 对，我们现在的原材料而且是要求的是国标的就是国标的，
1: 嗯，对， 对， 对，
0: 然后呢，
1: 嗯，
0: 我们严格的有个检测的流程，
1: 嗯，
0: 我们光品检人员就10几名，
1: 嗯，
0: 所以我们 坦白讲就是我们不收的货，
1: 嗯，
0: 那原材料的供应商在常常抱怨说你们熏托要求的太严格，
1: 嗯，
0: 我们不收的货我们的同行在收。
1: 确实是这样子哈。刚才说到那个全检哈，确实现在国外有一些品牌还未必做到这个情况，要不就抽检是吧，要不部分，
0: 对
1: 不对？所以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全检呢，其实就是虽然看起来啊，就是说这个会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的产品做到心中有底有数，
1: 是
0: 让我们每卖出一个产品啊，也就是不会辜负客户的一份信任。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产品质量可以做到差不多1/3到1/5，
1: 嗯哼，
0: 就是10000条增压钢和10000条电钢，
1: 嗯，
0: 出去的售后真正我的品质问题质量问题就3到5条。
1: 哦，
0: 对，
1: 哇，
0: 这个在同行来讲我们已经是这个数字已经
1: 非常低了，
0: 非常
1: 非常低了，真的已经啊，对，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我们说将品牌当自己小孩来养，就是这样子，自己小孩你容他有出错吗？他肯定不想的嘛，对不对哈？就
0: 是
1: 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也不止于现在的这个那个状态哈，我们不断的一个在规划哈，能不能用一点点的时间说一下我们迅拓未来的5年的规划的一个情况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其实我们迅拓未来的5年规划就是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厂房、工业园，
1: 嗯，
0: 能够打造自己的产品，不断的去拓宽升级。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专注于伺服电钢、增压钢，
1: 嗯，
0: 当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在做升降机这块，
1: 嗯，
0: 那这块呢，目前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开发突破阶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产品高端的服务和质量来去服务客户。
1: 嗯，
0: 那我们不断的去降本增效，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自身的自动化程度。
1: 嗯，
0: 然后呢也不断的去开拓创新，能够去不光是取代国外的一些进口品牌，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同行没有的我们有，同行有的我们比他们更精，
1: 嗯，
0: 然后国外有的我们比他更便宜，质量能够跟他同台竞技
1: 更好是吧。嗯，刚才我听到了哈，做自己的工业园区厂房，哎，那这个趋势是想做链主的趋势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跟
1: 这
0: 像汪刘顿政府啊，也当然也在谈，嗯，跟其他的也在谈，其实我们目前的税收是稍微差一点点，如果营业额再高一点就够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哎，我觉得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企业去合作哈，或者跟他交上朋友也是不错的哈。所以呢，在这一块我们这个领域这一块哈，有合作空间或者想多多了解的朋友哈，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联系我们迅拓哈，就
0: 是欢迎大家也可以做我们的一些区域代理啊，省域代理。
1: 对，
0: 我们目前在全国有3家直销的分公司
1: 啊，在哪儿？
0: 在苏州、昆山。
1: 嗯，
0: 然后在宁波，
1: 嗯，
0: 宁波海曙区，
1: 嗯，
0: 然后在重庆，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未来可能会全国会有
1: 网点
0: 10家分公司，10家以上，
1: 嗯，
0: 然后代理商也会陆陆续有几十家，
1: 嗯，
0: 目前在代理的，比如说天津有代理，
1: 嗯，
0: 我们的青岛有代理，
1: 嗯，
0: 我们的福建、厦门有代理等等啊，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包括北京也有代理，但是我们希望呢，其实还有很多区域，其实目前就是说我们的人力物力不够，
1: 嗯，
0: 待开发，
1: 嗯，
0: 然后呢希望能够找到合作伙伴，
1: 嗯，
0: 对，
1: 开拓更广泛的一个市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迅拓自动化，迅是鲁迅的迅哈，拓是拓展的拓哈，
0: 嗯，
1: 迅拓自动化，然后呢来跟我们详细的合作交流哈。然后我，还有一个我们总机电话可以找到我们的213-6181213-6181哈。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互相的，就例如哈，我们的相关的厂或者企业协会，可以互相的业务交流也行了。
0: 对，
1: 过去交流
0: 相关。东莞是工业自动化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单位。
1: 嗯，哦，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各界的，就是说做制造业的行业，不管是新老客户，还是朋友供应商，能够到我们迅拓工厂去参观指导， 对，
1: 好，到时候找胡总就是说上民企在线了，胡总就知道、
0: 欢迎他们随时过来喝茶随时欢迎。
1: 好的好的哈，今天非常感谢胡总跟我们的分享哈。好，那节目最后的话呢，我也要分享一下我们东莞广电 VIP

那一些信息哈。咁啊，暑假快到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团期都比较多嘅。咁啊，首先同大家讲讲咧比较近嘅7月14日和7月23日，咁我哋咧会有两个团期去到北疆嗰边啦，同大家咧一齐感受咧我哋美丽嘅新疆。喺天山脚下啦，我哋可以睇到咩？

0: 而七月底八月初咧，我哋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性打卡啦，好多五 A 嘅精华景点，譬如齐云山景区夜市啦、灵山啊、望仙谷啊、雨园嘅江湾啊等等吓，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打4-3241，4-3241，同埋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啦旅游，又或者发送燕青加我微信嚟了解。好，同时。見到在七月的八月一號有一團的北疆，七月31號有一團的南疆路線，咁啊繼續同大家一起開啟嘅，咁啊係下一個階段。咁啊北疆咧同樣都係依啲嘅位置啦，薰衣草草原啦、果子溝大橋啦等等。而南疆嘅話咧，我哋係感受咧就係喀什古城、中國嘅西極、帕米爾高原、白沙湖等等嚇。可以講北疆我哋睇風景，南疆係讀懂人物。咁啊，我哋廣電主持人啦全程陪同大家，所以大家咧可以。锁定我哋嘅心动路线，呢、這个暑假咧带埋你嘅小朋友一齐嚟新疆，不留遗憾吓！记得报名方面咧系4-3241，4-3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或者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可以报名，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嘅吓。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非常感谢胡总跟我们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哈更多的交流，我也希望在我们的东莞多出更多一些的练主。企业一起托举哈，好，谢谢，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拜拜，
1: 拜拜，
0: 也都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朝广高速的东向南长平立交桥附近的拥堵3.02公里左右，在从莞深高速的北向东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1.49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深圳外环高速的西向东黄洞服务区附近缓行1.01公里。南二环高速的东向西沙田立交桥到南沙大桥呢，当前缓行1.91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那目前呢，由于还没有到晚高峰，我市市区的主要交通路况呢相对比较通畅。以上路况呢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9: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9: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

0: 嗨，朋友们，
1: 16:08，
0: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周四了啊，大家呢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你现在哦，如果你是在室内的话，你看向外面哦，真的是蓝天白云，但是温度超级高。
1: 是。
0: 那其实最近大家关注这个天气状况的朋友应该都有收到啊，可能近期会有台风，
1: 没错，
0: 会有下雨。那你会觉得说，在广东的话呢，在非常高温的情况下，特别需要一场雨，
1: 对，
0: 来降降温，是吧？
1: 但有时候雨啊，它是能降温，但是在咱们广东啊，很多的时候雨啊，它就相当于这个一个螃蟹进了个大蒸锅，怕被你蒸干了，加点水，
0: 温度有点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当然了，尤其是在下午，再加上高温的话呢，就让人有一点昏昏沉沉的。
1: 你看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啊，而且呢，这个广东的湿度历来还比较大，这种又潮湿又闷热的环境，大家呢
0: 哪能让人开心的起来呀？没事啊，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本周呢，咱们的抖音直播是先暂停的，下周呢抖音直播就恢复了啊。
1: 是。
0: 那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咱们的广播渠道来收听节目，
1: 没错。
0: 同时呢，我们的参与方式啊也非常简单，大家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您。是一位注重细节的朋友吗？
1: 哦，
0: 其实生活里面啊，有很多的小细节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呢。
1: 嗯，
0: 有的人特别留意别人说话的语气，还有什么呀？微表情。
1: 有
0: 人呢特别在意朋友不经意的有一种情绪变化。
1: 嗯，
0: 有人呢很关注日常里面的，比如说礼貌啊，做事的分寸呢。也有人会在意环境整洁、文字标点符号啊，还有穿搭的一些小细节呀，或者呢别人随口一提的小愿望啊。其实啊，这些都属于细碎的瞬间。
1: 是的啊，
0: 它往往藏着比较真实的故事啊。您平时啊最关注哪些细节？有没有因为一些小细节被打动、被温暖，或者呢发现这种小细节的故事？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叫做节目组的一个微信号啊，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可以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今天呢咱就聊聊，平时呢你是个粗枝大叶的这样的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还是说善于观察细节、善于注重细节的一个人？那这种有的时候愿意注重细节的人呢，他肯定是想要怎么说呢，更好的去接近于对方，或者更好的服务于自己，对自己好一些哈。那注重细节的人呢，他的生活品质随之呢可能会比大大咧咧的人相对要高一点点。
0: 我感觉是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可能跟大家的性格有关？这个东西吧，我感觉它不是刻意为之的。
1: 一定是的。比如说你的最早的这种家庭环境的教育，然后你人生的一些经历就是或者是。
0: 你说注重细节是不是等同于察言观色？
1: 你还真可以这么说。你比如说啊，就是一些很好的服务型人员，就是包括一些销售包括我们的一些做金融的，就是总要见客户的这群朋友，
0: 就跟客户接触的，
1: 他一个必备的基本能力，就是优秀的一个销售啊，他必备的基本能力就是察言观色，就是注重细节。
0: 对，
1: 那我们看很多，就是因为咱们没接触过，像咱俩就属于没接触过，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接触过啊，可能啊，我们只是看电视，我们俩就是比如说一些那个商业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描绘一些精英般的电影，你看人家就是或者什么所谓的世界500强公司就是一整面试或者招聘的或者怎么

0: 高的，他会把那个细节拍出来。
1: 嗯，
0: 不，网上都流传一道题嘛，
1: 说
0: 五百强公司招聘，
1: 嗯，
0: 然后呢怎么着呢，在那个门口啊，一个垃圾桶啊旁边扔张纸，哎，就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把这张纸放在、捡起来放垃圾桶里边，这是一道题。那你看这就是细节，这就是观察细节嘛。
1: 嗯，
0: 那还有的我看过那些电影啊，就电视剧啊，他讲说我想向一个大老板推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人家老板好不容易抽出几分钟时间来了
1: 啊，听你说一说，
0: 哎，听我说一说，
1: 嗯，
0: 但是你说给我几分钟时间，我能说出个一二三呢？
1: 对啊，
0: 四五六我也说不出来呀、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人就注重细节了啊，这老板什么袖子口啊，这个脏了也好啊，或者是怎么着也好啊，
1: 嗯、
0: 他马上就，哎，
1: 我近几年看过的这个桥段啊。
0: 嗯，
1: 就是我都感觉我从来就不相信，比如说你是一个很草根的，然后你想要逆袭，
0: 嗯，
1: 但是你通过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接触到这个集团的董事，
0: 哎，
1: 然后通过像你刚才说的一分钟或者是几十秒、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能够让他觉得嗯这是个人才。我上一次看到电视剧的也是他还是在这么拍，大概就是说这个集团的老总他在上车的时候被他哐一下挡住了，
0: 啊，
1: 什么什么总，我是人人人，你听我说什么什么，这个时候肯定有他的司机过来就是拦嘛，就是什么什么、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佬就是一转头给你20秒的时间，然后他就上车了，就坐在他的旁边，因为他是那种劳师莱师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在那儿就是说大概他有什么资源，如果让他做的话，他怎么布局这件事儿。然后这位大佬又发出了迷之微笑，嗯，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也现实生活当中没听过这种事儿，然后也很难接受，但我总觉得这个一点也不现实，我都不相信这种情节。
0: 你不别这个，难怪你不相信
1: 啊，
0: 因为
1: 你就发生了这样
0: 的。对，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
1: 是不是、啊
0: 啊？这个是这种存在这种事情就是微乎其微，不能说绝对没有啊，微乎其微。
1: 对，
0: 我这个听过，就是比如说。一些过气的大佬啊，就是过气的所谓的当年的什么首富啊、
1: 嗯、
0: 或者这个那个的、
1: 嗯嗯、
0: 他们的分享完也看过人家所谓的成功励志学、
1: 嗯、
0: 当中吹牛的成分我不知道有多少
1: 啊、
0: 嗯、虚假的成分我不知道多少、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承认一个什么，就是他成功了、
1: 嗯、
0: 啊，他曾经成功过、
1: 嗯、
0: 所以说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因为这个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
1: 嗯，
0: 我就听过一件事儿，说这哥们呢当时呢想做这个就是比如说想建一个叫做就是飞行飞现在管成飞机那个叫什么航空公司啊，航空公司、
1: 嗯、
0: 他想搞航空公司，然后呢航空公司你不得有飞机吗，
1: 嗯，
0: 他就去买飞机去，飞机别人不卖他、
1: 嗯、
0: 啊，别人不卖他，但是呢他当时呢画了个非常大的一个饼，
1: 嗯，
0: 后来卖这些航空公司就是卖这些飞机的厂家他上面还有个头、
1: 嗯、是
0: 这个头干啥呢、
1: 嗯、
0: 是做发动机的，
1: 哦，
0: 说全球的飞机啊只有他家能做这个发动机，
1: 嗯，
0: 哎，当时啊当时，
1: 嗯，
0: 但是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公司的老总呢就接见他了啊，就给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权限
1: 机会、哦、
0: 哎，很大的一个机会怎么怎么着的，
1: 嗯，
0: 那、
1: 嗯、
0: 我相信他说他当时很自信、嗯、我就用几分钟就打动他了、嗯、啊，或者说我相信，我说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
1: 嗯
0: 人家老总看中不是你这个人、
1: 嗯、
0: 是看中你背后带动的，就是你能带动谁，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有1万个亿、
1: 嗯、
0: 啊，我后边有几家银行支持我、
1: 嗯、
0: 啊，我后边有什么什么更厉害的人支持我，
1: 嗯，
0: 那好了你能干成、
1: 嗯、
0: 那你说光我去我全刚去了，你说我40好几啊，我这辈子经历就是在电台做了一档娱乐节目，
1: 嗯，
0: 还是个地方电台，然后呢这个然后我去你、嗯、这个老总那块去了啊，这个比如说道奇公司也好什么公司也好，我说老总这样，
1: 嗯，
0: 我有40年的人生阅历，我想干个航空公司，
1: 嗯，
0: 一嘴巴给我呼出去。
1: 问题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你怎么能见到他呢？
0: 我想过了，首先我应聘什么呢，应聘
1: 人家6个保镖，
0: 哎，我应聘
1: 你连那大楼都进不去，
0: 我应聘他们家的保洁。
1: 你超过年龄了
0: 啊，
1: 对，
0: 中文的那什么呢，教师呢，他们都外国孩子，我教中文呢，
1: 很就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太现实啊，不太现实啊，就咱们先讲细节嘛，
0: 嗯，
1: 你看咱们很多的细节净观察电视剧了。
0: 哎，但是你说刚才你说了一句话、
1: 嗯、
0: 就是有人就是特别会察言观色，察言观色是两件事，一个是察言、
1: 嗯、
0: 一个是观色、啊
1: 哎、
0: 就是察言看什么，看那个面部的细微表情、啊、
1: 哦、嗯、
0: 哎，咱们大家都会啊看别人的表情，人一皱眉觉得啊大家就烦了，
1: 我只喝察言悦色。
0: 哎

0: 好笑，对不起啊。
1: 然后这个人家这个一打哈欠，你知道人家困了，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你有的这个人精啊，你说人呢、啊，你说多聪明，人类多聪明啊，
0: 对，
1: 能通过一些面部的一个微表情啊，
0: 嗯，
1: 就看出人家撒不撒谎，
0: 嗯
1: 啊，内心是怎么想，
0: 对，
1: 哎、啊、呦，这是更细节的东西了，
0: 嗯
1: 啊，你比如说、
0: 嗯，
1: 比如说你跟人说话的时候，你看他视线有点飘移了，
0: 嗯，
1: 哎，这都说明什么呢？
0: 对，
1: 他在思考，
0: 嗯，
1: 因为啊，真的，这是我个人总结的东西啊，朋友们，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我是非常能看出对方是不是撒谎的人，
0: 嗯，
1: 但有时候我却不在意这个，因为你要观察人家很累了，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你要看很累了，
0: 是，
1: 但是这套逻辑呢，我其实是掌握的，
0: 嗯，
1: 只不过是那些不在意的人，我也就不在意他了，
0: 嗯，
1: 但有些在意的人我会看呢，
0: 嗯，
1: 你比如说有，因为人说谎的时候，大脑需要编造逻辑，
0: 哦，要的，
1: 对不对？你得编造逻辑吧，
0: 嗯，就是你要，啊，你在说谎嘛，
1: 哎，很少人像我这么自然的能够编造出一套逻辑，就是瞬间脑子中构架出一套东西，
0: 嗯，
1: 你得常说常练，撒谎有常说常练的，哎，朋友，哎，
0: 真莫名其妙，哎，
1: 但有的人他不常说不常练，
0: 嗯，
1: 所以说你看，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在编造，就他的大脑在迅速编造逻辑的时候，视线经常会往这个右上方漂移，
0: 嗯，
1: 哎，右上漂移，
0: 哦，是，
1: 或者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呢他的眼球啊，你看他是左撇子右撇子，你还得观察这个，
0: 嗯，
1: 挺细节的啊，
0: 嗯，
1: 而这个真实回忆呢，视线啊是往左上方漂移，
0: 嗯，
1: 你就看，
0: 嗯，
1: 你就看他真的就往左走，
0: 嗯，
1: 假的就往右走，
0: 是，
1: 哎，我只能教大家一招了啊，
0: 嗯，
1: 只能教大家一招了，太多的大家可以啥呢，
0: 嗯，
1: 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嗯，回复报名两个字，
0: 对，
1: 哎，
0: 我们自我评价一下，我自己，我感觉我还是挺注重细节的人，
1: 嗯，
0: 我为什么呢啊，我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就是我发现你比如说如果一群人在一起的话，高下立判，
1: 嗯
0: 嗯，一个人在说一件事儿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当时心里的想，这个人怎么没有感知的吗？就比如说他在讲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一桌人打哈欠的打哈欠，就是拿手机的拿手机，
1: 嗯，
0: 这说明一个什么信号，就是你说的这件事儿没有人愿意再听了，
1: 哎，
0: 就是已经很疲劳了，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0: 还在大篇幅的去讲这个事儿，就是我这个时候
1: 他有种表达欲，
0: 我觉得表达欲是这样的，就是你得看你是给谁表达的，嗯，人家都不愿意听了，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我觉得他就是在这方面的细节捕捉没有到位，
1: 对，而且往往你要更捕捉到位的时候，
0: 哦，
1: 当你描述一件事别人已经不愿意听的时候，
0: 哦，
1: 说明这个聚会你已经不适合参加了，
0: 嗯，哦，那也不一定、
1: 哦，
0: 就是这个还得分个情况，就是说你也许
1: 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0: 嗯，就这个话题因为是这样的，就话题它很容易，
1: 嗯，
0: 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这个话题大家不爱听了，你就及时的停住，
1: 你看，所以说嘛，
0: 嗯，
1: 对吗，你带来的话题大家不喜欢听，
0: 嗯，可能下一个话题大家爱听了呢，
1: 但是人就是，哦，他最有分享欲的，
0: 嗯，
1: 就是他现在这个正在持有的这个话题，
0: 嗯，
1: 正在保持这个话题，
0: 嗯，
1: 没有这个话题了，嗯，啊，对，有更好的，他
0: 只有一件事说，
1: 啊，有更好，他一定会说更好的，
0: 嗯
1: 啊，有第一，他不会说第二，
0: 嗯，
1: 那这个话题说明就对他来讲就是第一的，
0: 那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就一个事情，
1: 嗯，
0: 啊，展开一种讨论。啊，或者说呢，那你这个话题就过了，该下一个了。
1: 嗯，
0: 啊，这生活当中大家过的日子都大差不差，就是那些事儿嘛。
1: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吧，
0: 嗯，
1: 也挺普遍的。
0: 嗯，
1: 其实呢，不是每个人都是善于分享和乐于分享。
0: 对，
1: 也不是每个人呢，都会有那么精彩的分享，
0: 嗯，
1: 啊。那有的时候大家呢，可以说，在一些生活场合当中啊，
0: 嗯，
1: 分享当中啊，
0: 对，
1: 如果别人不喜欢听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及时的。这个打住，说明因为不会有坏话题的，
0: 嗯，
1: 啊，不会有坏经历的，只不过是你面对这群人，
0: 嗯，
1: 跟你不同频而已，
0: 嗯，好，这是我观察到的自己注重的细节一个方面，
1: 嗯，
0: 你呢
1: 啊，我现在就是我观察细节什么，我走路，
0: 嗯，
1: 我会怎么着呢，我会低头，
0: 嗯，哦，
1: 啊，就是我会这个不能说眼观六路耳观八方吧，但是我至少会看个路，
0: 嗯，
1: 啊，就是我看看我脚下，
0: 嗯，
1: 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叫做生活技能 啊，生活技能的细节、
0: 嗯、
1: 你发现有的人走路是平视的、
0: 嗯、
1: 他不看脚下、
0: 嗯、
1: 有的人走路是仰视的啊。
0: 你这个跟细节
1: 哎对开心在哪呢首先我不能摔倒摔跤、
0: 哦哦、
1: 啊这是生活当中的、
0: 嗯、
1: 就是教训生活的教训会这个教会你一些细节的处理
0: 嗯
1: 我小时候走怎么着呢
0: 嗯
1: 总会踩狗屎
0: 哦
1: 啊不狗屎也好
0: 踩了那么多狗屎也没有得到狗屎运、
1: 啊、人类的这个什么也好人马也好都有啊都有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那小时候啊我们东北有句话只要不抬头遍地是毛楼
0: 哦
1: 因为那时候那个公共卫生设施呢也差
0: 不太完善、
1: 啊、什么墙根啊
0: 嗯
1: 什么这个树林啊
0: 嗯
1: 那、啊、它都是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0: 哎呦
1: 所以说呢几次之后呢就导致于我现在我的最娱乐的话题就是这些啊
0: 嗯
1: 然后我最注重的这些也就是这些事儿我会低头走路、
0: 嗯、
1: 生怕踩着什么东西。
0: 哦呦妈呀、嗯、你对于细节的门槛还真低呀、啊。堪比一个3岁小孩都不能多1岁啊。
1: 这就是我3岁时候总结出人生智力经验呢。
0: 哎呀深奥太深奥了
1: 是不是、
0: 嗯、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问问大家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1: 哎
0: 那在生活当中这么多的细节哎你要是注重细节你觉得是哪方面你特别在意因为还真是每个人在意的点它不一样啊那或者又或者说您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人、
1: 嗯、
0: 我很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的我没有那么注重细节那我们也举例来说明记得呢本周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参与方式呢就是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没错、啊、
0: 把您想说的话咱们就直接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对话框发送就可以了
1: 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位，16: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到的是，您是一个会比较注重细节的人吗？
1: 细节啊，
0: 但是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过比较在意哪方面的细节还真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朋友们今天发过来的这些参与信息也非常的精彩啊，也是补全了我们有些好像我平时也有在意这个方面，但是你突然间一问呢，有点想不起来哈。这个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活动信息哈。说这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有可以看到天山呐、赛里木湖可以看到唐布拉草原呢等等当地的美食美景都可以去这个游览。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呢邀您同游入住当地的这个四钻酒店哈。那一价全含的是6990，赠送呢帆船体验以及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呢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当地的美食美景呢也可以一网打尽哈。那双高6日游是4990，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没错。
1: 那再来关注一下另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线路哈。
0: 我们看看去哪儿。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呢东莞广电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线路。总有一条适合您想走独库公路的看天山美景的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还有这个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等等景色哈。这个呢是6880一个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的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极地、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这个呢是6580一个人哈。那两线呢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这个呢是两条线路，如果您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0: 太好了。其实呢最近咱们暑假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我们广电旅行多条线路都是会在暑期呢频繁的咱们会有很丰富的一些旅行资源。
1: 没错。
0: 如果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想要就是说暑期的时候跟孩子跟团省心嘛，但是您可能比如说我想去哪个地方我们在节目里面没说，但其实是有您可以来跟我们联系，跟我们节目组呢来给您做一个推荐怎么方式呢？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对话框呢咱们发送旅游，
1: 没错，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来给您呢进行一个推荐我们看看去哪儿来。咱们今天说到这个注重细节，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信息星辰说说到细节呢我特别注意一个人有没有礼貌
1: 礼貌
0: 会不会出口成脏这个是脏话的脏对了，他说因为我家的教育环境如果你要说这些脏话是要挨巴掌的
1: 鼓掌好啊
0: 你怎么
1: 这个巴掌响起来巴掌响起来
0: 就是会挨揍
1: 挨揍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特别认同他的说法
1: 是
0: 就是这个确实是家教的一个部分他说就在昨晚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到我店里面来借充电借电充电动车那叫一个礼貌一口一个叔叔，一口一句谢谢那你说你听着多舒服
1: 是
0: 充个电借个厕所都是小事儿没有问题你说这才是有素质对不对
1: 对
0: 走的时候呢还把我的充电线放到原来的位置真不错
1: 你看这是懂文明讲礼貌的不懂文明讲礼貌的星辰搁店里坐呢俩小孩去了老登
0: 不那也不至于吧
1: 给爷充个电
0: 我觉得很多人是什么你说的这个夸张但是我见过的很大部分的他是不会叫人什么叫不会叫人呢就是那个充个电或者说 就是其实你见到女的你一般是吧，你得有个称呼嘛，
1: 这个像说一句你好啊，
0: 对呀、
1: 啊、谢谢呀，
0: 是呢，
1: 叫一声哥哥
0: 叔
1: 叔、啊、
0: 叔
1: 叔
0: 阿姨啊什么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基本上呢家长都会在家里教、嗯、那有的小朋友他存在于什么呢，叫做这个当着外人面或当着家长面、
0: 嗯、
1: 他不好意思啊、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我都理解哈、
0: 嗯、
1: 就是骂人这件事儿呢，
0: 嗯，
1: 我就想了一件事啊，我说我小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我的家庭教育可能就是没有大家那么严谨啊，
0: 嗯，
1: 这个当然家里也不是说鼓励你骂人，但你骂人肯定也是揍你啊，就是
0: 不是你骂人你要看你当时多大，
1: 哎，多大他都会揍你，但是、对吧，就是小的时候嘛，更小的时候嘛、
0: 嗯、
1: 十几岁之前或二十几岁之前嘛，就是你骂人的话、
0: 嗯、
1: 人家父母会非常严厉的批评你、
0: 嗯、
1: 啊，这个或者是动手啊都很正常哈，
0: 嗯，
1: 都很正常。我就想在我小时候是不是
0: 嗯
1: 没有父母管教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大街上、
0: 哎、
1: 啊，或者跟一群小朋友也张嘴三字经，
0: 嗯、
1: 啊，闭嘴爹妈祖宗、
0: 嗯、
1: 啊，都带上这种，
0: 嗯，
1: 我想一想呢，会有，
0: 嗯，
1: 我这
0: 有过，
1: 有过，有过哈、啊
0: 嗯，
1: 这个还真不是，就不用说这个，就
0: 美化自己，
1: 美化自己哈、
0: 啊
1: 嗯，有过，但是我再想一想，有没有那么频繁，
0: 嗯、
1: 啊，或者说会不会把这种话。粘在嘴上当做一种、
0: 嗯、对对对对
1: 炫耀，或者、
0: 嗯、
1: 我想没有，
0: 嗯，
1: 那没有，因为他一定是。

0: 在某些语境之下的，
1: 嗯
0: 啊，某些什么之下的，而且你还它是能够随着你的环境的熏陶啊，
1: 嗯、
0: 或者家庭教养，它是慢慢能改变的哈、
1: 嗯、
0: 啊，人就是跟环境走的嘛。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呢，我为啥想到这一点呢？因为我每到楼下的时候，
1: 对、嗯，
0: 在小区也好啊，在其他小区也好。
1: 嗯
0: 嗯，有时候孩子一多呀、
1: 嗯、
0: 你难免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
1: 对呀、
0: 嗯、
1: 我也是、啊、
0: 而且这种污言秽语呢胆子又非常之大，
1: 妈也真的是听到以后、嗯、倒吸一口凉气，
0: 声音之洪亮，
1: 对
0: 啊，语言之肮脏、
1: 嗯、
0: 啊，这个
1: 超过你的想象，
0: 张嘴之自然，
1: 是
0: 我不能说，因为都是小孩嘛，
1: 嗯，
0: 我只能想我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1: 我感觉就是那个你放假了，就是小朋友在小区啊或者楼下玩的时候啊，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家长在旁边，就听到这种污言秽语的时候啊，那我在想他可能就是家里面肯定是严禁啊说这个话的，但是呢比如说一群小男孩在一块儿，他自己未必是他很想说这个话，但是呢他们在一起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么说
0: 很酷，
1: 对、
0: 啊、融入
1: 啊。当然 我想我们因为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回头我们不说这是对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嗯、就是怎么说，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年龄当中可能它就是发生了，
0: 它是个必然阶段、
1: 哦、对对对、
0: 啊、它一定是个必然阶段，
1: 但如果家长有、
0: 啊
1: 观察到，
0: 嗯，
1: 那我觉得你要是不管的话，那可完全是你的问题了。
0: 我觉得这样，就是这种所谓的脏话呀、
1: 嗯，
0: 就是脏话你可以说，
1: 嗯，
0: 但你内心要清楚的知道，
1: 嗯，
0: 这是脏话，
1: 嗯。
0: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很，就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件事，就是有个小孩
1: 儿，嗯，
0: 比如说你家的小区又不是什么，就是别说小区的问题，别说什么问题吧、
1: 嗯，
0: 你融入到这个环境，那你只能融入到这个环境。比如他一群小朋友，
1: 嗯、
0: 你只有这一群小朋友玩，
1: 嗯
0: 啊，他们都在，比如说玩这个过去打烟盒啊，
1: 嗯、
0: 你想融入你就得打烟盒，
1: 是，
0: 他们都玩这个什么奥特曼卡片，你想融入你就得玩这奥特曼卡片，
1: 嗯，
0: 他们可能张嘴说这个脏话，你可能你也只能这，要不然你就别跟人一起玩，
1: 嗯
0: 啊，你家长能不能不让这孩子跟你一起玩？
1: 嗯，
0: 要一起玩的话，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是为了融入这个环境，
1: 嗯、
0: 但是这个话是很脏的，
1: 嗯，他刚才提到这个礼貌的部分啊，其实。咱们经常不是说讲文明懂礼貌哈，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什么口号了啊。但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年啊对于礼貌这件事情的认知，
0: 是吧？
1: 如果我说啊，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讲礼貌的人，完全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出发，讲礼貌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
0: 那一定是
1: 啊，就是如果您是一位家长的话，我们就把话说的这么直白。我分享一个我近期啊，就是因为我上周不是休假回来嘛，我就在路上一路我就在想这件事，我还蛮挺感触的。我是在深圳机场回。东莞、
0: 嗯、
1: 然后呢我从飞机落地取行李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小妹妹、
0: 嗯、
1: 她就过来跟我，因为我也是一个人、
0: 嗯、
1: 她就过来跟我搭讪、
0: 嗯、
1: 然后她开口是这么说的，她说姐姐，你知道我这种人一听到我以为是在叫别人、
0: 嗯、
1: 因为咱们已经确实是个阿姨的年龄了、
0: 嗯嗯，
1: 那你就知道这是别人的礼貌啊，
0: 是
1: 啊。然后呢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骗子。我听一听你准备骗我点什么、哎、因为你一看到是女孩子嘛、
0: 嗯、
1: 会放松一点，我就说怎么啦，然后他说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1: 嗯、然后他就说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去哪里、
0: 嗯、
1: 然后我说你有什么事吗，然后他说我想坐大巴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坐、
0: 哦、
1: 但是呢我一看他那个年龄也就是十来岁啊、
0: 哦、
1: 啊，我就说你是一个人吗、
0: 哦、
1: 他说对我是一个人，他说我有点害怕，
0: 十几岁小孩、嗯、
1: 我说我知道在哪里坐大巴，因为我也要坐大巴、
0: 嗯、
1: 你一会儿拿了行李之后就跟我一起去，因为他就是在哪一号门嘛、
0: 对对对，
1: 无论你去哪儿都在那个地方坐大巴、
0: 嗯、
1: 这么一路呢我就拿了行李之后在路上再跟他聊，他是今年刚刚高考完的、
0: 哦、
1: 然后呢他是放暑假呢跟他的闺蜜两个人呢，这一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独自出去旅行，
0: 你看看
1: 去云南、
0: 哦、
1: 然后两个人呢就在、当地就是各回各家了、
0: 哎、
1: 就等于是这样。然后他就说他第一次出门家里人特别紧张、
0: 嗯、
1: 本来他爸爸是要来接他的、但是由于工作原因就是没有来、
0: 嗯、
1: 所以他一路都很紧张，
0: 怕走丢。
1: 对，你知道我，因为但是呢他整个的语言状态包括跟我的接触都是那么的如沐春风，然后呢 最重要，他也

0: 间是去的是便利店，但是人家我想的是自己买点东西正常，然后他就递给我，然后就说姐姐谢谢你啊，这一路就是也没有一路了，其实人家走了不到十分钟的路，
1: 就是告诉人怎么坐大巴车。
0: 对，
1: 你看
0: 我当时我说实在我很意外，我想这是什么样的
1: 你这话就扣题了。
0: 对，
1: 懂文明讲礼貌，如果你是个一开始你的论就是开始的说点是如果懂文明讲礼貌你是个利己主义者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吗？
0: 是的，
1: 你看看由于别人的礼貌你拿了一瓶矿泉水你获得了一点饼干
0: 但是说实话我虽然我没有要人家的这个，我就是觉得啊他
1: 你要不要说清楚了这会儿有点含糊了你看看、哎、你说别人礼貌
0: 真没要，我就刚吃完什么但是谢谢你怎么怎么样，所以一路大巴呢我们就是一起坐着这个车，因为到了那个候机楼他还得去镇街啊，然后呢我是看着他就他手机在旁边，我是看着他怎么叫车然后等着他上了车，然后我说你给你爸爸打电话，因为你打的是
1: 车牌，
0: 对，然后我才打的车，就是回到那个，所以我就在、
1: 然后看着小女孩远去的背影，杨希，哎，这个露出了这个幸福的微笑，
0: 姨母笑，
1: 哎，左手把矿泉水瓶拧开，右手把饼干塞进饼干袋里，哇哇吃，
0: 我真的没要，但是我就在想啊，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社恐啊什么的，我知道社恐的小伙伴特别多，你比如说十来岁的时候很多的小孩他不是礼貌的问题，也不是家教的问题，他是开不了这个口，
1: 不敢说话，
0: 这个先排除。但是我说假如说啊，你是一个特别懂礼貌的人，出门在外你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你看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儿，我换位思考，如果有一个特别，我虽然没有帮人家什么，但是如果有一个很没礼貌的人过来，哎，那个你知道那个大巴在哪儿坐吗？我理都不理他。
1: 对对，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哪怕是你后来出去上班了工作了，你在公司也好你在企业也好，除非啊你是哪一种人呢，就是像杰哥这样的，他们整个公司没有了他，公司不运转了，
1: 是
0: 你可以
1: 不
0: 讲礼貌。不
1: 是因为开始也不是说因为没有你公司不运转，你也是一点点成长起来，大家都是成长起来。
0: 而且人家杰哥还非常有礼貌。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参加聚会知道穿个增高鞋。
0: 所以我就想你想一想，我们这些年，因为我们也工作了那么多年，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没有礼貌的人。
1: 太多了，
0: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发展的真的不是很好的。
1: 也不也不是有个别的，我个人知道他发展挺好的。
0: 还有这等事？
1: 因为他家庭他的家庭
0: 厂长回家继承厂。
1: 对。
0: 好，那
1: 他只不过跟咱们没有礼貌而已，没必要。有一种是跟咱没必要，你知道吗？
0: 我是通过星辰说的这个事儿，想起了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个关于礼貌的细节，还是我觉得很多人嘴上不说，其实内心默默的在关注的。
1: 对一些个人的素质的体现啊，就极高的素质体现，然后呢，这种极富于对于他人的啊，这种叫什么呀？如沐春风般的啊，或者是呢，非常注重这些礼貌的细节的时候呢，你的人生不见得有多不会说是一下子我因为这事我登顶了，你知道吗？但是呢，他会啊避免出现一些啊这个小的一些坎坷。
0: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哦，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认识的这个高考生啊，就。是现在的孩子都特别成熟还是怎么样，就是转回来头来讲，我在我像他那么大的年纪，我绝对认知不到这一步，就是我可能会礼貌用语，但是你说我去给人家回馈一瓶矿泉水啊，这个我做不到。
1: 这是时代，
0: 是不
1: 是、
0: 啊、
1: 这
0: 是
1: 这个时代、哦、啊，这是当代年轻人的整体风貌，我相信一定是当代年轻人的整体风貌、啊、但是你害怕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年轻人好年轻人，我生活当中见到这种礼貌的人，就所谓的礼貌人、他是跟谁礼貌呢、他是这种礼貌啊，不是骨子里的礼貌、
0: 哦、
1: 我不知道，
0: 我懂你意思，就是他是分人、
1: 对分人啊，分人的礼貌。
0: 你说的这种是势利眼啊，
1: 啊啊啊！你说他不礼貌，他礼貌，
0: 就是拿那句话说的是吧？有两。

0: 负面孔啊。
1: 啊，对，
0: 他是对他有利的人礼貌，
1: 见人下菜碟。
0: 那、这个
1: 有的人的不礼貌呢是也是哎由内而外，就是对谁都那样、就该不理、不是今天比如说今天我的领导啊、比如说我的主任我台长、他在那还是一句话都没有、就有的朋友啊、他也不能说他不礼貌，但是跟我也一样，跟他也那我心里也舒服咯、啊我至少不是说啊因为你怎么着我在你心里边
0: 你说的这个是拜高踩低
1: 啊。对，
0: 我觉得哈、我见过这样的事儿很多，但是他不是对我，我是基本上作为一个旁观者，
1: 我也是、
0: 但如果让我看到了这个人的这一面，我当然人家也不愿意跟我接触啊，但我首先我在心里面我会觉得好像不是一路人，只能这么说吧、
1: 我心里也会在想他做的真棒，
0: 我每天都看到你是这样的。来吧朋友们，我们休息片刻，继续回来说一说细节这件事儿。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辽步立交的东向西拥堵1.08公里，管佛立交的西向东后大路快线角附近拥堵2.8公里，在惠塘高速的北向西塘下立交角附近的拥堵43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东目前拥堵21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西管深高速到龙津田桥呢当前缓行2.12公里，在龙大高速的北向南拥堵262米左右，京港澳高速的西向东沈海高速附近呢缓行659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

0: 17:15，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啊，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您呢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
1: 细节，
0: 如果说注重细节的话，您是注重哪方面的？刚才呢，咱们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比如说礼貌方面
1: 有
0: 还有的朋友呢比较注重，比如说这个人他有没有素质。这些啊，
1: 来吧，
0: 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1: 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今天咱们呢不聊张姐，不聊王姐，光聊一聊细节。
0: 哎呀，真的好难受啊，你这个堪比就是唱了一句歌词想不起来下一句的那种难受感。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杰哥他说呢，下面这张图片啊是一个快递单
1: 哦，
0: 我已经保存了快两年了，
1: 两年了，
0: 是两年前啊某一期节目的节目话题。说是你有什么愿望
1: 哦，咱们还有这样的话题。
0: 其实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没有我们没有说过的话题，
1: 基本都说过了。
0: 对，他说呢，我在话题当中说了一个愿望啊，是想要得到家乡的一种食物。节目结束之后，通过节目认识的一个朋友微信发信息给我，要我把地址发给他。他说呢要给我寄点当时我说的食物。看到信息的时候，我当时有点懵，
1: 你看
0: 还有点感动。
1: 哎，
0: 要说啊没掉眼泪那是骗人的，
1: 当时就哭了。
0: 他说其实我也是推脱了的。
1: 哎，
0: 但是呢他实在是太客气了，
1: 你看看，
0: 就把我的地址发给他了。家乡的一种食物想家了。
1: 想家
0: 了，然后有心的人啊就听到了。我觉得你们是彼此，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那种满满都是善意的人。
1: 是是是，那一刻你俩就是同频共振了。
0: 有的时候你特别想对一个人好，就是这种好啊真的未见得你们是什么沾亲带故的。
1: 是，哎呀，说到这儿啊，其实在节目当中看到过这个咱们的一些听友的之间的一种友爱的互动啊，
0: 是
1: 我内心很感慨啊。
0: 你还有这样的时候？
1: 我没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感慨在哪儿呢？我做节目也是做了十几年了，
0: 对呀、
1: 有的时候听友之间的这些温暖的一些举动啊，
0: 互相传递嘛，
1: 这也会温暖到我。做十几年的节目呢，其实我也没向大家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请求，
0: 也经常提吧。
1: 但是在今天呢，我也是啊。这个受到杰哥的触动了。一说到家乡，我的家乡呢在休斯顿。我特别想念我家乡的阿拉斯加大闸蟹，惠灵顿牛排，鱼子酱鹅肝儿，
0: 不知道
1: 这些食物，我不知道哪位家乡的朋友能够邮过来的。
0: 你就等吧，一会儿就有人问你要地址了
1: 啊！真的，
0: 微信打开的，哎，你等吧，一会儿就准备给你邮了啊！
1: 我家乡其实还有，
0: 大老远还得用这个国际冷链吧，咱都不知道咋往过寄，你说？
1: 我等我的微信了啊！
0: 相信有心之人那是排除万难也得给你整回来啊！
1: 感谢了，感谢，
0: 那不得一大泡沫箱吗？
1: 感谢家乡的老铁啊！
0: 就是别的不说，先谢谢呗
1: ，thank you 呗，
0: 等吧。等吧，
1: 好嘞，
0: 有消息了告诉我一声啊。来吧，咱们朋友们，就我吃一口呗，也
1: 凭啥是我家乡的食物？
0: 尝一尝你老休家的这种是吧美食嘛、
1: 泡沫我给你尝两口。
0: King 说了，说到细节啊，我就是一个很细心的注重细节的中年大叔。
1: 你展开说一说呢？
0: 我这个人呐，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我都非常注重细节。
1: 哦，那你注重哪方面的细节呢？
0: 因为我知道啊，细节决定成败。
1: 成败在哪儿了呢？
0: 哎呀 ，King 啊，你看您的名字，就代表了您是一个非常成功之人。
1: 哎，都 King 了啊。
0: 那想必成功的原因就是具备了很多的细节。
1: 哎，
0: 能不能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下呢？
1: 说了三句话。
0: 那
1: 没了。
0: 对呀、您是不是古风啊？换了个名儿是不是？行，确实啊，细节决定成败。我记得这是多年前机场 排在 C 位的一本畅就成功学的畅销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我也没买过，当时
1: 是因为这个，你后来才发现呢，这个成败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0: 嗯，
1: 细节决定成败，
0: 没毛病，
1: 对，没毛病，
0: 嗯
1: 啊，占了十分，真的细节占了十分，剩下的99999分、
0: 嗯、
1: 还在其他方面，
0: 好吧，反正总之，
1: 哎，你说细节注重决定成败啊，
0: 嗯。
1: 我身边认识的这个做买卖的人不多啊、
0: 哎、
1: 啊，这个成功的人更少。我只能说，相对来讲啊，就是我身边有这个这个做生意的，
0: 嗯，
1: 相对成功的
0: 买卖人，
1: 哎，买卖人，我发现他们呢，有的时候还真挺注重细节的。
0: 这怎么说呀？
1: 哎，就是他的细节在哪儿呢？
0: 嗯，
1: 他在一些比如说对他的行业上面的一些风吹草动，
0: 嗯
1: 啊，他是、
0: 哦
1: 哎、他非常敏感。
0: 那叫这个叫盲就是敏感、
1: 哎。但除了他行业呀或者他的生意上之外的这些东西呢、
0: 嗯、
1: 他就是相对就是你看有的老板挺大气的、
0: 嗯、
1: 就是所谓大大咧咧的说话也不注重啊、
0: 嗯、
1: 啊这个这个怎么着也不注重啊、
0: 嗯、这叫不拘小节，
1: 对，他不拘我这小节了哎，然后呢他拘在别人那块儿去了、
0: 嗯、
1: 啊，别的在对他有利的这个方面上去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分人的注重细节也分啥、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特别注重对异性的
0: 哦，
1: 哎，这种
0: 这你说的好像都是敏感，
1: 哎，对对，这种细节啊、
0: 嗯、对
1: 啊，我喜欢的女孩今天哭了、
0: 嗯、
1: 笑了、
0: 嗯，
1: 哎，冷了热了，
0: 哦，
1: 哎，一颦一笑，
0: 这是他在意的人，
1: 哎，在意的人、
0: 嗯、
1: 啊，不在意的食堂的王姨，哎，这个是吧？然后那个办公室的张婶儿，
0: 嗯，
1: 啊，你愿意咋地咋地吧，你们
0: 根本就也没看着，
1: 哎，张婶儿那一说、嗯，哎呀妈，我头疼，还咋疼死你呢、嗯？
0: 那也不至于啊。来吧，你刚才说的这个呢，杰哥哈、啊，你唯一的好朋友发了这么一句话，
1: 哦。
0: 刚哥、
1: 啊、
0: 据说你们单位旁边那个五星级酒店的海鲜自助餐是挺不错的、
1: 啊、
0: 要不然呢我在网上买两个套餐把二维码发给你呢，
1: 他们家都是死海鲜，嗯，
0: 妈呀，你这个人注重的点真的是，我觉得啊，嗯，怎么说呢，别说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我没吃过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啊门口的88块钱任吃的自助餐我都得节约、
1: 哎、
0: 就是想来想去我都舍不得吃啊，
1: 我就受不了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个别人跟我哭穷，杰哥不给我发两个套餐吗、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不让你一人吃两个吗，
1: 啊
0: 也没
1: 你也知道，
0: 我知道呀，因为他原话说的是我买两个套餐把二维码发给你，这压根儿没有我的事儿，咱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呢、
1: 哎、别、
0: 嗯、
1: 那能那样吗、
0: 嗯、
1: 我有两个套餐吗，
0: 对，
1: 我吃完告诉你啥味儿不就完了吗，
0: 可以，但是你知道最令我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吗、
1: 嗯、
0: 你说杰哥啊他对你这么之好、
1: 嗯、
0: 他都没有说，因为他了解你的性格，
1: 是
0: 他都没有说刚哥我请你去比如说这个海鲜自助餐然后你几点几点来，因为你他知道你不想见到任何人，所以他就是买了之后发给你
1: 啊，
0: 除了小丽、啊、除了小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对，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小丽嘛、
1: 啊、对、
0: 嗯、
1: 小丽土豆啊，这都可以见一见、嗯、
0: 我要是你我下次见到杰哥我都要跟他鞠一躬，
1: 我凭啥呀，
0: 您好杰哥您好 gentlemen 我们又见面了
1: 不要啊杰哥不要啊，不用不用，
0: 开玩笑的开玩笑、
1: 啊、开玩
0: 笑的、
1: 嗯、
0: 我们都属于海鲜过敏，
1: 是、
0: 嗯、
1: 我真是海鲜，纯是海鲜过敏啊，
0: 我呢是属于就是说
1: 我对这个死海鲜啊以及不新鲜的啊便宜的海鲜都过敏，
0: 嗯就只吃休斯顿的，
1: 哎对
0: 休斯顿有海鲜你是张嘴就来呀，你说咱也不知道啊你说
1: 这别说休斯顿了，
0: 你要不说个法国
1: 我也就能吃个铁锅炖，现在
0: 铁锅炖不便宜
1: 啊、
0: 哦、嗯，
1: 这边铁锅炖对吧不好吃、嗯、
0: 我给你说出个主意吧，
1: 嗯，
0: 我感觉啊咱们还是猪脚饭选手咱就猪脚饭别整那些那洋事咱也说说不出来，
1: 我的家乡是惠州我特别想吃家乡的猪脚饭
0: 嗯，脚
1: 猪脚脚
0: 来吧灯火，
1: 嗯，
0: 他说啊哎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1: 你说呀，
0: 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在社交上有点怪癖，
1: 什么怪癖呢，
0: 我不知道在这儿能不能蹲到同款
1: 啊，
0: 就是

0: 那种半生不熟的同事，哎，平时在公司里面碰面打个招呼啊，聊两句都挺正常，
1: 哦，
0: 完全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啊，一旦在公司以外的地方碰到，
1: 嗯，
0: 对方要是没发现我，
1: 嗯，
0: 我第一反应绝对是赶紧闪开。
1: 哦，
0: 能绕道我就绕道，
1: 避免尴尬，
0: 能装没看见我就没看见。
1: 嗯，
0: 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为啥，
1: 嗯，
0: 我莫名的觉得很尴尬，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叫人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这怎么说，就社交隐身症的小伙伴。我跟你讲，你在工作的场地，你们公司遇到了很正常，那原因是你躲不开。
1: 哎，能躲开你也早躲了。
0: 电梯上遇到了你转头就走合适吗？你怕别人认为你对他有意见，所以你只能硬着头皮，哎呀又见面了亲爱的。你在会议室碰到了啊，你也来开会啊，今天就是你是躲不开
1: 啊，而不是说因为你就是在办公室才就是工作场地才能打招呼。
0: 我大胆预测一下，在一个商圈，但凡你在二楼看到了你一楼的同事，他也看到了你在二楼，你们两个都会装作不，就是说没看见彼此，然后迅速从不同的地方走开。但有一种情况，遇到了同事会热情洋溢的打招呼，也是一个字儿，来不及了。
1: 我怕来不及，我要告诉你，
0: 就是那种迎面啊，你们知道吗？就我们的四目相对了，
1: 是是是，
0: 那能怎么办啊？只能停下来攀谈几句客套话了。
1: 在这个公司也好，什么也好，那叫社交礼仪啊，公司那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除了公司之外呢，其实大家没什么交集，在公共场上见到呢，哎，我年轻时候也这样，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半生不熟的啊，就像他说的，我在其他地方见有时候会躲开，但是现在这两年我不会了，
0: 嗯，
1: 因为怎么说我，
0: 对你只躲领导嘛，
1: 哎，
0: 感觉自己
1: 这两年真不会了，这两年也就大大方方的，见着面就打个招呼，这样
0: 就是我说到了嘛，见到了那就打招呼，
1: 嗯，
0: 如果是那种可以来得及的，我相信没有人过去。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背影特别像你的某一位同事，你百米冲刺，哎，小刘，来你转过来。啊，真的是你，啊，小刘！
1: 你还记得我吗，小刘？我是你，
0: 跟了你两公里，从国贸跟到会议城，我当时就发现是你，小刘。哎，昨天在公司的时候，你看也是没见，多巧啊！哎呀，真是太巧了。
1: 他不有病吗？
0: 没有人会这样的。所以刚才那位灯火，我觉得你这种反应啊，非常正常。
1: 对，
0: 大家不说而已，都是躲着。
1: 是
0: 公司嘛，就是来上班的。
1: 你看看，
0: 嗯。
1: 我跟杨希我俩这个做节目啊，这个是，这么多年了，我俩在外边如果是在这个比如说逛街的时候遇到也躲，离巴拉巴上远，哎，这是我的搭档，妈呀，赶紧猫起来，哎。
0: 不过说实话，那可能是你。我是一个特别乐于在各种地方见到我的亲爱的同事们
1: 啊，对，
0: 我就是那个飞奔两公里
1: 我就说
0: 去找小刘的人，
1: 我就怕你飞奔两公里。
0: 你们为什么那么冷漠啊？我们在公司是同事，不在公司里也是家人，
1: 你没发现
0: 也是好这个并肩作战的一些朋友啊。
1: 你长这么大，你逛街的时候遇到过咱们同事吗？你记得你遇到过吗？
0: 嗯，好像
1: 没遇到过。为啥？都是看着你了，都躲起来了。
0: 来啊，刚才那位 King 啊，补充，他说你们刚才问我，就是说因为我特别注重细节啊，
1: 哦，
0: 细节呢就是签合同，哎，记得要签名，
1: 哦，
0: 炒菜记得要放盐
1: 啊，好细节，好细节，
0: 深奥深奥，幽默幽默
1: 啊，哈哈，
0: 风趣极了。
1: 来吧，这个时候咱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呀，
0: 嗯，
1: 放学路上的冷知识，给大家有哪些这个分享哈，大家也捕捉细节啊。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北师大广实附小二年级的张哲林，今天我们来看看海豹的本领。海豹能在冰冷的海水里潜水好几分钟，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吗？

0: 海豹体内有一块神奇的潜水表，它的肌肉里藏着大量肌红蛋白，这种蛋白质就像一个个小氧气瓶，能把氧气牢牢存住，等到下潜时海豹慢慢释放出来，就能在水下坚持很久。而且它还会让心跳变慢，把更多的血液送去重要的器官，难怪海豹能在冰下自由穿梭，就像带着隐形的氧气罐。
1: 哎，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 get 到了没有哈？那每天的一条冷知识呢，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发现的一些小细节哈。那通过我们小朋友的分享，如果您想让家里的小朋友来分享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就有机会呢来到我们的电台当中来进行录制，来进行分享。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龙高速的西向东，南沙大桥到沙田立交呢拥堵1.92公里，龙大高速的北向南拥堵542米左右，广深沿江高速的东向西虎门互通附近呢拥堵547米，辽步立交的东向西当前缓行643米，龙大高速南向北拥堵519米左右，广龙高速的西向东沙田立交桥到附近拥堵615米，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西管深高速到附近的缓行3.12公里，广深沿江高速南向北沙田立交桥附近拥堵908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

0: 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烈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嗨，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您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吗？
1: 哎，
0: 如果说注重细节的话，哎，您偏向注重哪方面的细节？
1: 嗯，
0: 或者说咱们也是大大咧咧的啊，就是其实很多事儿呢都是后知后觉的，都可以举例子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是的，
0: 那今天和明天呢，咱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只有一种啊，就是大家呢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没错
0: 啊！下周呢，我们的抖音直播就正常播。
1: 哎，
0: 那另外的话呢，没有加我们节目组微信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平时可以提前一天看到我们第二天的节目预告。另外呢，有什么线下活动，我们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当中来跟大家沟通和发送的。
1: 在微信添加好友里边呢，可以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啊。
0: 嗯，好，我们一位朋友呢说。说到这个细节的话题，他分享了一个陌上说，我说我这个人比较社恐，我同学就给我打了一行字说 ISFJ。
1: 哦，我知道这啥意思，
0: 这叫
1: 就是 ISFJ 这四个字母嘛，就是 I 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我是啊， F 辅 J 警，我是辅警，是不是，
0: 不是，他说我当时呢以为他啊是打错了字，乱码儿。我后来搜了一下才知道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啊是16型人格测试当中的一型啊 ，MBTI。你测试过这个吗？其实测试过，但是都忘了。
1: 没，
0: 这个是
1: 啊，我记得小程序有这个，
0: 有，
1: 对，
0: 要做很多题嘛，
1: 对，
0: 就勾人啊。
1: 因为现在做 II 什么什么 BTI 这群人呢，就是在十几年前搞这个色彩性格学的这群人。
0: 怎么说呢，就是都是概率吧，
1: 都是概率，
0: 星座呀什么这方面的嘛，也是个娱乐。

0: 也是个概率、嗯、
1: 当娱乐就好了，千万别当真这个东西啊。
0: 勾人啊，守卫者型人格。然后他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我是这个性格。
1: 嗯，
0: 我就回忆了很久，可能是什么呢，我看到他刚来也没有水，问他要不要喝水，就去帮他拿了一瓶水。所以呢，他觉得我注重细节的守护性格。
1: 这咱也不知道。
0: 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性格测试呢，其实测试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但是啊，你说一个人，你如果是你有水的情况下、
1: 嗯、
0: 对方渴了，你给他拿一瓶水，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比较
1: 就是礼貌吧。
0: 哎呀，
1: 对吧，
0: 对，
1: 这是也是注重细节，这是种礼貌啊、
0: 嗯、对，
1: 这是属于哎呦比较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的人。
0: 嗯，但是哦，话又说回来了，您这个比较细心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你别小看拿一瓶水这个动作，很多人不会做的。
1: 是，
0: 当然这因为这个它不是一个必要项。
1: 对
0: 啊，除非咱们是干服务的，那你接待客户那是另外一码事了、啊、
1: 嗯，他有的人他就天生善良，你知道吗、
0: 嗯
1: 啊、
0: 对，我们看看阿佩的分享啊。说到这个细节呢，嗯，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啊，讲一个故事哈。一个美女呢，有一天在我的档口挑选这个李子。
1: 哦，你是卖李子的？
0: 水果吧。
1: 啊，
0: 嗯，不知道怎么说哈，就是闲聊两句嘛。她、就说让我猜一猜她的年龄。
1: 这不像什么好人说的话呀。
0: 没有，就是你一来就说
1: 什么话能？
0: 您好，李子多少钱一斤呢？
1: 啊，李子5块钱。
0: 你猜猜我多大了？你看，这是很奇怪。
1: 对、
0: 啊、但是你就不能脑补一下，人家其实已经闲聊很久了啊，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啦？什么什么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完了闲聊嘛。
1: 聊
0: 到这儿了吗？聊到这儿
1: 了
0: 吗？
1: 五块钱一斤，赶紧要买，买不完赶紧走你的。
0: 我就奉承说，
1: 啊、
0: 哎呀，你这20-30岁吧、
1: uh-huh.
0: 哎呀，没想到我说完这句话他竟然就是发飙了。
1: 因为他本身就20-30岁。你也没在那儿。
0: 不是，人家说的是啊，我有那么老吗、
1: uh-huh.
0: 你咋看的，你不会说话呀、
1: uh-huh.
0: 像话吗、
1: uh-huh.
0: 我呢是一脸陪笑、
1: uh-huh.
0: 围观了好多路人、
1: uh-huh.
0: 这时候老板才过来说，哎，说好话才算解围
1: 哦，
0: 这单啊肯定是黄了。
1: 嗯，
0: 从那之后啊，只要有人问我觉得他年龄多少、
1: 嗯、
0: 我一律回，那这么漂亮的看起来最多18岁半。
1: 哎
0: 哎，你还别说，还真管用。
1: 你看看，
0: 听了的人都是笑呵呵的。
1: 哎
0: 啊，你说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90%是虚构的。
1: 哦，你怎么看出来呢？
0: 首先啊，他猜这个人有20-30岁，
1: 嗯，
0: 对方发了这么大的脾气，那我推论呢，他的年龄大概在，就是肯定是小于20岁喽。那你说对
1: 不
0: 对？不
1: 是，他可能小于30岁吧？你要20-30岁，小于30岁吧？啊，正常人是这样的，我真假我不说，这故事咱不知道啊。
0: 嗯，
1: 比如说我是30岁，
0: 嗯，
1: 然后就聊到这儿，你猜我有多大？他说我猜你就30岁左右。哎，那我说你猜准了，哎，猜准了。正常来讲呢，如果我是个女孩的话，我30岁了，你猜我30岁，
0: 嗯，
1: 我也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
0: 说的就是嘛。
1: 对
0: 对，
1: 除非她是20岁，但她长得确实老，
0: 嗯
1: 啊，你猜说她30岁了。
0: 我告诉你，一个20岁的人，在我的认知里，他绝不会问你猜我多大这种话。
1: 哎，
0: 你没有见过吗？
1: 因为他年轻，他没必要。
0: 不是，就是好像他们不会，就是你在那个年龄的人，他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1: 记住，能说出猜多少岁的人，40岁、50岁啊、
0: 嗯、
1: 左右的人差不多。
0: 对，
1: 而且呢，你要20-30岁，你说让别人猜我多少岁的话，这有点风尘味很重。
0: 而且呢，40-50岁的人，你就算是猜他的年龄，猜的有浮动，他也不会破防
1: 啊、
0: 嗯，顶多有点不高兴。
1: 对，
0: 咱们两个好无趣啊，他
1: 福尔摩斯啊。
0: 不是，他可能只是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代表他自己是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1: 对
0: 啊，但是没办法，逻辑非常重要。
1: 出门在外吧，别人的年龄啊、
0: 嗯、
1: 啊，这个生日啊，都少问这些。
0: 嗯，就也是属于、
1: 啊、很冒犯。
0: 不是，
1: 我觉得
0: 不是问、嗯，他的前提是对，就是他是让你猜我，你明白吗？
1: 你不搭他那话，
0: 哎，
1: 就话都。
0: 对对对，
1: 猜年龄，
0: 但是很

0: 难不大，因为真有人问你，
1: 有没有？
0: 哎，你看大姐我多大了？哎，我不说。
1: 哎，有没有？这已经到这个话了，有没有那么个什么上来人家让你猜年龄的？肯定你搭什么话、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就卖东西，就正常卖东西啊、
0: 嗯。
1: 就是我特别反感那个问年龄的，问这个叫生日的啊，
0: 哦、
1: 你知道？我告诉你咋？你给我天天给我过生日吗？你送我生日礼物吗？
0: 嗯，
1: 你还是怎么着啊？啊，问我年龄能告诉你干啥呢？
0: 嗯
1: 啊、你为什么呢？你是咱俩是相亲呢？啊，是我要娶了你，你要嫁给我呀？啊，你还得问上我能不能看上你吗？不得说呀？
0: 你看你这个人，攻击性不要那么强。
1: 哎，
0: 我跟你们说，我做抖音直播，每天都有人来问，美女主持人今年多大了？我都会说不告诉你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1: 哎、
0: 你说你
1: 这种就是我们东北有句话，什么叫没不如先割了嗓子话、
0: 是的，是的，
1: 除非我对这个人非常好感，
0: 嗯、
1: 比如说我来这工作单位啊，我问过谁呢？我问过微微、马东、小排、文阳，我问过他们四个，多大了？有没有对象啊？啊，啥时候生日啊？哥给你们过生日啊？哎，
0: 你好像那个媒婆呀、啊！
1: 哎，四个大美女，那我多少咱得问一问，
0: 人
1: 我多喜欢他们嘛。
0: 嗯，
1: 对我有目的性的，
0: 嗯、
1: 说我问美女，我有目的性的。
0: 对，你也无所谓，反正他们也不告诉你
1: 啊，对吗？
0: 来吧，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分享啊。
1: 嗯、
0: 我们这位朋友啊，敦敦啊，他说呢。我特别留意细节
1: 哦，
0: 这个人他是不是讲卫生啊、
1: 嗯、
0: 懂礼貌啊、
1: 嗯、
0: 我比较注重这个、
1: 哎、
0: 嗯，一个人如果有礼貌有素质讲卫生，那我就会对他的印象好很多。
1: 嗯，
0: 我呢也很容易留意到微妙的氛围
1: 哦，
0: 或者说他人的情绪。
1: 嗯，
0: 以前我会尽量的去打圆场，
1: 咋的上去？哎，这给我个面，给个面，给个面，
0: 不是，
1: 嗯，
0: 是走个面
1: 啊，走个面，看我了，看我了，你们别吵，走个面。
0: 他说，但是现在啊，
1: 嗯、
0: 我不，我要放飞自我、
1: 哦，放飞了。
0: 哎，我的小嘴啊，就像淬了毒一样，
1: 哦、
0: 我要平等的伤害所有人。
1: 那也没必要，
0: 哎呀，就这样吧，所有人得遭一遍罪啊，
1: 吧
0: 我要做一个大坏蛋。哎呀，
1: 很这个
0: 开始就发疯了是吧？哎，不过啊，他讲的一点，
1: 你这坏蛋做的很肤浅呢，你
0: 就是留意到微妙的氛围这件事哦。我觉得我也是，
1: 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比如说啊，你跟朋友在一起超过四个人以上，比如说五到六个人、
1: 嗯，
0: 其中有两个人反正都是聊天嘛，
1: 哎。
0: 那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聊天内容明显其中一个人是有点不高兴了、
1: 哎、
0: 但是我跟你讲，成年人的这种不高兴他很隐蔽，但是我发现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非常孤独。然后这个聚会散了之后呢，比如说下次有机会我问到其中另外一个旁观者、
1: 嗯、
0: 我就跟他复述当天这个人是怎么说，那个人是怎么，然后他表情怎么样，他完全不知道、
1: 嗯、
0: 他首先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次他也不知道这个气氛有明显微妙的变化、
1: 哎、
0: 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就是你我这么细节都被我发现了，但我却无人分享、
1: 哎、
0: 就那种啊，
1: 真的有时候人聪明过头了吧，也挺孤单倒是、
0: 哎、聪明没有用到。你比如说我啥时候考个高级职称啊你说我观察我那几个朋友有什么微妙的，有什么用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1: 谁到了？一群臭虫观察另一群臭虫。
0: 来看小双说，我呢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1: 哦，
0: 有时候啊，看到别人一个举动，一个微表情，表面云淡风轻，心里已经演完800集大戏了。
1: 哦，这不跟你一样吗？
0: 我呢，他是属于向内的。
1: 哦哦哦，
0: 我是纯粹看热闹。
1: 啊、
0: 谁跟谁，哎呀，这个人有点，哎呀，哎，会不会一会儿吵起来啊？吵起来我怎么办？别吵了，别吵了，
1: 哎、
0: 给我走个面儿。不是不是，他说呢，我就很羡慕那些粗线条的人。
1: 哦，
0: 我觉得他们活得特别轻松。
1: 那确实轻松。
0: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哦，
1: 嗯，
0: 如果一句侮辱就能让你崩溃，一个掌声就能让你膨胀，你的心智就不属于你自己、
1: 就被别人左右了呗。
0: 你是任何开口之人的奴隶。
1: 哦
0: 哦，所以说呢，我也在学着，这不就是宠辱不惊吗？是吧？
1: 嗯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在学着尽量不被外界的事物影响我的情绪。既然呢，心思敏感已经很难改变了，至少控制自己不要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内耗。
1: 嗯
0: 嗯。这个确实啊，他这个就有一点内耗。如果我要是他这种性格的话，我还是少一点接触别人吧。因为 哎，有一句话就他人即地狱嘛、
1: 啊、
0: 就是你只要跟人接触，那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那就很大概率可能会出现这种会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1: 对，这个就是安全呢、啊。他也是、如果这样的话，你真是这种性格的人，他也不安全，你知道吗？
0: 嗯，对，没有安全感。
1: 对，没有什么安全感。我记得、就是我看过一电影，大致是说什么一事呢？描绘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埃及的法老。
0: 嗯，
1: 说最早的时候，那埃及全是奴隶啊、除了法老，我感觉全是奴隶，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法老的这个一颦一笑啊，都能决定这个奴隶的生死啊，就一喜一乐一乐能决定奴隶生死的时候、那帮奴隶是无条件的尊重，就是遵从、遵从于他所谓的法老啊，那些祭司啊，
0: 是
1: 等等等等啊。这他说的奴隶这两个字嘛，就是你是别人口中奴隶，我就想这样的，你说那帮人就是过去他不就是被这些什么权力啊、地位啊生下来，你就是在法老的，你就是别人的奴隶那种，他就是在乎那个所谓的神他的心情嘛，他的喜怒嘛、那我们为什么说打破这个东西呢？现在啊，就是没有谁是谁的神，没有谁是，
0: 我大概理解你说的意思啊、
1: 他喜不喜欢，他开不开心，他乐不乐、
0: 不重要，
1: 一点都不重要。
0: 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可能理解不了那种特别内耗人的，他那个讨好型人格的那种，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我就想说啊，
0: 嗯，
1: 想打破这种心理，我觉得很简单，叫不破不立。你比如说小双，你能不能，哎，咱说你就不讨好别人了，
0: 你明天开始你见谁骂谁。
1: 哎，那也不至于啊。
0: 不是
1: 那挨揍这玩意儿挺疼的。
0: 不是，
1: 你就是讨好自己，你就是凭自己心情来、那很可能你第一步你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不破不立，小双，你今天开始你回家你先什么也别干，谁问你也别搭腔啊、你什么老公啊妈呀孩子问你什么话你都别搭腔，就是问你的话你都不要回答，就要做自己，回家先把账户上所有的钱哎归到一张卡上，你给你刚哥打过来。
0: 为啥呢？
1: 就是我疯了，哎，我钱不要了，我就随便扔大街给个不认识人，在那扔钱不对的，你就给你刚哥，刚哥呢花钱酒就花去，哎，从此之后你们就是不破不立嘛。
0: 那又
1: 千金散去还复来，
0: 那我就非常想发问了，
1: 嗯，
0: 那又凭什么给你？
1: 我出的主意
0: 不给我呢？不要发那些傻话了，好不好？
1: 做自己好吗，朋友？
0: 他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啊，在情绪和自己的钱当中，那可是分得很清楚的。我可以情绪低落，也可以十分内耗，但是跟我钱有关的事儿的时候，我精神百倍。
1: 那你就不是个傻子啊！
0: 来吧啊、
1: 哎，
0: 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看一看小辉啊，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 他说呢，这个他爸爸只穿白衬衫啊。去年父亲节啊，这个他跟他妈妈去了一趟。这是谁说的？他跟他妈妈，爸爸跟他妈妈吗？爸爸的妈不是你奶奶吗？
0: 不是，你这是前面有没有别的呀？就是难道这是
1: 这是你孩子的作文
0: 吗？叫爸爸只穿白衬衫，这是标题是吧？
1: 那有可能。
0: 然后后面是你的口吻，去年父亲节他跟妈妈出去了一趟，他是就是女儿的意思、回来塞给我一个袋子、打开一看是一件白衬衫、我愣了一下，他的妈妈说，你闺女说了，爸爸从来不穿别的颜色，只穿白的。
1: 果然那是个标题。
0: 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哎，白色的衬衫。
1: 哎，那一刻呢，心里就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0: 那件衬衫呢，是用孩子平时考好了，我奖励给他零花钱买的。
1: 哎呦，
0: 然后呢，他在旁边，他就是妈妈说了，
1: 哎呦，
0: 还得是女儿啊，平时买什么你都嫌不合适，闺女买的就穿。
1: 哎呀。
0: 我嘿嘿一笑，当天就穿上了，
1: 喜欢、
0: 越穿越喜欢、昨天晚上呢，妈妈送好吃的去学校给她，回来就说，你闺女问说怎么不是爸爸来呢？我听完鼻子有点酸，是你鼻子酸，她妈妈是哭了，泪流满面。你看这孩子说一句话，两
1: 个
0: 大人都
1: 你这个魔鬼、
0: 然后呢，这个丫头片子啊，从一年级开始，家长会我去、学校活动，往家里打电话，第一通永远都是打给我、我要是没接到，她才会找妈妈。
1: 是。
0: 这些事儿从来不是刻意安排的，就自然就是这样了。那他昨天晚上也是以为爸爸去送吃的，看见妈妈第一反应就是爸爸呢。然后呢他跟妈妈聊学习呀，说在复习呀，老师出的题

0: 一男啊，怎样怎样、
1: 嗯、
0: 他说啊，他还是那个习惯，什么事都跟爸爸说。
1: 哎，昨天晚上小辉啊这睡不着了啊，说大概就觉得这个当爸爸最值的时刻就是这一刻了啊，就是孩子记得你的这些爸爸的喜好啊，
0: 嗯，
1: 哎，然后什么事都想到爸爸呀，

0: 因为他平时在家里面也跟我们分享过，他会跟他的两个小孩说爸爸很爱你们啊什么的、嗯、但是像这么长的这种作文，你也不要仅跟我们的听友分享，让你的女儿知道爸爸是怎么样、
1: 哎、你也写封信、嗯、给女儿的一封信。
0: 对，
1: 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哈，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4: 今年前5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4: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4: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6: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
5: 71勋章获得者钟滚：
7: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5: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斯旦泽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5: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嚟听报道。
1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咗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0: 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努鲁总统阿定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耕耘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4: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日1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据记者从湛江市了解到，鲸州海峡客滚船将于听日凌晨2点全线停运。香港天文台今日发布台风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今日香港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香港离岸及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受热带低气压影响，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已发布1号风球，预料1号风球将在今日维持。
4: 国家林草。

0: Google 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浅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粗眉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数据显示，今年一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九目十九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咗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日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0: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大纲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嚟，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
0: 今日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伊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1: 记者从昆明海军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嚟，截至6月30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今日7时许，编队呈中队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炮泊，南部战区海军编队有关领导和官兵代表搭上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开始后，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三号至五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喺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咁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七月一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截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海关验放港车北上车辆超126万辆次，同比增长超两成。目前大桥口岸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1.78万辆次。边检部门数据则显示。今年以来，经大桥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香港旅客数量已超过661万人次，同比增加10%。七月一号是全品类鲜活食品经大桥口岸供港3周年。三年来，港珠澳大桥已成为供港民生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627.6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对香港地区进出口总值达458.6亿元，同比增长42%。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
1: 今日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联盟首批124家成员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系统集成、临床应用、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志着该领域迎来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0: 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今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作为大湾区渔业标杆展会，深圳渔博会是深圳建设创造型现代渔业之都的重要载体。展会历年累计吸引27.6万专业观众，促成意向交易超324亿元。本届渔博会设置远洋渔业水产品及装备、水产养殖及种业、渔业科技及现代服务、休闲渔业四大核心展区，仲特设海洋牧场展区，集中展示深海网箱、养殖公船、智慧渔业装备及各地特色海鲜，全方位呈现广东蓝色粮仓的实力和产业成果。
1: 记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珠海机场新增珠海往返长治、珠海往返乌鲁木齐、恢复珠海往返银川、珠海往返运城的航线班次，重点加密北京、成都天府、西安、济南、昆明等航线班次，显著提升主要枢纽航点航班密度。珠海至北京最高每日17班，珠海至上海最高每日13班，珠海至成都、杭州、西安、海口每日10班以上，珠海至郑州、南京、重庆、武汉、昆明每日保持7班以上高频次运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话，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话，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个星期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称，2020年该协议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日18时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此外，记者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1号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韦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以及中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等出席仪式。项目公共关系部经理卡洛斯·普拉特斯介绍，该项目将惠及约1000万人口，不单只能缩短地理距离，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据了解，该项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三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据联合国网站介绍，7月6至7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该报告将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为其讨论提供一个共同的科学起点。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哈利凯恩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凯恩亦超越巴西球王贝里，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1%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1: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失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0: 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小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克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三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跟着来，美国队将在1%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队。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32度；深圳雷阵雨，27-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7-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32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30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6-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30度。再来关注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25度。纽约晴天，36-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9-12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香港海域浪高2.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2.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1.8米，水温29度； 阳光海域浪高 2.6 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 1.8 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 1.2 米，万山群岛浪高3米，穿山群岛浪高 2.9 米。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

0: 在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有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那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沙田立交西向东在管攀高速附近拥堵了610米，广龙高速西向东在沙田立交附近也是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关注京港澳高速南向北，在道教立交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到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的方向，在大有园立交附近拥堵了450米。那另外呢，龙大高速啊，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几道路有拥堵出现，各位要注意了。那广龙高速西向东在沙田立交附近啊，目前有1公里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呢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四了啊，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0: 对，不知不觉又到了周四了哈。那大家呢，这个可能此时此刻在路面上面会有些拥堵的压力，希望大家能够是保持耐心，注意安全哦。
1: 对啊，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嗯。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没错，那节目当中呢，管理好身材，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运动的小常识啊，也会分享一些我们最近期的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优质线路。
1: 对啊，今天还有朋友问到我说，哎，说那个你们最近有什么团？我说你看，一看你就不关注我朋友圈，我天天发，天天发，天天发。他说你发太多了，我都快差点把你
0: 屏
1: 蔽
0: 了。确实这段时间呢，因为是我们说这个暑假期间嘛，很多家长呢也会在考虑说要带孩子出去玩，但是呢哎，就是不知道就哪些线路是合适的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推荐。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始之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推荐哈。
1: 对，
0: 暑假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也来咨询过我们新疆的一些线路，因为毕竟这个新疆啊，我们说这个去的这2年还是比较火一点点。
1: 我本来想换个顺序先说江西江西和新疆都有啊。你看今天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在发说中考结束了，
0: 是的，
1: 哎，那你是不是得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了？中考其实在人生当中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啊，相信孩子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不管孩子成绩还没出来啊，然后先带孩子去放松放松，那我觉得像新疆这种地方就非适合带孩子去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景色太美了，你就不管是看到湖泊还是草原还是蓝天白云啊，整个心情都会非常的舒畅啊。
0: 没错，而且这条线路呢，因为正好是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独库公路是开通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安排了大家走一走独库，一天看四季。
1: 对啊，两个团期，7月14号一个团期，7月23号一个团期啊，分别是跟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还有小鹿一起同行。会去到哪儿呢？会去到赛里木湖啊，就是撒贝宁说的，说哎呀，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
0: 白活了。
1: 对，会去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看四季。然后在独库公路北段，就是即将行程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唐布拉草原、百里画廊、花海牧场。哇，我跟你说，那儿简直拍照太出片了。
0: 而且关键是呢，就是独库公路呢，上到那个顶上啊，说不定还有机会看到积雪。
1: 那是一定会看到的。
0: 对啊，就是我们说，所以说很多家长来问我说啊，7月份、8月份那个新疆会不会很热啊？首先我说啊，这个新疆的热呢，跟咱们这边的热还真是不一样的。
1: 对，新疆的热呢，就是只要有阴凉的地方，
0: 有个树荫，有个屋檐，
1: 就很凉快。它只是说紫外线比较强，比较晒。
0: 对，
1: 各位去的时候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就好了。
0: 对，而且我们去那拉提啊，去独库啊，其实还得准备冲锋衣的。
1: 对，然后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啊，让孩子感受一年地质奇观；会去到天山天池，感受瑶池仙境。当然刚才微微老师也说了，说那拉提空中草原啊，让你去体验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0: 对，真的很美。我今天还在那个跟朋友讨论呢，我说他问我说，你这个人生当中去了那么多地方了哈，就是能够排到前三的风景有哪些？其中我就说到了那拉提空中草原。真的天气好的时候啊，那拉提的这个美景真的是人生不能错过的风景啊。
1: 对啊，当然天气不好也可以啊，就是我几次去都赶上那种
0: 阴雨天。
1: 阴雨天，就是下的雨，
0: 雨雾当中的空中草原，
1: 云雾缭绕啊，就感觉我自己都是神仙一样。价格也非常划算啊，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还有赛里木湖的旅拍啊。我觉得这次真的挺好的，
0: 这个很值啊。
1: 对，
0: 你要招那个帆船体验，平时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不说实话，自己付费的不便宜。
1: 280-320，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包含在里边的。
0: 是的。
1: 然后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启了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会去到齐云山景区看夜景，体验横江竹筏漂流啊。我觉得这个项目我很喜欢。你看，
0: 天气热了去漂流。
1: 对，东莞这么热的天气，然后我们去江西，玩一玩，漂流啊，避避暑。玩玩水，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还会去到婺源江湾，去到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会去到景德镇。在这儿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亲自制陶、亲自 玩泥巴的这个感觉。
0: 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景德镇它的那个瓷器非常出名，
1: 对
0: 吧？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意义不一样的是，带着孩子去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瓷器。
1: 对
0: 啊，想做杯子做杯子，想做碗做碗，
1: 对
0: 吧？对，
1: 当然呢，每个人出行的目的不一样，比如有的人就是去放松，有的人去看风景，有的人就想去购物。我今天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哇，你们江西那个线路能去景德镇吗？因为他们家最近刚装修完房子，
0: 想买一些装饰。
1: 对，他就想买一些这些瓷器的装饰放在家里。我说可以呀，当然可以。然后还会去到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望仙谷这个景区呢，这两年是非常的火，
0: 确实。
1: 晚上灯一亮，天一暗，就仿佛穿越到了仙侠剧当中，你就是那个主角儿啊。双高六日游就是坐着高铁去高铁回来4999元，我觉得这个对很多老人家比较友好，
0: 友好，
1: 就很多老人家不想坐飞机啊，那这个是高铁，你们就可以举家啊，爸爸妈妈、
0: 一家老小、
1: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孩子啊，一起去，我觉得非常不错。
0: 对，就是这真的没有什么这个门槛了。
1: 对，
0: 我们坐高铁出发也很轻松啊，而且近嘛，从东莞这个去这个江西嘛，是不是？
1: 对，7月28号是我陪各位一起去，然后8月初的话，如果体验感好的话，我想再去一次。继续陪着各位去啊，江西之旅值得你参与。然后现在名额也不多了，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峰，也就是我的名字，或者是回复微微，微微老师的名字，
0: 是的，
1: 就可以出来我们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你长按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找到我们真人的人工客服啊，
0: 是本人啊，是本人，
1: 对，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5: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微微。
7: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6: 是的。
7: 问大家一个问题。喜不喜欢喝凉凉的、冰冰的小甜水？
6: 是啊，天气热就想喝些冰的，舒服呀。
7: 嗯。就不行啊，
6: 但是你得分情况，
7: 对
6: 对吧？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运动过后，你身体都热起来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喝大量的冰水，可能就会身体就一下子适应不了，会出问题的。
7: 对啊，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各类肠胃急症较之前是多发。我有朋友就在医院，就是这个相关科室的说，哎呀，最近这个来医院接诊啊，这个急性阑尾炎的患者，特别多。
6: 对，就是怎么讲呢，大家现在可能因为天气热吧，都爱喝一些冰凉的饮料，甚至有的人是运动过后就猛喝冰水。
7: 对
6: 啊，我们现在说到有一位叫做29岁的王先生啊，就是他是运动过后呢，就大汗淋漓了嘛，就出了很多的汗，很热嘛，哎呀，想要快速的解暑，他就怎么样呢，喝了大量的冰水。刚开始喝没事儿，没过多久呢，胃就开始不舒服了，隐隐作痛。他起初就以为说我是这个冰水刺激到肠胃了
7: 啊，
6: 哎呀没事儿，那我就是胃

0: 冰水。
1: 哎，
0: 你说人体大量出汗之后，肠道的血管它是处于一种扩张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喝大量的冰水，冰它是属于这种寒凉的饮品，对不对？它就刺激到我们的肠胃了，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肠胃蠕动可能就会被打乱，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成了阑尾发炎。
1: 对，另外呢，饮食不规律、不卫生，同样也需要重视。
0: 嗯，
1: 夏天高温易加速食物的变质，经常使用路边摊儿、隔夜饭菜以及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引发我们的肠道感染。
0: 对，还有就是熬夜也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呀、啊。
1: 嗯，
0: 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被破坏了，那这个时候你身体本身肠胃的它的一个免疫系统就或它的防御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吃的不干净啊，吃的太这个冰凉，那就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
1: 对，当然呢，久坐不动，而且饭后立马剧烈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招阑尾炎。
0: 对，小的时候经常爸妈就提醒、这吃完饭别乱跳
1: 啊，你走，
0: 乱跳有虫子会咬你的肚子的，是不是？
1: 对。
0: 爸妈从小讲的就是很好玩，但是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这个警醒啊，就是饭后不要说立马就去运动。
1: 嗯。当然呢，腹痛成因复杂啊，很多人出现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啊，习惯当成普通胃病，或者是误食了食物来处理，非常容易造成误诊。
0: 对，就是你判断一下嘛，就是转移型的这个右下腹剧烈疼痛的话呢，就是这个阑尾炎的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了。
1: 嗯，
0: 疼痛如果出现在上腹部，如果几个小时之后慢慢的，哎，它逐渐转到那个下腹部了，肚脐周围
1: 啊，
0: 然后固定在了右边的这个右下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考虑有这个急性阑尾炎的可能性了。
1: 嗯，当然呢。一旦出现持续性的、不断加重的腹痛，切记啊，别强忍着啊，你毅力再强也别强忍着，
0: 对，
1: 也不要随意服一些止痛药掩盖病症，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去就诊检查。
0: 对，咱们平时运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喝水的时候不要喝太冰的水，然后呢，少量多次的去喝，也不要吨吨吨的一下喝太多的水分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不小，主要集中在高速方面。关注一下广佛高速西向东的方向，在后大路跨线桥附近拥堵了4.9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在大坪立交桥附近拥堵了1000米左右；广龙高速西向东，从沙田立交到广潘高速有1000米的拥堵。广佛高速东向西，在后大路跨线桥附近车辆走走停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沈海高速附近目前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

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继续陪着各位。
0: 没错，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一个线路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北疆我们说的比较多哈，那南疆呢，其实我们也有线路，各位家长，如果说你还在纠结要带孩子去哪玩的话呢，我们北疆南疆哈都可以考虑一下，有两条线路同步的开启了，想去北疆的话呢，我们去看独库公路的天山美景，8月1号出发，有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还有果子沟大桥、薰衣草庄园、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都是风景大片，只需要6880元一个人。哎，那如果说我不想看这个风景，我主要想感受一下千年西域的丝路文化，那么就选南疆就没错了。7月31号出发，有喀什古城、中国西吉帕米尔高原，还有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时令水果采摘等等，另外还有体验沙漠越野冲浪，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应该就是特别喜欢了，
1: 对，
0: 刺激的。然后行走在我们的这个南疆，读懂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这条线路呢是6580元一个人，两条线路都有福利啊。
1: 今天我们的东莞电台视频号发了一条小鹿在前方的视频啊，
0: 南疆的，
1: 他带着我们的听友们去了南疆，哇，就是坐上那个越野车太刺激了，
0: 太好玩了。我觉得就是不仅是大朋友会玩得很开心，小朋友一定也会很喜欢的。那么两条线路呢都有一个福利，就是首先我们全程入住4钻酒店，然后还有2+1的豪华沙发座椅大巴车。那个我觉得说实话去了那么多地方，新疆的这个大巴车是真的挺舒服的。
1: 对，就是很多对这个卫生条件要求比较高的小姐姐经常跟我说，哎呀还是来新疆好，新疆这个大巴车又新又舒服又没味儿。
0: 还有什么呢，它那个座椅很舒服的同时，它还有那个 USB 充电口，你拿一条数据线上这个车，你就完全没有用电焦虑了。
1: 对，
0: 我说实话我上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我带了充电宝的，但是一次没用上
1: 自己带了一条线。
0: 对，就是在车上你就可以完全实现这个用电自由了啊。还有就是这一次呢，我们也安排了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给大家安排上了。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而且我们全程也有广电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如果说你也心动了，抓紧时间哈，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带着孩子去新疆，不要留下遗憾，来找到我们了解详细的线路。
1: 没错啊，关注东莞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官方平台啊，然后在后台回复海峰，回复微微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好好给您来介绍介绍。目前啊，据我了解，这两团的名额不多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趁着孩子们中考结束这段时间，爸爸妈妈陪孩子去玩一玩，逛一逛，散散心，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而且新疆之美哈，真的是去了才有发言权。我们说实话，真的就是很多地方都漂亮，但是新疆的美一定会给你震撼。
1: 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美啊、只有你亲自去感受了，你就会发现。回来之后跟朋友聊天、聚会、吃饭的时候，哇，我跟你说新疆老美了啊，我跟你说。就这个话题我跟你说能持续很长时间，
0: 你知道吗，就是包括新疆的美食也会让人非常的就是流连忘返。我每一次去我可以说实话哈，我美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1: 对，
0: 包括我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啊，不是从那个新疆刚回来嘛，然后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那一团的团友们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在发新疆的美食，说哎呀就是才刚去完回来就已经开始想念新疆美食了，发了那些烤包子，手抓饭的那些照片，
1: 后劲儿很大，
0: 后劲儿挺大的，
1: 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新疆这个团餐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团餐，因为我每次安排都是这种社会餐厅，就是每天都有它的特色安排，比如说这一顿我们安排上烤包子，下一顿安排上石河子凉皮，
0: 对，
1: 下一顿我们安排上这个
0: 丸子汤，
1: 肉饼子，
0: 哎，
1: 下一顿我们安排上这个

0: 拌面，
1: 对，
0: 下一趟安排上羊肉串，
1: 嗯，
0: 哇，真的好多好吃的。
1: 对，每一次都是去新疆的时候，感觉就是就是嘴不够塞的，胃不够大的。
0: 新疆我爱你，我是为、嗯、不是为你而来，是为吃而来。
1: 而且我还有就是现在就是老汉瓜这段时间不是特别火吗？
0: 嗯，
1: 其实我们去年就有吃到，但是呢，因为就是一直是没有办法带回来给大家吃。
0: 嗯，
1: 确确实实老汉瓜你要背一个回来，那一路啊，就得。
0: 同事说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报名？是的，
1: 真的带不回来。好像说海峰老师，你是不是尝试过？
0: 我带过一次，我那个还好，就是真的是把它当成我的宝贝，你知道吗？
1: 捧在手心里，
0: 捧
1: 在怀里带回来
0: 的，动都不敢动。嗯，回来之后还挺
1: 好。6个小时飞机，捧着一个瓜。
0: 没有，从早上从酒店出发，
1: 就已经捧着了，
0: 然后在机场候机2个小时，然后坐5个多小时飞机，回来之后再回来动过，一直在捧着，
1: 一直抱在怀里。
0: 对，
1: 就是老汉瓜。就是这么脆弱，没有办法啊！现在网上面也有一些这个能够买着啊。首先，第一，你要看它是不是那个正宗的传统老汉瓜啊。还有就是，它可能就是真的挺贵的。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在新疆吃一个瓜，一个瓜也就是20-30块钱吧？
0: 哪有20-30，几块钱？
1: 对，就是大的那种，
0: 没有20-30，
1: 我可能
0: 最多10几块，
1: 可能我在景区买的。
0: 嗯
1: 嗯，但是呢。你知道吗？我那天在刷短视频平台，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个确实是卖正宗的老汉瓜的，他也确实是这个切开给我们看了，是那个瓜，我看了评论区也是那个瓜，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3斤多的，
0: 嗯，
1: 也算最小规格的了，100多，
0: 邮费比东西贵。
1: 你知道我当时看了，哇，老汉瓜，我可以买一个给大家尝一下，一下看那个100多，算了。跟我去现场吃吧。
0: 对，各位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就跟我们去新疆去体验，解锁一下不一样的体验。
1: 对，
0: 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回复菲菲，来找到我们。
1: 没错，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实现老汉瓜自由啦。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夏天出门玩啊，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底妆服帖是第一步啊，否则天这么热啊，脸上一出汗一出油，斑驳暗沉脱妆就简直太尴尬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推荐一款 CPB 隔离霜，很多人在用啊，它不仅能隐形无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底妆更服帖，自带 SPF25、然后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用着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一共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带着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赶紧囤起来。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那一到夏天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身上就是黏糊糊的，对吧？我觉得这都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就是你身上有那个汗味儿。
1: 对，
0: 旁边有个人一闻到了，你说这个出门见人这多尴尬，
1: 尤其是被女朋友闻到了不好啊
0: 这第一印象就是很差了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洗衣服哈，就是也会很用心啊，这个洗衣机架子上摆一排洗衣液、留香珠、柔顺剂还有除菌剂，对不对？一套流程下来会有些繁琐，所以呢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蔬果原香的Pro 版本的这个馥郁精油香氛洗衣液，它就是一瓶，你就相当于是洗衣液、柔顺剂、留香珠、除菌剂4瓶了啊，相当于是一顶四

0: 了。还有就是它的大容量，1.25公斤大容量，现在两瓶装只要49.9元，而且还送2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这个福利不要错过。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公众平台是那个东莞电台，那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资料你都能够看得到了。
1: 嗯，没错啊，来吧，19:25，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些管理好人的干货，推荐了我们的旅游线路，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刚才也推荐了一些好物，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了，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去旅游，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回复微微，或者回复旅游都是可以的。
0: 好了，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放眼全程，在管佛高速后大路跨线桥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33分钟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我们看到的龙大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因为这个路段发生了高速事故的原因有一点点拥堵，希望大家多给一些耐心。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 各位，7月2号周四晚上的7点51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在上一周和这一周，我在节目当中分别和大家推荐了来自于蓝小欢教授的《置身事内》啊，以及《失去的30年》，描述了日本30年经济的跌宕起伏。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到了《纳瓦尔宝典》，一个来自于美国硅谷的印度裔投资者，非常的成功，成功投资了 Uber 还有一系列的高科技公司。那他的这本书，如果现在问到我有哪些话会对我非常的有作用，我现在身边没拿这本书，也没有办法看我的笔记，但我总结起来给大家啊，突然问我的话，第一，关于财富，它分为5个章节，我一章一章和大家说。第一个章节关于财富，什么是财富？他说，只靠劳动力换得的财富没有办法让你自由，只有税后收入，也就是说当你休息了还能源源不断给你带来财富的东西才可以，比如说股权，比如说你做自媒体的视频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比如说你开发了一个小程序，你写了一个代码都可以啊。第二章是有关于判断力，什么叫做判断力啊？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让我开悟，这句话说的是，如果你在两个选择之间纠结，第一个和第二个，那很明显你并不需要选择第一个，因为你有疑虑，你有疑惑。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啊，大家想要结婚了，大家一直在考虑我该不该和他结婚，我跟他结婚之后会不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如果有这种想法，那还不如不结，因为你对他有不够满意的地方，有磨合不了的东西，才会让你产生了如此的想法啊。关于判断力还有一点，如果你和一个人一开始相处就不是很舒服，那最好的方法是彻底不要和他做任何的联系，因为未来每一次的联系都会让你感到更加的痛苦。第三章关于幸福，什么叫做幸福？每一个人都有关于幸福不同的定义啊，但是我所看到的这一章，幸福叫做知足，把自己的棱角磨平一些，和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缓一缓，关于幸福。第四章叫做什么？第五章是关于哲学。哲学呢啊，他推荐了一些书籍，我对于这一章的印象不够非常的深刻，但是他说人要经常多看一些哲学类的、数学类的还有逻辑类的学科。第四章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关于成长或者成功一类的。他告诉大家，首先你要注重基础科学的作用，你要不断地站在时代的前沿，才不会被淘汰。很重要的点啊，这是关于这本书。目前我脱离了这本书之后，还可以记录到一些，能够让我念念不忘的段落啊，尤其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刚刚的那一句，当你面临选择，如果一个选择呢，你在不断的纠结，不断的犹豫，那很明显，答案应该不选这一个。好了，各位，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到的一本书叫做《说服》，它这本书呢，是纳瓦尔宝典的作者亲力推荐的。我看了它之后，我会觉得人

绝大多数人都会被别人影响，而且是被大多数人的决策影响。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门课叫做传播学，在这一门学科里，老师推荐的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非常有名的一本关于传播学的书籍。它大致的意思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那将会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却依然随大流。为什么？乌合之众，别人的想法会影响到你，尤其是身边人的想法。第二点，提供正面信息的个体和当前目标群体相似度越高，他提供的信息越具有说服力。作者呢就举了一个案例，他说在一个公司里啊，比如说啊，上次让员工下载一个小程序，每个人开始使用它。那最好的说服力不是说我们的积极分子，我们在整个团队里非常积极的人，他们已经下载了。对于那些你怎么说服都说服不动的懒人，你要告诉他，谁谁谁像你一样，平时呢也不太积极的去接触新鲜事物，但是他下载之后，对于他生活的改变是什么，他得到的好处是什么，那个人的说服格外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相似度极其高的群体。第三点，人们会跟随大部分人的行为，比如说社会的舆论，我们理应认为怎么怎么样，我们理应认为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和行为会影响到你。第四，不要有消极的社会认同信息。当社会认同信息表明一种不良行为率发生很高的时候，公布这一类信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啊，你经常会公布哪一个部门比如说哪一个部门它的考勤率没有那么的高，你把这个不良发生率给写出来了，那剩下的人会觉得，哇，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来，那我也不来喽，对吧？如果你要公布，你就说在这个部门出席是大多数人的决策，只有小部分人没有来，你会让他们迫于压力更愿意积极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说服的力量。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

0: 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0: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接下来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一本《说服》。好的，我们来了解更多。表扬群体当中做得好的人要非常清晰。

也很明确的赞赏，比如说他在没有人任何帮助的情况之下把整个场地给布场了，并且主动联系了物业等等啊，你要非常清晰明确的赞赏。第六，不要给顾客太多的选择，给他两到三个选择足够了，尤其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你这个企业提供了太多的产品，你一不小心就会对销量产生负面影响。大家想一想，如果举个例子，你去超市购物，同样一种雪糕啊，不同的口味，或者是同一个品牌，它有20个口味的雪糕，你会不会觉得你犯了这种选择困难症？那如果这个时候只有3种，比如说抹茶口味的、香草口味的、草莓口味的，这三个三选一，你会更容易做选择，你选择的时间成本更低，对吧？所以不要给顾客太多的选择，也不要给自己的家里人太多的选择，说今天我们要去吃东北菜、粤菜、湘菜还是火锅呢？你就直接说 A 和 B 你要哪个就可以了。还有第七点，告知赠品的真正价值。你需要向你的客户说到的是，比如说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发布了一条视频号，假设这一条视频号的广告报价是3000块，那你的这个小红书的报价是500块钱，你可以告诉他，我给你发了一个原价的、原刊例价的视频号，我可以你可以得到一个价值500块钱小红书分发的机会，无需付款，你就可以获得刊例价500元的小红书同步一条。你要告诉你的客户赠品的价值，不要让他觉得太轻易得到了。还有再比如说，当你做了一个产品之后，你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它，你要对比于其他产品，你有什么优势？第八个，折中之选，这是很多顾客都会做的。高价产品会促进中间产品的销量，比如说租车的保险。我就想到了前两天我回老家给我奶奶过生日，是在，我看看是在哪一天走的，是在27号这一天走的，29号回来的。于是我回家呢，我就租车，原因是因为从新郑机场到我的老家开封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再加上呢我回家的这两天，我总共就回家了1天半的时间，我想带着我奶奶吃早饭、中饭、晚饭，就会更希望和她陪伴的时间多一点点，带她去她想要去的一些地方，于是我就租车了。我会发现租车的时候啊，她会告诉你，最便宜的保险是不要钱的，你就是没有任何保障。第二个选择是中等保障，第三个选择是最高保障。你要哪个？那一般人大概率会选择中间的这一个，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一个更高的选择，你会觉得中间这个选择相对来说，相对比之下没有那么昂贵了。其实你本来可以不用选择的，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九个，想要获得晋升的机会，想要锁定新的客户，末位出场才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成功概率。也就是说，比如说去面试，在一个单位搞招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首因效应和尾因效应极其的重要？但其实事实是，很多时候最后一个登场往往会给人更好的印象，如果你表现还可以的话。为什么？你看啊，比如说10个面试的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般前三个不敢给太高的分，因为你总会想是不是好的在后面，如果我前面给的分太高，我以后空间就不大了，对不对？所以高分很容易出现在后面，尤其是最后一个。第十点，人们的幸福感和预期息息相关。比如说举一个很俗的例子，你的老公每一个月给了你10000块钱的生活费，如果你的心理预期是，哎，给我10000，我可以啦，那我自己过得还可以啦，对吧？但是如果你和那个给了50000、100000的比，你会在想，啊，他怎么这么没用，只给了我10000，还每天这么多事儿，对吧？所以你的幸福感和预期是息息相关的。
第十一个，向领导客户汇报问题，要同时带上你的解决方案。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汇报给你的领导了，但你不能只汇报这个问题，你要同时给出你的解决方案，让领导做选择。领导不是给你想方法的人，他是做选择的人，所以你要带上你的解决方案，最好能有两个，让他 A 和 B 来选择。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互惠准则啊，这个书都是我一点一点啃出来的。如果大家有机会未来在读书俱乐部里看到我，你会发现我的每一本书都做满了笔记在后面的几页，然后都会用红笔画上我觉得很重要的话。那待会儿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更多内容。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蔬果原香 Pro 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 1.25 千克乘以2，

上额外赠送专业医务洗护剂30克乘以两包，价格是49.9元。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推荐到的是肌肤之钥隔离霜，12毫升乘以二，价格13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完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互惠原则。我们很喜欢向别人寻求帮助的话啊，不要短视，只想谁可以帮到我，我们要想的是我可以帮到谁，你要给出去你才可以得到，自己先提供了帮助，对方更加容易做出积极的回应，因为你帮过他。接下来，请求的人性化越明显，回应的概率越高。比如说你做一个调查问卷，有一个是手写的，然后在上面呢会有一些非常精心的设计，另外一个就是 A4 纸打印出来的，那肯定是用心手写并且有精心设计的，这一个拿到的认真被认真对待的概率是更高的。第14个，你给予对方的每一件礼物，每一次援手，如果你想得到对方的谢意，一定要认真想在对方眼里什么意味着个性分量和惊喜吗？好的，各位，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就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

0: 间。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是25度到30度之间，阴天转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好的心情呢，可能是从看到太阳开始，从中午享受美味开始，从跟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开始，从伴侣的亲密问候开始。你今天的好心情如果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从接下来这一首歌开始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歌手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还有呢不同类型的歌声，像是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藏族双人组合 ANU， 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是有藏元素混搭电音，大胆创新，与众不同。

音乐还挺奇妙的，就是你可以不管不顾他歌词里唱到的是什么，但是依然好像会被带入到歌的情境当中。听出来了吗？刚刚这首歌唱的是 fly， 飞，飞起来，很有希望的感觉，来自双人组合 ANU。 继续我们飞到蝴蝶泉边，就比较小清新了，给你听到黄雅莉的一首老歌蝴蝶泉边。参加了超级女声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就有了这首蝴蝶泉边。当时的传唱度有多高呢？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很多的手机铃声都是用到了这首歌。

黄雅莉蝴蝶泉边，再来听到他喜欢的一位歌手，很多的歌迷都在呼唤着说，什么时候你的巡回演唱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孙燕姿《流浪地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阅。

方，气象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些电影呢，我们一个人看跟两个人看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美食一个人吃跟两个人吃也是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有些歌呢一个人唱跟两个人唱感觉又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呢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原本它是邓紫棋为了电影《太空旅客》来创作的歌曲，叫《光年之外》，后来呢又推了一个热爱版，就是因为他邀请了一位说唱歌手爱热来一起合作改编，在原曲的基础上面去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也为整首歌带来了意境和画面感。如果有看过邓紫棋来参加一档节目跟爱热同台的话，就会经常听到邓紫棋说我要帮你唱 hook， 这首歌就来了，《光年之外》。

当时呢原曲是比较凄美一些，然后纵横时空的意境，但是加入了说唱元素之后，整首歌是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跟画面感。所以原本一首歌曲如果加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的话，可能会打破对于原有歌曲的一些感受，一些固定的认知。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

0: 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来听到远走高飞。当他是一个人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的流浪之旅，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就好像成了知己结伴而行。来听到金志文、徐佳莹。

徐佳莹、金志文远走高飞，两个人的声音会让一首歌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一些特别的火花。那么多人的声音出现呢，一首歌又有不一样的感受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阿卡贝拉版本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的世界里面充斥了太多不同的音乐，太多音乐的声音出现，都快要忘记自己的声音了，认真的去感受声带的震动，还有气流突破口腔给我们设置的这些小障碍啊，像是舌头啊、牙齿啊、双唇呐 等等等等，等到我们的声音出现在空气里，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复刻。这大概也是阿卡贝拉这种古老中世纪风格延续到现在的秘诀，每个音符人声创造，没有工具，没有电。

今天别再想了，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吧。幸福森一家里面有句话也说得特别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花花世界，不要太让自己忧虑，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1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很多一些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观点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其中。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珊妮的《恐怖谷》，就是希望能够开启更多人跟自己身体的对话，就是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更加直观了解到创作人对于女性的美学的一些观念。那创作的来源就是当下的网络审美，手机当中女生似乎都是大眼睛、尖下巴、小脸蛋。那希望陈珊妮借由这首《恐怖谷》，表明她作为一名音乐制作人，不与现在的网红流量时代随波逐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期待新时代的女性美得像自己。这是陈珊妮《恐怖谷》。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邀请上这一位，他叫做田艺、虽然说他不是属于那种一眼偶像，也很难在舞台上被太多人关注得到，但是呢，他的音乐才华依旧不会阻挡他的怎么讲发光发热的这么的一个机会。请上田艺写的这一首《你好》，就在大牌巧克力。

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于嘉韵。这首歌比较的朗朗上口，这首歌讲的就是我想带你去做的一些事情。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的幸福都藏在你的身上。我想你就能这样靠在我的身旁，把所有的美好都洒在你的脸上。这首歌是他的幸福三部曲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从我想听到和你最后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洋溢不住的幸福感，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都是由于嘉韵自己作词作曲的。当你听完这一首我想之后，记得把之后的两首歌和你和在一起拿出来好好听一听。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1: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0: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这来自JOAN88跟马三年的合作，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一定不要错过JOAN88这样一个怪才女歌手，她是来自宝岛台湾，在某一年的情人节发表了这一首单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啊。你会发现就是JOAN88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她会比较搞怪啊，他有一首代表作叫做《九头生日奈》，你可以去找找更多关于他的一些作品。JOAN88，因为他的名字叫 JOAN，就是他的英文名，88呢是他的小名。你去搜索九，数字九 ，M 就是 M， 麦当劳的那个 M， 88就是数字88 JOAN88，你会发现他的名字就会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所以他是唱爵士出身，然后呢也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有自己特定的打扮的风格，然后爆炸头，还蛮复古的。对，我比较喜欢他。如果说接下来他会有一些巡演或者是有一些演出的话，我是愿意为了他飞到一些城市去看他的演出。JOAN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所聆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5秒，剩下 Kill My Time。 Wow。

刺猬乐队的歌曲呢，他们的不管是歌词也好，还是一些歌名也好，都会采用熟悉的上下联结构，非常的对称，结构仍然是固执的 AABB， 歌词也绝不重复，依旧是刺猬式的欲扬先抑的表达。但这一次这首歌叫做此生无可恋，为曲越丹田，多了一份坚定和柔软，仿佛也是他们一路走下来的历程。我们来听到刺猬这首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

0: 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我猜你会说。

这首歌来自 Panda Q 和周深的合作，叫做《对不起》。最开始的时候呢 ，Panda Q 就是答应了一周之内呢给一个导演一个新的 demo， 但是在一周之内什么都没有写出来，所以后来突然想到了写什么都是写，不如给自己一个玩笑话一个交代，所以就有了《对不起》这个主题。每个人听到《对不起》呢的第一感觉就是旋律特别美，可能歌词都没有来得及去深究。然而 Panda Q 就是很希望单纯表达一种情感，就是希望每个人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想到每个人自己不同的事情。这是来自 Panda。

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万青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十万嬉皮》，不用再多介绍。学生时代有一种身份啊，就是他们听不懂课，为成绩着急，又无奈安于现状，他们敌视现实，虚构远方。万能青年旅店用一种独特的旋律歌唱，并记录了这一类既奇怪又普通的人。这首歌应该会引发大家的合唱。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5: 日本气象队，
3: 大牌巧克力

的 Radio， 今夜我是你的 DJ。 如果说艾热和派克特他们做一档深夜的音乐节目的话，应该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吧。这首歌属于伤心电台，哎，不要太伤心。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就我是一个对吃东西比较有负担感的人，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喜欢去厨房的人。但是最近我发现就是brunch 还是可以把它吃得非常的丰盛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沙拉，然后做一些像是烤培根，然后或者是一些东西可以烤的那种，哎，那叫烤吧，不是蒸，对，蒸烤都可以的，就不用是太多油的那种东西，还是比较的想要去学习一下。就现在比较多的一些什么懒人用的下厨房的工具，应该还是比较好会做饭的。做饭，如果说你会爱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你赚了。最近有个研究是宝岛台湾那个研究是说，常做饭的人会更加长寿，死亡风险率会降低50%。他们分析了一下人口的统计、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的行为、做饭的频率，还有一些什么身体功能、认知功能以及营养知识意识、外出就餐的习惯，还有营养素的摄入量，就有这些分析的指标。研究发现呢，做饭次数越多的人越长寿，跟那些从来不做饭的人相比，经常做饭，比如说一周做的饭的次数是大于5次的，它的整体的死亡的风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搏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就算输掉也无所谓，反正谁的人生不都是第一回。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00。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

0: 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新的旋律填不空。

干净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北京时间3:30。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南国红豆回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落灯沉静，暗中细声唤女名。
1: 为娘啊，为娘！咦，快雨生晴，朝林冷月，何日不见你为娘所在呢？为娘，为娘！楼外灯前，孤影残留，喋喋小院啼春声，佳人。

0: 翠乐，你真不费多情人呀，令奴心事何怪思念其师梅开在世了。
1: 梅开在世，
0: 是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堂，我忽然不时而行，舍郎而去呀。
1: 是的，你归来之时，却寻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君是奇才，接位成贵，以分私慕，你而不动心，虽骤到丰都以至情，轰动严君。无佢一念同情，黑直消融，阳寿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岂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哎呀，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消融即是为娘，我共郎你如若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啊！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啦。若不能者，当非所爱，我便拂袖而行。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谁人叩门？
1: 何语叩门？
0: 哎呀，原来是陪生大魔开门。
1: 老将，
0: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凄凉，跌来花谢，登别的人亡。
1: 哦，莫不是超容谢世吗？我早就知道超容谢世噶啦。
0: 龙在天涯，云里修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幸郎啊。

0: 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要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徒弟严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坐跟风动，换呢云声。
0: 嗯，对啦，对啦，
2: 也对呀、啊。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拨之时，正是他收谷云眉之际。对啦对啦，嗯，佢来得不早不迟。

0: 死得合时合后啊！
1: 不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梦未醒。
0: 咁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把红楼睇二嘅兵，
0: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

0: 要唱云合缘神秘运，紧露露白衫裤啊！
1: 哦，回身仙女应有将士，爱卿露白之礼啊！

雷叔风尘，上超用卧病招桌，掩难防，避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雷叔之利啊？你害得我雷超用疯疯癫癫，都系你个温秀才之故啊！风飞玉流心的雨锁，朝窗情啊，闺女啊，眉头窗花竟啊，几时度宿？一咧别停，闯风为佢劝神明，此处无风，浪已平，缘何复发？疯癫症的佳龄还衰。

桃姜李就系一般貌相同，因为佢重流娇花，两头烂。

0: 何进去？哎呀，啊，陆勇啊，陆勇，为何敬了本相，不惭不愧，万众瞩目之下，意欲何为？
1: 呵呵呵，我张口欲吞你个脂粉渣，一家欲锁你个老匹夫啊！
0: 老勇啊，往日你教老装疯，还可以掩人耳目，今日亲自装疯，反欲盖弥彰啊嘛！何况我今日又不是拨草寻蛇，乃是亲来下邳啊！
1: 常言道，风可以作，粪不能够炸嘅。往日善女装疯，欲避权神；今日老人悲愤，欲擒你个国贼。所谓中间善恶，都早有祸，上罚分明啊！
0: 老头儿，你装得好，装得漂亮。

0: 是这装疯啊龙元去乃是为国为民错山岭呢还有王法
1: 可有来明知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台这般了我呢
0: 我呸草野之民不屑你的衣冠禽兽六神杀子人人得而诛

0: 这么的形象啊，
1: 所谓迎风再近都无法再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再近都见风再远，才是千真万确。

0: 真假。
1: 哎呀，爸。

0: 将大人施柴曾有物灵，如何又来圣旨？哦，莫非其中有诈啊？
1: 老贼，圣才所施乃系假令啊！正你有意气运，今时况难乃是真旨。而讨呢个半神追也错。
0: 哎呀，假旨同大罪停止！哎呀！

0: 似受穿，要你个不夫景象留下印证。
1: 再世红梅留佳话。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0: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9: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0: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9: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很多新车在设计之初，为了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强，或者说空间达到最优解，各个车企呢都在备胎这一块开始动心思了，特别是新能源车。为了车身底部呢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因此占用了后备箱下方甚至是后备箱与座舱之间的空间。以前的汽车呢，基本上在后备箱下方或者在车身下边都配备了一个跟原车尺寸甚至是轮毂样式一模一样的全尺寸备胎，直到后面配备非全尺寸备胎或者是折叠式备胎之后，现在很多主打城市功能型汽车都已经不再配有备胎了，取而代之的是打气泵或者补胎液或者是防爆轮胎。现在很多新款车型取消了备胎之后，会在车内随身附带一个打气泵和补胎液，让用户在发现车辆的轮胎扎钉漏气之后，可以使用补胎液先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并且呢还能为轮胎打足气，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求。那么这个补胎液到底怎么用呢？它是什么原理呢？补胎液是一种含有多种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混合物，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直径1到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效。那么补胎液应该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取出补胎液，要先把瓶身拿在手中，快速的晃动1分钟左右，让补胎液内部的液体摇匀，然后呢，将补胎液瓶或者接口跟轮胎的气嘴对上。通过气压把补胎液呢注入轮胎内部，注入完成之后再把轮胎打上合适的胎压，就能够继续行驶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亦难逝，留待下世，什么会令你不管身世？但你不愿提，闲话放低，无事也痛哭，这等于自慰。你虽。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间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首先在横塘路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一些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这会儿是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段，还有呢在学前路提醒各位，在东城的振兴路目前到学兴路是在东城实验中学这段有排队的拥堵缓行啊，堵车是10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濮源东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东城奇峰学校这段有堵车，堵车是西向东500多米。运河西三路有排队缓行，目前的堵车是700-800米，要花上10分钟左右。还有在滨河东路啊，提醒各位，目前是在石碣段石碣中学这块有堵车，堵车是600多米，要花上10几分钟。还有呢在滨江东路啊，目前呢有一点点的排队啊，刚才提到就是石碣中学啊反方向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东部快速干线目前石竹跨线桥西向东有堵车。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

0: 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呢，倾听世界，跟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1: 早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目前呢，我们来留意一下台风美沙克啊，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在3号的20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了。那么在6点的时候呢，它的中心是位于距离东莞南偏西方向大概726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7.3度，东经呢110.4度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沙克最新的一个动态。预计的美沙克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加强。今天白天在海南沿海以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登陆，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海面。明天呢，在广西或越南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以上的消息呢，也是今天早上的7:04最新的一个台风预警消息了啊。那目前呢，东莞也是高悬着东莞台风的白色预警信号，大家呢注意做好暴雨或者大暴雨的一个防御了。
2: 是啊，那么今天早间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气温呢，还算是挺凉爽啊。今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是26度。这个周末呢，雨势会偏大啊，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啊。另外呢，今天早晨呢，整体啊，目前来说还算是比较晴好，希望各位能够出行愉快吧。
1: 我们也来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啊，来关注一下冷知识小宇宙。第一个呢，是我们聊到古树输液不是搞形式，移栽老树啊，全靠它来保命。
2: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今天来说说啊，最近比较火的泰山景区啊，被人拍到山上啊，这铺设了刀片铁丝网啊，引起了不小争议啊。说景区圈地收费啊，真该换个思路。
1: 那下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短视频时代逆势爆火，超长视频播客重新获得年轻人的注意力。
2: 嗯，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一说，暑期之前呢，一些中小航司发现机票有点卖不动了。
1: 嗯。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说一说专程驱车奔赴顺德，只为了这一锅会喷火的大地醉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咱们先来聊一聊古树树叶不是搞形式，移栽老树全靠它来保命。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2: 刚移栽完的古树啊，那个树干上有人会发现它有的时候会挂那个针头啊，扎营养液打吊瓶打吊袋，有人说这怎么树还能打吊瓶呢啊，这古树原来你看风吹雨打那么多年都没事儿，移栽个位置为什么就打点滴了，这也不是人呢。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表面功夫啊，其实这是大家对树的生理结构认知误区。这个给古树输液呀，确实是帮古树急救的一个技术。而且呢，只有说根系受损生长濒危的这种老树才会使用这种方法。
1: 那很多人都记得一句老话，叫树怕剥皮不怕烂心，就因此默认啊，其实养分呢全靠树皮运输。这个说法呢只对了一半，树木体中呢有2套完全独立的运输管线，分工完全不同，搞懂2套管道就能明白树叶为什么要扎树干内部，不能扎树皮，也不能往根部浇灌。
2: 首先呢，树皮啊，它是负责给 树木运送营养成分的通道啊，树叶通过光合作用造出的糖分、有机营养会通过那个韧皮啊，从上往下输送啊，供给地下的根系生长。那这也是大部分树如果说剥皮它会死的原因，就是剥了皮相当于它断了那个输送营养的通道了。但树干内部还有一个叫木质部，它是负责输送水分的，里面呢都是中空的导管啊，这树木靠这个来输送水分。所以呢刚才给树输液呀，咱们扎的就是树干的这个木质部啊，给它去输送水分哈。
1: 嗯，园林工人打孔的时候呢会斜向下45度钻3到5厘米，专门避开表层的韧皮部。如果只扎树皮，营养液呢流进韧皮部只会堆积在局部，无法向上输送，还会闷烂皮层。扎进木质部呢，吊袋里的液体啊就能顺着导管直达树冠，直接呢快速的给整棵树补水补营养。
2: 嗯，有人问，那你说为什么给树补水，为什么不在根部输液呢，或者浇水呢？哎，这个就涉及到移栽的那个古树啊，给它换了个地儿，那挖掘的过程当中呢就破坏了它根部的很多毛细的须根，只剩下一些比较粗壮的主根，那吸收能力呢就大打折扣了。所以直接给根部浇水施肥啊，那树没法吸收，或者吸收不了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没用啊，就只能呢在它的木质部，就是树干上扎针来输液了啊。
1: 嗯，树干输送呢完全绕开失效的根系啊，养分是直接进入树体循环的，吸收效率呢也是根部浇灌的数倍，是断根古树唯一能够快速续命的方法啊。移植栽这个场景之外呢，其实树龄几百年的微弱的衰弱的古树呢，遭遇病虫重创的老树也会用输液。这类树木的根系比较老，土壤呢板块板结，常规的施肥很难吸收，只能靠木质部来注射营养液，维持树体的基础代谢，等待根系慢慢恢复活性。
2: 是，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依旧是请出我们的小粉丝啊，来给我们冷风蔓延啊。那下周呢也是放假了，所以我们这期的冷风蔓延呢也是我们本学期最后一期小粉丝的冷风蔓延啊，大家来听听吧。
4: 冷风蔓延。
5: 大家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东莞东城学校的陈日韵。树一般不会走路，但热带雨林的一些棕榈看起来在慢慢移动，它们不是抬腿走，而是靠掌心根气就根来改变位置，向想去的方向不断长出新根，就根慢慢萎缩，几年几十年树干就会朝新根那边偏移，这样的慢走每年只挪动那么几厘米，但时间长了能挪动好几米。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躲避阴影，找更好的土壤或靠近阳光的地方，让自己活得更好。想想看，树也会搬家，只不过它的脚步超级慢，这就是大自然的慢动作智慧。
2: 感谢小朋友的参与啊。那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冷风蔓延的话，很简单啊，家长可以添加一下导播彦祖的微信啊。那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了导播的微信，他会拉您到我们的早听天下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在早高峰来播出喽。
1: 嗯，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一段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了。
6: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了。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资讯速递啊。接下来来到资讯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社会、体育各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短消息。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民政部表示，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四类分支机构。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包括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是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以及代表机构下再设置或者是变相设立分支机构跟代表机构。
1: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依托现有辰山植物园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这是上海首个国家级植物园，将补齐华东地区高端植物科研、保育、科普载体短板，聚焦珍稀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研究、园林园艺科普、生态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助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2: 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7月3号到4号，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行业博览会，5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完整展示人形机器人感知、决策、执行全产业链的技术成果。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东航今日起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免费开放。7月3号起，东航上海全部的宽体国际国内航线免费提供机上网络，经济舱标配流量，两舱享高速流量，覆盖欧美、东南亚国内主干航线，旅客连接机舱热点就可以一键登录。
2: 赴港澳定居单程证的审批新规落地，夫妻团聚分居年限下调至3年。7月1号生效的出入境新政策调整四类定居审批标准，夫妻团聚由原5年分居缩短到3年，细化子女投靠、老人照料、父母投靠的准入条件，统一全国审批量化标准。
1: 中药饮片将全面附电子追溯码，纳入全国药品统一溯源。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编码规范意见，未来每一批次中药饮片搭载唯一溯源标识流通售卖，使用全程可查，打击劣质饮片流通乱象。
2: 美团7月起为全国骑手全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美团正式落地骑手权益保障新政，自2026年7月起，为平台全部从业骑手全额承担职业伤害保障费用，骑手无需个人缴费。该保障覆盖配送途中受到意外伤害、突发职业伤害等场景，补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短板，进一步完善外卖骑手啊职业权益体系。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深圳居民健康积分管理办法7月实施，体检、运动、献血均可累计积分。深圳市民呢，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之后，签约家庭医生，定期体检、无偿献血、日常健身，自动累计积分，后续可兑换体检减免、健康服务等权益。
2: 青海海东皮卡侧翻，造成8死7伤。青海海东近日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行驶途中突发侧翻，造成8人死亡7人受伤。据核实，车上乘客都是50多岁的务农女工，系外出务工途中遭遇意外，目前事故救援已结束，正在处置以及调查后续工作。
1: 上海马王堆汉墓特展今日开展472件文物集中展出，本次为马王堆考古50余年规模最大省外展览，展出31件一级文物，还原汉代生活、医药、天文、礼制。展览持续至暑期结束，面向市民开放预约参观。
3: 资讯速递。
2: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黎三方达成有条件停火共识。美以黎代表在华盛顿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停火的前提为黎武装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停止跨境袭击，美方同步调整驻中东的军事部署。
1: 德国执政联盟推出经济改革一揽子方案，应对国内增长疲软。德政府敲定减税、产业补贴、就业扶持政策组合，重点扶持制造业与新能源产业，缓解高通胀、劳动力短缺双重压力。
2: 高温天气席卷美国本土，全美超半数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呢突破了40度啊，多地开放公共纳凉点，电力负荷呢逼近历史峰值，电力部门正在启动应急保供。
1: 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反垄断上诉，维持41亿欧元巨额处罚。法院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垄断应用分发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41亿欧元罚款维持原判。谷歌表示将评估后续法律途径。
3: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证监会批复注册，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四足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宇树科技呢是国内人形四足机器人的核心企业，深耕工业巡检、应急救援、科研教育、民用消费机器人赛道。那么这次登陆科创板呢，将助力其加大核心算法、智能硬件研发，加速国产高端机器人产业落地化。
1: 全球半导体开启年内第二轮涨价，国内功率芯片上调15%到25%，受 AI 算力、新能源车需求拉动，四大半导杨杰、英飞凌、德州仪器等海内外厂商7月起上调芯片报价，晶圆、金融原材料、金属原材料成本持续走高。
2: 日韩股市大幅跳水，存储芯片板块全线暴跌。7月2号，日韩的 KOSPI 指数触发熔断，日经225大跌超1100点。三星、SK 海力士、凯霞跌幅超8%，消费电子内存紧缺危机持续发酵。
3: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西班牙3-0对阵奥地利晋级16强。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的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奥亚萨瓦尔双响助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
2: 再来关注今天早晨7点钟的世界杯焦点战啊，今天早晨7点呢开始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那么40岁的 C 罗与41岁的莫德里奇啊，都是两国的传奇选手，赛场会迎来首次对决啊。那么两人之前都是皇马的队友哈。那么胜者呢，将挺进本届世界杯的16强啊。两队过去交手是互有胜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苹果折叠屏手机备货至1000万台。7月2号啊，有报道苹果公司